更重要的是，这应该是这过去这段时间全世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中美两大强权会不会进入休息里的陷阱，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或者两边到底能不能克制彼此，或者是两边要终须一战，这个我相信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关心。所以不只是太平洋两边的我们刚好处在这个两大强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台湾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有历史因素、法律因素、种种因素，他们有2%不可切割的原因。相对的，对美国来说，这也是绝对最好的筹码。而这个筹码是不断可以拿来做谈判的，是不断可以对中国大陆来做威胁的。因为在日本、在韩国、在菲律宾，整个第一岛链串起来，对于美国来说，这个是挡住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一手。我们回头看川普总统在川习会结束之后的发言，其实就像是一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为美中台整体的情势激起非常摄人的水花了。那激起水花就算了，后面的涟漪其实才是让人惴惴不安。要知道川普总统他的用字遣词对于台湾其实是释出了非常多的讯号，而这个讯号更可以直说这叫警讯。其中这些讯号我们归纳成5点的潜在威胁，而且这5点将会是台湾接下来面对美中台三方角力当中不得不接招不应付的课题。首先呢，首当其冲的危机当然是川普总统在川习会结束之后接受 FOX 新闻网、福斯新闻网当中的这个专访，他很明确的指出，那里也就是台湾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其实非常符合中国大陆在小英总统上来之后，甚至到赖总统上来之后，对中国大陆对赖清德的看法。那这样的论述显然川普是完全被中国大陆说服他的对台论调，这个也无可厚非。那所以川普在形容台湾问题的时候把台湾写成 place 写成地方，更无非想要展现他这个台湾主体性的称呼。所以呢，川普他对于台湾的看法，如果倘若跟中国大陆的想法一致，那在美方的眼中，整个两岸关系可能变成从印太问题、太平洋问题退化成中国内部的内政问题。这样的行为非常有可能会危及了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再者也符合中国政府对于灰色地带的作战。那相对之下，所谓的台独定义权也就交到了中国政府手上。那当然啦，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扩大台湾的威胁、扩大台独的权势，不单单仅限于台湾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拥有一个独立的政府或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

国号，甚至任何彰显台湾主权、违反中国想法的政策都被视为台独。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台独是台独，华独也是独，你去阐述中华民国也是独。此举会不会提高两岸对立，增加冲突风险？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这是现在政府要去思考的。当然这个里面可以去参考更多更多在野党的论述，但是当今执政者就是赖清德，就是那个人。那这样的执政风格持续下去，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方法就叫台独。好了，川普的发言透露的第二个危机，是他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开始逐步走向战略清晰。虽然我们看到 Donald Trump 没有松口，是否会在关键必要的时刻保卫台湾，但是当川普不断强调中国大陆的强大，而台湾只是一个距离美国9500里远的一个小岛，同时也指出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个东西从过去的战略模糊开始逐渐形成清楚的红线底线，在国际的观察上也越来越跟中国大陆靠拢，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战略模糊。而这个战略模糊既然走向战略清晰，而这样的发言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里远，在特定的绿营的人士的论述里面却跟你讲成说，哎呦，那我不会千里迢迢来打仗，我从关岛也来，我从日本也来，我从冲绳也来，我从韩国也来，我从菲律宾也来，就不是千里迢迢了。我个人认为，这种硬凹的论述大可不必。当华盛顿开始逐步要走向战略清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走出我们自己的路线？还是要坚持过去的抗中保台的冲突路线吗？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回到马政府时期的两岸沟通的论述吗？好，再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就有说了，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他也不小心说出来，他跟习近平总书记谈了对台军售的问题，这就是违反了六项保证当中的最后一项，美国对台的军售事前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这条界限。所以啊，六项保证被美方破坏了，尤其川普也把对台军售与否以及它的量能与否变成跟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试问一下民进党政府，试问一下赖清德总统，试问一下我们的国安会，我们有去跟 AIT 做讨论吗？做交涉吗？六项保证到底过时了没有？如果过时了，我们该如何因应？我们要如何保护台湾不要被放到美中的交易谈判桌上？看起来现在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就是没有办法嘛，这个逻辑有这么困难吗？川习会一结束，川普立刻在空军一号上面打电话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17号的时候也跟南韩的总统李在明通话，但是到今天我们也只有看到报派的新闻说会跟管理台湾的人说，他连。

赖清德三个字 President Lai 这两个词都没有办法说出口，逐渐美日韩关系远远大于台美关系嘛？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还要再帮美方继续承诺、继续说话、继续坚持呢？要搞清楚，如果今天我们刚才讲的四个这个状态的前提是美方对我们有疑虑，他提出一些动作反制，要给我们压力，我能理解。可是我们对美的经贸谈判，请问一下，美方要求的任何东西我们有拒绝吗？我们有没给吗？我们什么都给了，马铃薯发了也可以进口，来猪来牛的检测标准可以降低，食品相关行业花生可以大量进口，这叫谈判的结果。谈判的结果换来的是六项保证的失灵。不要忘记啊，这四种危机任何一种说法就变成以美论。民进党过去长期主张的亲美的政治路线跟在野党有太多的冲突，结果换得的是如此的说法，最后这些质疑的声量、批评的声量、在野的声音、不同的意见，通通变成以美论，那不就是让台湾内部有更多的震荡跟不确定性吗？所以这样对此对台湾造成的第五个危机也随之出现，就是民进党政府更难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嘛。但是哦，其中一个转机就是川普不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提到了晶片，他也非常搞得清楚，在近未来的五年之内，晶片在台湾的手上，技术晶片的技术在台湾的手上，一奈米的技术在台湾的手上，在还没有把整个产业完全拉到美国之前，没有办法把人才拉到美国之前，不能这么如此轻易的放弃台湾。所以现在如何把台湾问题解决，因为我们看到的川习会是已经被出卖完的台湾，剩下的什么东西？我们有力量。好啦，那川普已经很明白的说，台湾方面不可以以美谋独，这个是自小布希总统强势压制前总统陈水扁在任期第二任的时候推动的制宪台独时间表，20年后美国总统对台湾当局的执政者最严厉、最明确、最直白的警告。这样的东西在北京、在华盛顿他们有共识，那到底是谁在以美谋独？如果赖清德政府、小英政府过去十年来台湾的执政当局、中华民国的政府领导人一直自认为有美国可靠，去不断推动台独路线，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把自己 排入了美中两方最不想呈现的方向，结果让自己反而成为了川习会上面拿来的主菜，你变成菜单啊，你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啊，你变成他们交易的筹码。那我们对于宪法的坚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定位，

台独不就是被你们玩臭了吗？对于中国大陆政府为什么马英九执政的时代，我们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外交空间，就是彼此的互相的忍让。我们台湾当局、中华民国政府不否认对方在中国大陆的治权，同时坚持我们是在一中的框架底下运行。我们可以参加 WHA， 我们可以去参加 ICAO， 我们参加了非常多的国际组织，我们去签订了不管是纽西兰对我们的那个 FTA， 还有我们的对日本的这个渔业协定，我们成功了。马英九时代可以，为什么小英不行，赖清德不行？因为他们想要搞台独，而这一套说法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台湾的年轻世代好几年，起码骗成功三次吧。现在美方讲清楚了，不支持台独，反然后把这个有人自以为可以靠着美方搞台独这样的行为破坏维持现状的说法，从战略模糊开始走向战略清晰。那请问一下，我们还能够搞得定我们自己不被出卖吗？这一次国民党、民众党最后支持7800亿的军售版本，这个版本的结果就是告诉美国，我们还有钱，我们还可以继续被你用。这个跟当初的所谓零军购或者3800亿的军购是有天壤之别。大家不要听方论，我现在讲很简单啊。3800亿、7200亿、7800亿、8000亿、1.25亿，哎，这将近我们一整年的年度预算要来做这些事情。结果跟我们讲说，哎呀，你看你砍掉了4700多亿，这4700多亿里面有我们的无人机国家队，无人机国家队这几天被民进党、被国民党、被民众党的立委接连爆料。摆明了就是你们绿油油国家队，就是你们小英之友会，就是你们信赖之友会，就是你们民进党自己人想要搞无人机国家队。那为什么要在特别预算里面放水给你呢？所以今天希望两岸冲突的是谁？是民进党。因为只要两岸有冲突，只要两岸吵得越凶，或者是有擦枪走火、兵凶战危的可能性，把两岸拖入战争的泥淖里面，民进党就有继续执政的本钱，他可以有更多的借口说要成立无人机国家队、海马斯国家队、飞天炮国家队、冲天炮国家队都可以。可是这样子对台湾人民来说公平吗？合理吗？合情吗？这些问题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思考。在这一次川习会之后，有人说战略清晰不好，但是我说老实话，搞清楚是谁在对人民说谎是好事，也是好事一件。今天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美方的说法，起码川普的说法，在未来两年半之内就是长这个样子。而我们已经给把台积电送出去了，我们也把我们的食安的品质开放。过度亲美的结果反而是没有换来民进党口中所应得的保护或者其他。所以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还能继续骗国人多久，大家指日可待。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ee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家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好，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呢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个很轻松的主题，就是大学生的感情观，校园爱情风云。今天呢来到现场呢也有两位这个我的学生哈、最近呢我们常常在这个课堂上面呢、就会谈到了一些大学生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啊，大学生的交往啊这些议题哦。那有一次呢，有两个学生，有好几个学生然后他我们就来就聊天嘛，就聊到说，好像在大学生常常看的那个迪卡版啊，或者是 PTT 版上都会常常出现一些类似像相处久了怎么办这样的一个发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求救讯号也好啦，或者是抱怨啦，或者是抒发文也好啦。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呢在大学的这个校园当中，大学生情侣他们相处久了好像是一个他们会面临到的困扰。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我的两位学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大学校园中，在有关于这个议题上呢，大学生有什么的看法，然后到底相处久了在大学生的情感方面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好，那这两位学生呢都是辅大的学生，我们的第一位呢是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嘿，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四年级的米歇尔。
0: 好，米歇尔好，这是辅大四年级哦，也就是现在应该是要将近毕业了对不对？哇，大学四年的生活应该是听到也看到，甚至自己也经历过了不少。好，非常欢迎 Michelle。 那我们第二位呢来请第二位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小林，然后现在是二年级。
0: 好，这个小林呢目前是辅大的大二的学生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他们来上节目，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就有聊到这个议题嘛，就是相处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那这个我们可以分别从呢两个人的不同的情感经验呢来去思考到底呢这个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相处久了在大学生的族群当中，我想是大概跟一般的成年人大概不大一样哦，因为他们还在所谓的这个还在青少年后期啦，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哦，然后也是青年的前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我自己的感情还在探索，然后未来的生涯在探索，自己的人格特质其实人格还没有真的发展得很成熟，都还在不断的去形成那个人格特质当中哦。然后对于未来呢好像也没有急于一定要能够定下来，一切都还在探索当中。那但是呢情侣谈情说爱谈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那他们到底会怎么想呢？好，那好啊，那我来想要问一下各位哦，因为你们上次提到说相处久了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就很好奇啦，那相处多久算是久呢？到底大学四年 OK， 我不晓得现在的大学生的那个感情的那个时间的架构是怎么样，到底相处谈感情谈多久算是久，然后呢会出现这样的会发出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好，那 Michelle 你觉得相处久了多久算是久了？
1: 我觉得要看平常两个人相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次数与频率还有那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有些情侣可能刚开始可能就会处于一个同居的状态的话，那就是每天24小时都黏在一起，那可能不用一年的时间那就会觉得很久了。
0: OK， 好，就是太快就了解这个人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就会开始有一些疲乏的状况。好，所以你刚刚提到次数、频率，相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次数、频率还有时间，
1: 嗯，
0: 如果是有生活上有很多的重叠，包括像同居的话，不到一年就觉得好久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一般的状况，如果并不是住在一起的状况呢，那这样子多久算是久？
1: 大概要一年吧。
0: 哦，
1: 嗯，我觉得因为春夏秋冬你都已经看过这个人的脾气，
0: 哦，
1: 然后不同的季节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变化，
0: 哇，
1: 你都大概能知道他在生活中里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对，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或是有时候你可能不用讲，
0: 嗯，
1: 你就大概知道预测得到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哦，就是要走过一年一轮，春夏秋冬走过一轮，也就是说该遇到的节日啊，或者是该要处理的一些状况都是一轮走完了，就说哦我都看遍了这样子。
1: 对，
0: 好，超过一年，超过一年。那他的基础是，我觉得梅雪讲的蛮有趣的，就是春夏秋冬都经历过了哈，每个季节可能都有不同的脾气哦。好，那个小林呢，你觉得？
2: 嗯，我也觉得至少要一年，就是以大学生来说的话，
0: okay.
2: 一年就算是还蛮稳定。
0: 嗯，
2: 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大概要一年半到两年。

0: 年，你才会开始有那种就是好像跟这个人好像已经在一起还蛮久，然后热恋期开始消退的那种感觉。
1: 嗯，哦，是，就是如果一个情侣走了一整年就算稳定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但是如果要感觉到这个感情有消退的感觉，大概要到更久，
0: 嗯，
1: 比如说一年半啊，两年啊，甚至更久。哦，好，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看的。哦，就是说，嗯，首先这个感情一定是要是一个稳定的情感，哦，他必须要给人家感觉是稳定的，而不是说还在试探的阶段，或者是嗯太少相处而导致情感的不确定。哦，然后但是呢要真正感觉到有情感的消退还需要更久，一年半、两年、三年、四年，这样都有可能。哦，好，那我们谢谢那个小林提供的一个看法。哦，那这个相处的时间当然还有包括他的频率啊、次数啊，有没有在同样一个空间当中，然后你对这个人有一个很嗯，好像该遇到的事情都先遇到一遍了。哦，这样就会了解他。哦，好，那如果这个感情消退，刚刚那个小林有提到感情消退了，那就相处久了嘛，对。哦，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你们大学生当中，你会发觉到感情消退的话，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会开始慢慢出现？
0: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的元素会变得越来越少。
1: okay.
0: 然后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失去火花，或者是就是开始可能会互相觉得不耐烦啊。
1: 嗯，
0: 然后聊天跟见面的频率也会慢慢的下降，然后也开始不太会讲一些甜言蜜语什么的。
1: 嗯，
0: 那也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好像交往久之后就很难约出来见面，就是会觉得懒得出去这样子。
1: 哦，懒得出去。好，所以首先浪漫元素会下降，失去火花。哦，好，那这个好像双方两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对吧？
0: 嗯，
1: 然后甚至开始不耐烦，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当然就不太讲甜言蜜语了，然后可能太熟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呢重点是 frequency， 就是见面的 frequency， 见面的那个频率就降低了，而且还很难约出去。哦，好，那 Michelle 呢，有要还有什么样一个怎样的其他的一个状况啦，或怎么样？
2: 相处久了，我觉得如果以正面的话，如果对方跟你从事的是不同的行业，那你们可能一天下班之后，那如果彼此都愿意分享的话，那就会听到彼此分享一天在一天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样新鲜的事，或是什么样觉得抱怨顾客之类的。
1: 嗯，
2: 就会聆听对方的烦恼，还有在这个相谈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彼此，然后也会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成长启发。
1: 嗯，哦，所以你谈的是正面的这一块，对不对？
2: 对。
1: 哦，所以相处久了也会有一些正面的这部分。你刚刚提到的是，嗯，两个人会更加了解彼此的价值观。
2: 对。
1: 哦，
2: 从谈话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怎么想这件事情？如果是他遇到的话，
1: 哦，哇，就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他。
2: 嗯，
1: 所以相处越久，当然了解越多。
2: 对。
1: 哦，那个前提是要两个人要还蛮常分享的，
2: 对，
1: 可以把自己的看法、想法或者是做法让对方知道。哦，
2: 对，
1: 那这个也是很不错的。所以相处久了有好处，就是我更加了解他了，然后呢重点是了解彼此的价值观。
2: 对。
1: 那万一如果说我了解到彼此价值观，发现他跟我价值观差很多，那就是怎么办呢？
2: 那我会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是怎么样。
1: 嗯，
2: 那他可能会给予我一些回馈，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我觉得如果价值观不同的话，那我还是会尊重对方。
1: 嗯，
2: 对。
1: 嗯，
2: 那我当然也希望他在尊重我。
1: 嗯，
2: 对，那彼此互相尊重的状态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好，也就是说相处久了，当你发现对方的价值观不一样了，然后你觉得能接受的时候，对吧？
2: 嗯，
1: 就选择尊重。
2: 对，
1: 这也感觉蛮好的，对吧？
2: 对，
1: 就是说我可以知道

0: 对方跟我不一样，然后我也选择去尊重哈。嗯，这听起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哦，因为一段感情中两个人一定不会一样，
1: 对啊，
0: 是差很多。
1: 你也没办法去试图的改变对方，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0: 嗯，
1: 对。
0: 对，所以只能选择尊重哈、
1: 嗯，
0: 好，蛮好的。哎、欸，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有这种就是尊重的这种雅量跟尊重的概念哦。我知道说，哎、欸，如果对方是跟自己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我说还能接受，我就可以尊重他。尊重对方有什么好处呢？对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1: 我觉得，如果以后再遇到不同面向的问题的话，那对方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还是会选择去尊重你的不一样。
0: 嗯，
1: 那他不是一味的要你去改变什么，那就失去了他原本自己应该有的独特的一面。
0: 嗯，
1: 对。
0: OK，
1: 而且这样也会减少争执的次数。
0: 哦，
1: 对，
0: 可以尊重，可以减少争执，
1: 对、
0: 哦、感情久了相对的争执机会应该也比较多，对不对、哦、不和的时候也会提高，那如果尊重的话就可以降低那个次数，而且还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自己或特别的自己，
1: 对，
0: 嗯，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做法、哦、好，那感情如果是相处久了，当然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刚刚怡儿这个就是会提到的一些状况哦，就是说像浪漫的元素下降，失去火花，然后呢不耐烦，然后呢很难约出去，然后刚刚这个Michelle 有提到争执会变多了哦，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不晓得那个小林啊，你觉得比较大的问题会是什么？就你刚提到的一个情形，像元素下降，那个浪漫元素下降，失去火花嘛，然后开始不耐烦，然后当然就不会再讲甜言蜜语的啦，然后甚至很难约出去、欸，哦，见面的机会大大的降低，哇，那个见面的机会应该就是会降低，这个大概也是有时候是可想而知，会降低到什么样的情形？
2: 嗯，
0: 多难约出去这样子，
2: 我就是说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好像跟热恋期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嗯、
2: 就是以前呢、啊、可能人就会很积极的说要出去哪里哪里玩这样子，但是到后面的话就会你在约对方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就是觉得说很懒啊，或者去外面玩很远，然后要花钱，然后很累想要休息这一类的，然后就觉得不太开心这样子
0: 哦，特别是在出去玩这件事情，就是会很难约到套一堆理由，然后那个通常对方都会有像有哪一些理由觉得就不要出去玩了，你觉得
2: 就是说自己平日已经很忙了，那假日要给他时间休息，或者是出去玩好像就是有些地方就是说觉得太远，不然有些地方就是已经去腻了之类的，
0: 嗯OK， 哇，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会不会让人家感觉好像是有很多理由呢？还是说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比如说真的很累啊，会不会你们怎么想？说是觉得这个是他的理由吗？还是这个就是他可以做很多更多自己的事情，可以不用管这段感情？
2: 嗯，就是会。确实会因为对方这些理由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可是同时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体谅他，就是他可能真的很忙，我不能一直说要见面这样子
0: 哦，所以就会是说其中一个人会开始其中一个人会开始让步了哈，就是一个人他不再只能好像是感觉上就是说，当你相处久的时候，当其中一个人还很想要维持这段感情，可能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冷却了，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形哦。那这是一种状况，就是一个人会想要维持感情，继续把这个热度能维持下去，另外一个人就是开始退出啊，不想要再维持啦，就觉得这个很累，那个很累啊，还要维持一段感情很累哈。好，这是一种状况。好，那有没有两个人都觉得啊，就是都觉得很懒的这种状况？
2: 嗯，应该也是有，但是我

0: 觉得如果你们能接受的频率相同，那就 OK。就是两个人都不想要太频繁的见面的话，就是可能会觉得说一个月见一次刚刚好这样子，两个人都接受就 OK。
1: 好，要看两个人接受，所以你会觉得说，见面的这个到底要多久要见一次，要不要讲好？
0: 我觉得要，就是两个人喜欢的频率可能不一样。那如果差很多的话，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比较折中的方案，或者说其中一方要妥协这样子。
1: 好，就变成折中的方案了。哦，两个人就是要讲好，就是，但
0: 对，
1: 是还是要见面，对不对？
0: 嗯。
1: 还可那可以，你可以，你们觉得可以多久不见面都还能接受？
0: 这真的就是看人，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极限这样子。
1: 一个月不见一次，会觉得已经是普通朋友了吧？跟普通朋友还常常见面呢，是不是？好，一个月的状况，但是就是讲好，诶，那。这个像刚刚米歇尔有提到说，两个人彼此之间有一些分享，那见面很重，有多重要？就是说，比如说分享是一定要见面分享，还是可以网络分享？那是分享比较重要，但不一定要见面，还是见面比较重要？好，因为分享有时候你说网络上打电话、Line 啊，也都是可以分享的，有时候甚至可以视讯。那见面就是我一定要实体遇到你、看到你。那当然，我想远距是另外一个状况哈。那如果不是远距，在一个交通都还能够，这个解决的状况之下，见面有多重要？对于维持情感的这个连续下去，就是不要让人感觉是说好像真的已经感情散了的。你觉得哪个会比较重要一点呢？Michelle，你觉得哪个重
2: 我
1: 要？
2: 觉得见面还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对方可能在电话中跟你分享的是他比较挫折，需要你安慰的事情，可是你在电话中你就没有办法透过肢体上的拥抱给他一个实质的安慰，对，
1: OK，
2: 所
1: 没
2: 以我觉
1: 有。
2: 得见面还是见面分享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变化，就是比较真实的在你旁边，而且比较有陪伴的感觉，对，会得到心里比较多的，心理压力上的抒发，这样，
1: 对，比较真实的感觉，比较有陪伴的感觉，哈，也比较有温度，也看到对方，也才能够实质的透过肢体的拥抱啦，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安慰或者是开心的感觉，哦，蛮好的，蛮好的。所以这个是觉得还是得见面哦。那这个，那小林你觉得呢？你
0: 我
1: 觉
0: 也
1: 得，
0: 觉得，我也觉得见面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当面跟这个人相处，你才能够观察到他的眼神啊，或者是肢体上的反应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只是视讯或者只有打字的话，那你接收到的讯息可能就没有那么完整这样子。
1: 好，那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已经很难约出去了哈。那么，我只在想说，那一个很难约出去的状况，会不会连平时在讲 Line 啊、讲手机啊的时候呢，都也意兴阑珊呢？会不会也会变成这样子呢？
0: 会耶，就
1: 会
0: 是，
1: 哈，
0: 你会开始觉得好像就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分享，然后好像就对，
1: 不一定什么事都要分享了，就是连讲手机都会有一点点不想讲了，懒得讲这样哈。
0: 对。
1: OK，也会这个样子。哇，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起来，为什么会都不想分享了？你觉得？
0: 我觉得就是你太久不见面，你可能然后又不讲话的话，你会会有一点忘记跟对方相处时那种心里面的感觉。那到后面就是可能会那在网络上聊天的话，可能也会慢慢变成就是频率会越来越低这样子。
1: 会忘记跟对方相处的感觉。哦，怎么说呢？
2: 跟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那个热度维持在很高。可是如果对方互相都很久不见面，然后那个感情的温度下降了之后，就觉得

0: 这个还是我认识的你吗？我这样讲好吗？
1: 哦，
0: 会不会冒犯到你？怎么样？怎么样？
1: 哦，会有点生疏感。
0: 对
2: 对，
1: 不熟了。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是好像是渐渐变成这样子。对，不过那个重点好像还是在于说，好像那个相处的频率是越来越低，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啊、哦，变成连那个 LINE 也不是很想讲，然后人也不是很想出去见面，然后就开始生疏。哇，那这是个恶性循环吧？是不是？
0: 是的。
1: 哦，这是恶性循环。
0: 对。
1: 哦，好的。那这种状况呢，多不多啊？像在那个大学生的这个你们同学啦，或者是在 D 卡上看到的，或是 PTT 上看到的一些在感情版上看到的东西，多不多？就是刚提到的，两个人就是相处久了嘛，然后很多东西就会热度就会慢慢消退，然后讲电话也不带劲儿，然后呢，出去玩的这个推三阻四，然后开始你开始觉得这个人跟你好像是个陌生人，好，这样的一个感觉多不多？
0: 我觉得在大学生的话，如果是不同校，那就应该很蛮常这样的
1: 啊，
0: 就是因为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可能社团活动还要兼顾课业，那回去都不知道凌晨几点的，那还要跟你讲电话的话，就觉得我都很累，我想要休息啊睡觉，而且明天又要上课，就觉得哦，那我就不要讲了。对，因为讲电话跟对方讲的话也是一个很花精神的事情，就觉得我想要休息就不想讲。
1: OK，因为你们还是有很多的课业要学习，
0: 对，
1: 还有很多的学校活动要参加，
0: 嗯，
1: 好，如果还要再额外去维持一段情感的话，哇，真的是一个额外的努力哈，
0: 对，
1: 必须额外付出的代价哈，哦，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小林也同意吗？
2: 嗯，我自己的话，其实觉得发生这种大学生发生这种状况，好像其实还好，因为像我身边人就是交往超过一年的人，其实就没有很多，那我觉得交往的那个时间长度没有到很长的话，那其实比较多是因为吵架或者是一些哪边不合分手这样。
1: 嗯 ，OK， 好，所以要交往的够久，
2: 对，
1: 你才能够看得出情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造成了什么样的？在关系上造成什么冲击？哦，好，那我想呢，我们先聊到这个地方哦。那我想呢，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下一段哦，再来谈。那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先来听听音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这个节目来。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大学生来跟我们今天聊聊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题目叫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啊。也就是说呢在大学生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啊，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谈恋爱然后呢会谈的要超过一年哦。我们上一段有提到，如果超过一年就算是稳定的情感，然后呢慢慢的当你可以感觉到情感变淡了，可能要大概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你会开始感觉到这个情感好像有一些变淡了，甚至是走位了哦。那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很多的那个大学生就会上那个 PTT 啦，或者是迪卡版啦，来抒发、来询问啊，哦，来这个甚至来抱怨啦，哈。那大学生就会看到蛮多这样的现象，然后学生呢最近也谈到这个议题，所以我就请他们上来谈谈有关于一段感情相处久了会发生什么事哈。好，那我们现场呢有两位我的学生来，第一位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好，嗨，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米歇尔。
0: 好，米歇尔好。
2: 我是辅仁大学二年级的小林。
0: 好，
2: 大家好。
0: 小林好。好，我们上段呢就谈到了在相处久了之后呢，通常都会有一些现象，然后负面的比较多，我们说浪漫的元素降低了，失去火花，甚至开始不耐烦，然后还有个重点是见面的频率降低了，然后这见面频率就是可能比较常发生的是其中一个还想要维持见面，另外一个已经开始推三阻四了哈，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觉得说很忙啊，觉得很懒啊，想休息啊，然后就不出去哈，甚至一两个月可能都见不到一次哦。那你会有一些好的状况，比如说如果两个人能够维持那个分享的热度，能够不断的去把自己生活当中呢的一些有趣的也好，伤心难过的也好，或者是自己的收获也好，跟对方分享，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机会让自己的感情，让这段感情注入一个新的一个元素哈，有新的一些这个活力。那还有个很重要的，可以了解到对方的价值观哦。比如说，他分享的事情，哦，原来他会是这样子处理的哈，我就会了解到说他的处理的事情的一些做法跟想法，会多多的了解这个人。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的东西。那如果想要维持这段感情哦，我们上个段提到就是要尊重哈。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要尊重对方，让对方保有他原来的样子，也让我有机会，就是自己有机会保有

自己原来的样子。好，那这是一个两个人可以互相一起成长的这个关系哈。好，那我们就会再回到一个议题，如果说这两个人开始出现一些情感上的一个不对等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想要维持这段情感哦，觉得虽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但是呢，我很想回到原来的那个热。

0: 什么事情呢？这个感情该怎么走下去呢？哦，那这个不晓得小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如果感情有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这种不对等嘛，这时候感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要怎么去解决？
1: 嗯，那我觉得就是感情谈久了会慢慢变得平淡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变淡就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是不是对等的。那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感觉是不对等的话，那就只能去多对话，或者是自己要去调试一下，然后看要怎么样跟对方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子。
0: 好，两个人要达到一个平衡很重要，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平衡呢？对方已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对方会意兴阑珊，再也提不起劲儿来聊天了，然后出去玩更不用说了，你觉得这可能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才会有这种情形？
1: 就是可能你已经觉得这段感情很稳定了，那你没有必要花像热恋期像那么多的心思，这段感情可以稳稳的走下去，那可能另一半就会觉得说那就是就这样稳稳的过也没关系，但是可能另一方不会这么想，就是觉得还会希望要有一点火花，那是至少每天还是要有一些问候啊，或者约出来见面什么的，这样。
0: 所以是想一方面要稳定，另外一方面觉得有不安全感吗？是这样子，所以一方面安全感高，另外一个方面没有安全感。
1: 对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要不要约好多久要问候一次？你觉得呢？
1: 就是两个人就是要，我觉得至少每天吧，就是要问候一下，至少早安、晚安、午安这种，然后关心一下对方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这种的。
0: 你需要每天哈。好，对，感觉上好像每天问候是标准做法。米歇尔觉得呢，需要每天问候，那要用什么方式问候？
2: 我觉得如果没办法很常见面的话，那每天问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不管你透过手机讲电话或打字，或是下班之后透过视讯的方式，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陪伴彼此的宝贵的时间。就算他只有五分钟十分钟，那对方也会觉得哦，你有把我放在心上，那我也知道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就是变心的我也不知道。
0: OK， 也就是每天这样听起来真的很重要。
2: 对啊，
0: 每天能够至少这是很重要的，我可以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你也可以知道我发生什么事，还有万一你有没有变心了，我也会比较提早知道的，也可以提早处理。好啊，那如果真的对方有会不会有这种会不会有变心的可能性，就是感情走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可能会变心？
2: 会啊，我觉得会。
0: 什么状况？
1: 可能也会有，
0: 可能也会有。什么状况之下就会有变心的可能？
1: 我可以说说自己朋友的例子吗？
0: 可以啊。
1: 好，就是我一个朋友和之前的那个男朋友交往的还蛮久的，就是也有大概也有3年这样子。但是到后来他男朋友对他的态度就是越来越冷淡，然后常常会不耐烦。那他也常常想要找男朋友出来聊聊啊，或是出来见面什么的，然后去稍微有点像是挽回这个感情这样子。但是他就是遭到男朋友冷暴力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他其实有一个男性友人是对他很好，就是常常会在低潮的时候陪他或是听他诉苦，然后陪他一起玩游戏或是什么的。那就是后来我朋友就觉得他的男朋友真的对他太冷淡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冷暴力，那他也最后就有做出了分手的决定这样子。就是这个例子虽然没有到移情别恋这么夸张，但是就是有点类似啦。
0: OK， 就是如果没有出现这个对他很好的友人，那你觉得你这个朋友 还会做出

0: 分手的决定吗？
1: 也许他会，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男生的出现才让他就是做决定做得比较快。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会再苟延残喘一阵子这样子。
0: OK， 但是也不是说移情别恋，是这个男生的出现让他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他被冷暴力对待的这段感情这样。那他后来有没有跟这个对他很好的男生走在一起？
1: 他们最近就是感情还蛮好的，然后有一点算是暧昧这样子。
0: OK， 所以先要结束一段情感，所以这个就是风险，对不对？如果两个人没有很用心的经营，那结果那个对这个你的这个朋友冷暴力的这位男生，在你这个朋友提出分手之后，他有欣然答应吗？还是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也很生气、很难过的。
1: 我听说他好像也是早就想要分手很久了。
0: 所以才这么的冷淡。
1: 好像是这样子。
0: OK， 这是分手的策略吗？就是想要跟对方分手，就是自己先冷淡哦。所以看起来啊，感情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冷淡的情形哦。有时候可能不只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太稳定了，然后已经不想要多做什么努力，有时候可能是想要分手的前兆哦。不想要持续维持这段感情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身边有一些对自己还不错的，自己也蛮喜欢的人，然后就必须要先结束这段感情，你才能够谈下一段嘛，才不会重叠的太厉害哦。所以也是有可能的哦。那所以我看你这个朋友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先把前段的情感先做一个了结，然后呢再去看看下一段情感有没有办法出现这样子。好，那 Michelle 你觉得呢？你听完这个案例有什么感想？
2: 我觉得有些男生可能或是女生双方都在一个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分手的状况下，但其实心里已经很想要分手，但不知道怎么说，就会等，互相等，对方看谁要先说。那如果对双方一直都不说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没完没了，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方先开口去说，那我们现在要该怎么办？要继续努力吗？还是就是祝福彼此这样？我觉得这才会是一个，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与青春岁月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
0: 很好对，就是一段感情如果已经这么不对等，一定要有一方提出来，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段感情，要分吗？还是要走下去？如果要走下去，那我们两个都应该怎么调整？如果要分的话，那好吗？我们就分了吧。好，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你的看法还蛮成熟的好，好啊我们今天也谈了真的是不少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福大的两位同学因为有一次我们聊到的这个在迪卡上啊，在那个 PTT 上的感情版呢，总是常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抒发文就是相处久了怎么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呢聊到多久算是久，然后再提到呢相处久了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情感上的不对等一个好像很想把那个热度找回来，一个已经开始意兴阑珊了那我们有提到想要维持这个热度其实很需要很重要，就是两个人一定要是不断的彼此分享彼此的成长，然后要互相尊重那如果呢已经出现了这种情感上的落差一个想维持一个不太想维持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要沟通，要认真的看待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走下去嘛？你觉得呢如果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才走得下去，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你才走得下去，那我们两个共同点是什么，要不要大家彼此来让步一下

0: 然后达到一个协调两个人都觉得满意的一个做法。那即便呢不能出去玩，可是问候是一定要有的。好，那哎，真的很开心，今天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结论哦。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个地方也该结束了哈。好，那就是非常谢谢两位辅大的学生，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呢，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优美还有它有趣的地方，那我们真的就是语言就是生活，你就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它如果真的觉得有点困难，听听它的这个语言的创作的歌曲啦，或者是看一看这个戏剧啊，也都很有帮助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希望这个文化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就不见了。好，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节气，
1: 节气，对，
0: 节气，
1: 对。虽然已经有公告啊，每一季啊，拢有六个节气，
0: 对。
1: 咱春天的六个节气拢已经介绍了，
0: 对，
1: 咱进入热天的节气，热天的这个季节，同款有六个，咱已经介绍过三个
0: 了，立夏、小满跟上次的这个芒种，
1: 对，所以咱今天就要介绍这个第四个，就是夏至，
0: 夏至，
1: 啊是嘛有人。公夏季，
0: 夏季，
1: 对，
0: 夏季，夏季，
1: 对，
0: 就字面的意思就是夏天到了，
1: 对，这个季就是高啊，
0: 对，
1: 对，夏啊是啊是夏，就是热天，
0: 对，
1: 对，所以热天高啊，
0: 那通常也是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
1: 对，对，好，所以这个夏季。啊，所以是伫新历啊，是六月二十一、二十二啊，这个时阵啊，就是夏至，
0: 对，也正热的时候。
1: 哦，对，所以这个时阵是天气已经差不多拢翻热

0: 要对、
1: 哦、对啊，亲像阿芬所讲的，哎，伫这个时阵，因为日头是直下，咱迄个北回归线，哈、嗯哦，北回归线，
0: 嗯，
1: 哈、哦，啊，所以伫北半球，哈、哦，就是日上长，
0: 嗯，
1: 暝上短，
0: 嗯，
1: 哈、哦。不过这个时阵虽然是已经啊热天到啊，进入热天，
0: 嗯，
1: 哈、哦，总是。要不是上热的时间，
0: 还不是哦。
1: 嘿，
0: 哦，
1: 哦因为咱个刷落去，哈、哦，哎、欸，要介绍迄个小暑、
0: 嗯、
1: 大暑，哦，迄、那个时阵才是真正，哦，
0: 真的热，
1: 真正是热，哈、哦，对，哈、哦。唔过，这个时阵是已经进入到热天啊，哈、
0: 嗯
1: 哦，所以我那开始热了，
0: 得、嗯、
1: 对，
0: 哈、哦。OK。
1: 所以这个时阵，亲像咱介绍梦境的时阵，有讲啊，迄、那个黄生河、梅河已经煞，
0: 嗯，
1: 哈、哦，所以煞的煞落去，就是啊，过了过了岛，
0: 嗯，
1: 拢会有西北河，
0: 嗯，
1: 对，啊，所以这个煞接这个戏剧嘛是同款，
0: 嗯，
1: 伫过了岛，拢差不多拢会有西北河，
0: 哦，
1: 嘿、
0: 嗯，
1: 对，其实我感觉这个西北河是嘛是一个真好诶，就是讲、嗯、你若一阵西北河过了，
0: 嗯、
1: 哦，安尼暗时诶，就较凉凉，
0: 比较凉了，
1: 对。嗯人就感觉较爽快，
0: 哈，对，不会这么燥热，
1: 特别像你温热，哈。
0: 对，这个夏至呢，就是为什么是夏至？因为这个太阳直射这个北回归线，就23.5度嘛，哈、嗯。在我们之前有讲到是在嘉义，哈、嗯。那所以呢，这个北半球就日比较长啊，夜比较短。那这个。应该说它开始热啦、
1: 哦、
0: 夏至是表示说夏天要来了、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慢慢的气温就上升所以、欸、会热、
1: 嗯、
0: 但是没有很热
1: 对
0: 那但是呢比较容易遇到就是这个西北雨啊
1: 嗯
0: 塞巴口那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这个芒种的时候呢有这个梅雨接着西北雨、
1: 嗯、对
0: 好所以这个也还好有这个西北雨来这个调节、哦
1: 嗯、
0: 在八口调节就是白天很热很热很热、
1: 嗯、
0: 然后一直到过中午因为这么热才会有这个雨水、嗯哦、因为 它也是一个循环、啊
1: 哦、
0: 一个循环效应、哦
1: 嗯、
0: 因为很热然后这个 海平面的水蒸气就往上然后就、嗯变成雨、
1: 嗯嗯、
0: 就下下来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咱上次有介绍西北雨的时候、
0: 嗯、
1: 就有说过西北雨落未过残花对、
0: 嗯
1: 哦、所以就是说、欸、你看到、哦、西北雨、啊、你准备、啊、可能你的雨满晴好、
0: 嗯、
1: 哇没雨啊
0: 那真的是蛮短的一段时间、嗯、大概5到20分钟左右啦当然有时候长有时候短、嗯、但是它就是一下下
1: 对、哦、这是很趣味的、嗯、所以就是说、哦、在那个时候你如果开车、哦哎那個、经过那个、啊、高速公路、
0: 嗯
1: 哦、你就会看哦这场是落得很
0: 多、哎
1: 哎啊、过了哇
0: 这很明显
1: 对出去啦对、哦那个感受特别明显、
0: 嗯嗯、有时候、欸、过一条路就、欸、那边是干的这边是湿的
1: 这个是叫触鼻
0: 然后有时候看到、欸、怎么这车子是湿的我们这里是干的
1: 对
0: OK， 所以嘿，
1: 所以嘿、嗯，所以到热天的时啊，台湾这个真特殊的那个地形气候哈，哎、嗯，都会有风台
0: 啊、哦，对，
1: 所以都有这个啊，这个俗语话讲，夏至风台的出世
0: 哦，夏至风台的出世。
1: 对，
0: 夏至来了，台风也要来了。
1: 对，好，所以就要进入迄个风台期。
0: 嗯，
1: 对，啊，不过讲啊，最近这几年、
0: 嗯、
1: 啊，哈，这风台拢过咱的门口而已，
0: 对，
1: 无入来。
0: 对，有时候。
1: 真好。
0: 你说不完全好或坏啦。
1: 对啦，
0: 就是最近几年有，就是台风都。 就过境而已，没有进到台湾。那要不然就很晚才发布所谓的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
1: 对，
0: 就那个就跟原来的统计都不太一样，
1: 没啥同款，对。

0: 那你说台湾就是岛屿，那那个高山又有海哦，那个水其实流不太住啦吼，因为它山很高嘛，所以它水就流得很快。
1: 对呀、
0: 当然，可能有一些水库可以帮忙蓄水
1: 啊，
0: 吼，但是好，这个有没有台风，其实跟明年的水情是有一点关系的。
1: 有影，嘿，这有影是关系，所以台湾啊，特别是南部吼，南部的迄个就较大雪吼，所以足济时阵若是无风台带来的即个雨水，南部就较欠水
0: 对，所以
1: 啊，
0: 曾经这个2020年、2021年的时候，哦，这个台中真的是蛮辛苦的，台中、台南就是真的是什么用事停山，或是嘿，反正就是一个礼拜就有几天有水，也几天没水，那你就要趁那几天，趁有水的那几天储水，然后再就蛮辛苦的。
1: 所以欠水是足辛苦的代志，
0: 嗯，
1: 对，
0: 好，
1: 所以有水的是咱嘛唔通浪费，
0: 对，这很重要哈。当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啦。
1: 也是安尼，好。到这个夏季的时阵啊，因为天气的热，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夏季爱食唔爱去，
0: 黑吉爱食唔爱去，什么
1: 对，
0: 意思？
1: 就是
0: 要
1: 到这
0: 吃
1: 个
0: 不
1: 时
0: 要
1: 阵，
0: 去？
1: 对，就是讲天气这么样有热，甚至有人要邀请你去聚餐、吃饭，你嘛感觉哦，这么热啊，算啦，不爱去啦，咱想到啊，想到好食的物件，你有想到爱食，不过哦，看到这个日头这么炎，你就想啊，算了，卖去啊，爱食唔爱去。
0: 几年前好像有过真的有类似的状况，在北京，那真热啊，热到都不能出门，不想出门。如果真的朋友有约还愿意出门，就表示这个感情真的很好。黑吉爱嫁唔爱去，想到吃的是很想吃啦，但是真的要出门又懒了。
1: 有影是安尼，天气伤热，人就真野生。
0: 没关系，我们现在有外卖，可以叫外送。
1: 对，所以在迄个哈，在外送的哈，嘛是足辛
0: 哎，
1: 苦哦。不管不管是天气真热，还是透风冷风，对，因为着趁钱，拢爱出去走走。
0: 真的。然
1: 对，
0: 后之前疫情的时候，也是要靠他们，
1: 对
0: 因为我们出不了门，不能出门
1: 啊，
0: 他们还可以，所以就真的要麻烦他们的。
1: 对，
0: 嗯。
1: 好，下集。早暗记，
0: 早暗记，
1: 对，迄个记吼，那像亚
0: 记呀，
1: 记呀，去记，好啊，这是在讲什么？
0: 嘿，
1: 就是讲台湾的中南部，到这个时阵，第一季的稻啊，拢已经成熟哦，会当挂啊，所以这个挂的那像记安尼哈，对，
0: 黑
1: 当
0: 记，
1: 收
0: 早
1: 挂，
0: 晚记，
1: 早晚记，
0: 就是
1: 早暗
0: 早
1: 记。
0: 暗记。
1: 对，所以就是讲，这
0: 收
1: 个时
0: 成了，
1: 阵
0: 可以收
1: 会当
0: 成。
1: 对，会当收割的时阵哈，都爱趁早哈，不管是早还是较暗，你拢得紧去
0: 就
1: 甲
0: 是不
1: 收
0: 要
1: 割起来。
0: 套中岛了，
1: 对，
0: 要么很早很早哈，清晨的时候，要么就是未暗嘛，未暗嘛，
1: 对，
0: 就
1: 所
0: 傍
1: 以，
0: 晚时分，
1: 对，所以看一寡做事人哈，因拢。透早吼，天还未光，因就拢去田里做
0: 对，
1: 工，就是安尼吼。搁一句就是安尼讲，夏至经济节气，
0: 再去。
1: 对，就是讲到中南部迄第二季，因为咱讲第一季的稻啊已经收割了，第二季的农作物迄个经济吼嘛已经拢亚种亚了，
0: 收割好了，然后也撒种撒好
1: 对，第二季的的经济拢野了，所以
0: 第
1: 经
0: 一期已
1: 济，
0: 经收成起来了，然后第二期的已经开始播种了，所以黑吉经济这一期就一起去了，
1: 拢去呀，准备要
0: 长大了。
1: 对，好，到底黑吉这个时期嘛是就是热天。

0: 所以当然都很多热天的果子，亲像奶鸡、酸鸭、往来西瓜、胖瓜、哈密瓜、葡萄、对，这样了，都很多热天的果子、
1: 对，夏天水果很多，像什么荔枝啊、芒果啊、凤梨、西瓜、香瓜、哈密瓜、葡萄等等，
0: 啊，看他最近这几年哈，咱的迄、进口的果子嘛，愈来愈多，
1: 对，
0: 所以啊，有这个进口的果子来补充哈，所以好咱会当食到的果子的种类愈多，
1: 真的，更多种类咯，因为嘿进口嘛，什么都吃得到，
0: 对。那是关系这个青菜，到底热天都真济果啊类的
1: 哦，
0: 果啊类的这个是，啊是迄、那个笋啊，笋啊是有那热天啊，热天的菜
1: 哦，
0: 那是讲到这果啊类的，都冬瓜啊、菜瓜啊、苦瓜啊、金瓜啊、卜啊、桔啊、菜刀
1: 哦，
0: 这东西。
1: 好，所以这个瓜类夏天嘛，就是要消暑，所以真的是节令的农作都是有相关的，那就是希望也是帮人类调节这个身体的循环嘛，就是你真的很热，那吃一点当令当季的农作物就是消暑，像什么丝瓜然后苦瓜、南瓜，然后苦瓜，茄子啦，菜刀啊，菜刀啊算是四季豆吗？还是冰刀啊？
0: 冰刀啊是四季豆，
1: 冰刀啊
0: 是四季豆，菜刀啊是比较长的，
1: 比较长的，
0: 比较长的，你需要把它弄一段一段的，
1: 冰
0: 刀啊是差不多是
1: 比较短
0: 的，
1: 对，只要去丝就好了，
0: 对。所以讲到这闽豆啊，哈，先啊叫做闽，哈，
1: 还
0: 就是对外国来的，对外国来的，外国的豆啊叫做闽，BEAN， 啊，闽就是豆子，
1: 对，
0: 啊，所以迄个外国的拢叫伊，迄叫做闽，就是豆啊，啊，所以传来咱就叫做闽，好，闽豆啊。
1: 所以它音译呢？
0: 嘿，对，所以就是四季豆，就是闽豆啊，这个闽就是豆啊。
1: 好，啊，菜豆啊，唔能闽。
0: 菜豆啊，无菜豆啊，较难。
1: 菜豆啊，比较沉。我一直以为它是因为要去那个丝，把它闽掉。不是，所以它是
0: 闽
1: 闽闽。好，原来如此。好，所以果然大自然真的是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调养啊，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出产的盛产的农作物就是让我们可以消暑的。
0: 对，所以啊，我其实以前我的妈妈都这样说，不管到底什么季节，所出产大出的东西，你总是要加减买来吃，豆仔类出的你也是要买一些豆仔类来吃，果仔类出的时候你就要买一些果来吃，对，这就是大自然上帝为着咱人的需要，所以有出产者的身体所欠用所需要补充的一些营养素，
1: 对，这个很重要，对，它营养素都在当令的这些农作物当中，那正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素，所以可以多吃当令的，而且也便宜嘛，因为它盛产啊，
0: 大出的时候各水各俗，
1: 对，就提供给大家。那我们一样有一个这个夏至的短诗，
0: 这个诗句三十，夏至来望正去，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青，日天开，银河最近，月月迷。
1: 夏至来望正去，

0: 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亮低，云开天青，日灯开，银河最近近最近，哎，月为
1: 迷
0: 迷，银河最近月为迷，
1: 就是弦月
0: 哦。OK， 好，夏至来，芒种去。白天最长，晚上最短。
1: 嗯，
0: 那日头最高，月亮最低。那魂亏就是云开天青，日展开，就是反正你就一定看得到大日大太阳。那银河这做当镜子，然后画月眉，月画眉就是上弦月。
1: 嗯，
0: 哎，嗯，
1: 好像很有诗情画意。
0: 嗯。
1: 夏至时，离别时，毕、
0: 嗯、
1: 业生要三时，未买站免伤悲，红红花开红季季，爱伊尽顶青春期。
0: 哎、欸，这也是哈、哦，六月嘛哈。夏至时，离别时，毕业生要休息，未买站免伤悲。红红花开红季季，爱伊尽顶青春期。就夏至了，就也是离别的时候，因为六月毕业嘛，哈，那毕业生就要休息，就是要道互相道再会了。那这个不是尾站哦，所以不用伤悲啦，哈。那只是凤凰花开，很鲜艳，很鲜红，那就。爱伊尽情的去发展人生、哦、就是青春期嘛，就是要活得很精彩。尽顶青春期，
1: 对，所以就是讲啊，六月啊，都好毕业的时阵、嗯、啊，好，透早起洗菜市，菜洗青，果子圆，
0: 嗯，
1: 有红桥，有奶汁，卜啊菜瓜。当着时，阿母阿妈敬袂离。
0: 好，透早起洗菜市，菜洗青，果子圆，有红桥，有荔枝，卜啊菜瓜当着时，阿母阿妈敬袂离。好，就一大早呢要去逛菜市场，那青菜很新鲜，水果很圆，就有很熟了，熟的意思、嗯、然后有茄子，有荔枝，然后护瓜菜丝瓜、哦、就是都是当令的，那阿嬷阿母就是婆婆妈妈就金美丽就一直、嗯、一直选一直挑。这菜饭应该也蛮开心的。
1: 对， 对、哦、所以这个夏至这三段都是这个时期会发生的事情、嗯、
0: 对对对对，他就把这个时节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很浓缩很简短的用 这些诗词来表现，
1: 对、哦、
0: 就让我们可以很了解一下，就了解这个夏至会发生什么事情。夏至
1: 夏至
0: 夏至夏至最快夏至夏至，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祝福你心想事成，祝福今天所有的福气啊，所有的好处都临到您身上啊。特别是如果说有不顺利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如果有些让你烦恼的事情，也可以得到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啊。梁慧要祝福您能够有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进行呢跟沟通力有关的话题。其实呢，这个沟通力它是属于领导力的一环哦。其实我们这个系列是要谈领导力哦。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都会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那么欢迎大家来好好的收听啊。好的，那亲爱的朋友，我们谈到人跟人相处的品质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沟通嘛。今天要来谈的是沟通力，但是您是否了解最大沟通的问题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有真正好的沟通呢？沟通又分哪些风格呢？是不是如何呢在这个沟通当中呢，能够创造彼此双赢的局面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陈俊英博士要跟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沟通力的话题。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我觉得管理大师也是励志的作家 Stephen Covey 他讲过一段话，最大的沟通问题是我们聆听不是为了了解，我们聆听只为了回答。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要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于领导者，我们常常不听问题，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我们既定的结论去回答问题。所以这里特别讲，聆听不是为了解，只是为了回答问题。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沟通的话题，如何有效的沟通赢得信赖呢？沟通的能力在各方面呢都用得上，不管是在工作当中、家庭当中，或者是在朋友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每个层面都用得上。但是究竟什么样是好的沟通能力呢？那么沟通破格又包括哪些呢？我们要跟我们的陈俊英老师来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沟通力。其实沟通很重要，
1: 是
0: 大家都知道，这是公认的啦，就是说人跟人在一起啊，就是要沟通嘛，沟通不良婚姻失败，沟通不良所谓的商业的这个筹码就破局等等各方面的那我在想，甚至连谈恋爱都需要沟通，
1: 是
0: 对不对？说连教养小孩，
1: 是
0: 教小孩也要沟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谈所谓的沟通风格好了因为沟通话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嘛，
1: 是 是。
0: 那沟通风格是什么，又有哪些类型呢？
1: 好，沟通的风格，我的了解是有一位这个沟通1950年代人际沟通的大师，加拿大的心理学家 Eric 伯恩，他所提出来的就是等于说经典的沟通分析有三个模式，叫 PAC。 P 就是翻译成 parent 是父母， A 就是 adult 就是成人， child 就是儿童。那简单讲就是 P 就代表权威式命令然后 C 那个 A 就是比较属于理性的分析，然后 C child 就是犹豫不决。所以沟通通常都分为三个模式，就是权威命令、理论分析跟犹豫不决。我举一个例子，通常什么叫权威命令？我们在公司里面，大概对企业而言，这个也是我们当领导人常常犯的错误。我记得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笑话，他说 Rule number one， 第一条法则，所有的老板都是对的。第一条法则，所有的老板都是对的。 The boss is always right， 老板都是对的。第二条，如果老板错了，请你看第一条，有没有懂我意思？
0: 是。
1: 所以说老板在公司里面过去的时间被定位，老板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永远都是对的，如果是不对，第二条就请你再看第一条，老板永远都是对的。
0: 对啊，这句话其实蛮风行在很多的上班族的思维里面的。
1: 对，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也是这样讲，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抵不过老板的一句话。
0: 是。
1: 我们做了半天，老板的一句话就全部推翻了。所以这个就是权威的命令。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多变或者诡谲多变的环境里面，这个权威式的命令到底还行不行得通，我觉得有待大家所有的领导者大家去深思。我就举一个例子，当有一次我跟我的这个行销部门

0: 去沟通的时候，我就问他，因为他违反了我们公司在审核客户的，我们出货，我们会设定一个额度，因为他有质押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就审定一个额度，在多少钱之内，他的这个货就可以先行。
1: 嗯，
0: 然后过了30天或60天有付款嘛？哇，他就很生气的跑来跟我讲说，因为我把这样子的一个权责就授权给财务部门，他去审核他到底有没有逾期付款，他到底有没有超过额度嘛？哎，我们那个业务就跑来跟我讲，John，这个财务部门不配合，把我推荐了。他说他很生气，那我就问他说，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你站在客户的立场，你也愿意赶快协助出货，你也要达成你的业绩，这个是我了解的。那我就很客气的问他，那你是怎么去跟这个财务部门沟通的呢？他为什么推荐呢？他讲的我根本不想听啊，他就直接推荐。他要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出货，我去找总经理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不去听听人家为什么推荐，你直接来找我，我当然可以批也可以不批，但是我要去请你去了解一下到底为什么人家不批，人家退货推荐。他说这个有这么重要吗？我说这个是公司我们大家一致所定的这个合决的标准嘛，合决权限的标准，我们必须按照这个去，当然有特例，但是我根本不了解你是不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还是特例，我就请他再去沟通。他沟通跑回来跟我讲，哎，那个John啊，不好意思，也许我自己真的搞错了，因为他已经超过我们公司的授信额度啊。
1: 哦，
0: 所以说我说，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除非对方刻意刁难，那是另当别论。按照正常，人家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过。
1: 嗯，
0: 那我就问他，他超过额度是多少？他说大概是超过5%嘛。那我就问他，他过去的付款的状况怎么样？他说都很正常。
1: 是，
0: 那我说如果你去跟他沟通，听他所讲的，财务部门跟你讲不行，那你问他，你就要问他，那我怎么样这个事情能够可以让我出货？
1: 是，
0: 那他也许就讲说，除了请他付钱嘛，
1: 嗯，
0: 把那差额付掉，我就可以出货，或者你去找总经理嘛，
1: 嗯，
0: 不管怎么样。那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关键，就是我并没有去指责他，说人家为什么推荐，我只是请他去了解，我站在他的立场，我也很在乎你的这个，你要达成公司的你的业绩，要服务你的客户，但是你要去了解原因，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
1: 嗯，
0: 他最后他跟我道歉了。那我说这样子啊，5%，他过去授信良好。那我通常在公司里面在合批这个时候，我有特别条例条款，我特批大概不会超过10%，我们英文讲的 exceptional 例外，我就批了，那就出货了嘛。
1: 是
0: 哦，那当然你不能每件事情都是例外，90%例外都当作正常，我也从来不干这个事啊。
1: 嗯。
0: 完了，我说从这个案例里面，我自己就了解沟通的模式，你已经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他为什么那么生气，然后你跟他讲完了以后，跟他分析，让他去寻找答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能够找出解决方案嘛？要不然我当然可以指责他，你不过一定人家有一定的道理啊！我也讲你也不去聆听，也不去了解这样原因，你跑来这边，我总不能是成为公司破坏制度者嘛？
1: 是，
0: 但是我并没有那个角度去沟通，所以说我们由上对下，不止在家庭，刚才您所讲的男女恋爱、夫妻相处等等的这个事实上，这个沟通模式，你不能永远都是用权威式的，你要用理性的。

0: 中。
1: 是的，所以呢，这个 PAC 的沟通风格当中啊，就是父母的角色就看起来是比较权威的沟通方式哦，
0: 嗯，
1: 那成人的角色就是比较理性的沟通的方式，嗯，那儿童的角色就是比较犹豫不决的或比较没有自信的，哦，
0: 对，
1: 或是比较有情绪性的等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沟通风格，我们都能够分辨，
0: 对，
1: 有的时候也要分辨说对方他现在是哪一种沟通风格。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先生气啊，哦，
0: 对，
1: 先了解对方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哦，他可能得自己也不是故意的，就是要表达 不好的沟通方式，也不
0: 是
1: 而是他的可能他在当下他变成一个儿童的角色了，
0: 是
1: 变成一个小孩子的焦虑的或
0: 是
1: 闹情绪的这种沟通模式了。如果能够识别的话，慢慢引导，哦，对方又变成一个成人的理性的沟通方式，就可以继续下去了，哦，
0: 是
1: 的。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与想法不同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大家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他们反而会挑战你的想法，他是为了让你不会自满。那我们在企业里面最麻烦的是领导者，他常常都希望是一言堂，所讲的都是老板所喜欢听的，但是对于企业或对领导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权威，反而是负面的，并不是加分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沟通。好的沟通可以为我们生活，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利多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掌握沟通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我们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老师，我们现在呢下来更多的了解这个沟通的关键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之前也知道了哈，就是沟通风格有不同的沟通风格，那不同的沟通风格也会影响到我们沟通的结果。那但是人跟人相处的品质啊，很多时候就是有好的沟通嘛啊，但是我们要怎么去掌握那个关键呢？沟通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的 ABCD 了。 A 就是 approach， 就是你要传递你的愿景，尤其在团队里面或者是在你的组织里面，你要时时刻刻的传递愿景、宗旨跟目标。 我觉得这个是至少能够大家在这个目标上面对齐，就像大家对以色列大家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诠释，但是我也没去查，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们国家的愿景是求生存，求生存，他们才在那边弹丸之地，他们才能够立足。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传递愿景、宗旨与目标。第二个 B 就是 Beyond， 避免摸索跟谣言跟筑墙，你要避免掉，就是这些有些东西是无中生有。

0: 有以讹传讹，你必须马上去制止，而不要让这事情扩散。第三个就是 C， 就是 carry， 你要传递好消息跟坏消息。为什么这样子讲？好消息当然是公司的业绩的成长达标，坏消息就就差一点点没有达成，我们也必须诚实的跟所有的员工讲，好的大家分享，不好的大家共同努力。其实那坏消息反而有时候是激励我们能够去达成下一次的目标，有更好的一个模式。就像球场里面教练为什么喊暂停，一定是有状况才会喊暂停嘛、
1: 嗯。是，
0: 但是喊暂停不是坏事啊，他可以起死回生，他打的策略后下一步的策略是怎么样，要做一些调整嘛。然后最后第一就是 delivery， 要用部署的角度跟语言去沟通，我觉得一定要用他们的语言，而不是用我们领导者由上对下的语言。
1: 嗯，是，所以沟通的这个A B C D 的法则哦，也就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呢，它是从这个思想开始，
0: 是
1: 取得一个沟通，好、哦，是从愿景、目标等等的啊、哦，然后一直到呢，接下来一直到这个所谓的用部署的角度跟语言沟通，
0: 是
1: 好、哦，所以心法跟功法
0: 是
1: 都要同时去注重的哈、哦。那么，请问呢，在沟通的时候难免会有些情绪问题啊，
0: 是，
1: 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不爽我，我不爽你啊，就不想沟通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是会觉得每次沟通都是这样的结果、
0: 嗯、哼哼哼，
1: 每次沟通也讲不通、
0: 嗯、
1: 那像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
0: 我觉得情绪你如何得宜，有时候反而是一个宝贵的资产。怎么讲呢？有哪些你要先去了解，有哪些是情绪的绊脚石。你当你在情绪之下，你是无法处理任何议题的。
1: 嗯，
0: 当双方面都在情绪中，那是没有办法谈事情的。夫妻吵架一定要有一方先冷却下来嘛。
1: 嗯，
0: 要不然大家在家里，我们常常讲在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但是你针锋相对讲道理，这个是一定是无疾而终，大家等于事情越闹越大嘛。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你让那个情绪反而成为破口或者成为弱点，这个都是情绪的绊脚石嘛。
1: 嗯，
0: 你在情绪中间互相指责、互相的责骂，怎么会有好话呢？
1: 嗯，
0: 不可能嘛。哦，这个是情绪的绊脚石，情绪中是无法处理议题。我常常会建议说，若大家双方都在情绪中间，我们可不可以喊个暂停啊？
1: 嗯，
0: 大家各自去喝你的咖啡，半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1: 是
0: 哦，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去学习。然后你情绪若掌控的不得已，反而会成为我们彼此中间的破口跟弱点。那什么是情绪的踏脚石呢？你要等于说调试情绪，处之以情，动之以情啊。很多事情就有时候我们就像我举例而言，我跟我太太有时候也是，我太太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不见得完全同意、
1: 嗯、
0: 但是我至少会做一件事情，在客厅里面，我第一个我一定会把电视，如果在看电视，我一定会把电视关掉。
1: 嗯，
0: 然后他在发泄他情绪的时候，我大概不会去回话。
1: 嗯，
0: 那就事情慢慢的，你不管是有人讲说数到30秒，数到1分钟也没有关系啊。等他把这个情绪发泄完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回应，
1: 嗯，
0: 也不能讲没有回应，我就在听嘛，
1: 嗯，
0: 我没有回应，我回应绝对不会有好话嘛。
1: 是
0: 哦，但是当他自己觉得他讲完了该讲完的话，他自己就自然会转移话题啊。
1: 是，
0: 那你什么也没做，你只是当个聆听者，那转移话题，那就事情就过去了嘛。
1: 是，
0: 但是你跟他弄，搞不好会扯了2个礼拜、一个月，大家家里就不太平嘛。嗯、
1: 所以，我们常说，其实沟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不是说，而是听嘛。
0: 对对 对, 对，
1: 倾听是沟通里面很重要的啊、哦。
0: 对 对, 对，
1: 愿意听，不要急着讲，并且呢，能够听到对方真正想表达的。
0: 有一段形容我有一点点忘掉了，当你跟

0: 你的上属沟通的时候，你要回答之前，你最好数到一到十秒。
1: 嗯，
0: 跟你的部属，你最好是数到三十秒。跟你的太太沟通的时候，你就一直数下去，都不要回答。
1: 是。
0: 哦，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我们在处理这个东西，因为你去控制这个情绪，反而比你把你的情绪都发泄了，你要付多少代价去处理你所产生的这个负那个我们讲 side effect 的这个负面的作用，你要花更大的代价。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啊。
1: 嗯，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所谓沟通的模式，我们有时候在做亲子教养的节目的时候也常常在讲啊，
0: 是，
1: 就说当孩子在讲跟你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很幼稚的，然后不成熟的，但是父母亲就会急着想要教他怎么做，
0: 对，
1: 就会打断孩子的话，那孩子以后就不跟你讲话了，
0: 嗯，
1: 他们就不想讲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怎么样创造一个让他愿意说的环境，
0: 对
1: 不
0: 对？
1: 创造一个让对方愿意表达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比我们自己讲话更重要，
0: 对，
1: 因为当有这个环境的时候，就可以了解真正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了。
0: 也许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你要听出他话后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1: 是，
0: 他表面谈的是这个东西，他搞不好后面有另外一个问题，只是隐而未现啊。
1: 是，
0: 哦，所以说，当我觉得对领导者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并不习惯或者愿意当一个忠实的聆听者了。
1: 是，是，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啊。那我们下一次就要来讨论一个所谓的有效的沟通。好，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沟通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啊，就是 A B C D 哦，传递愿景、宗旨与目标，避免摸索、谣言及筑墙，传递好消息、坏消息，用部署的角度及语言沟通。同时，我们也聊到了情绪的问题哦，怎么样让情绪踏脚石能够增加，而不是情绪绊脚石哦，我们必须调适我们的情绪，动之以情，并且我们感动我们的情绪，开诚布公，这样子就会让情绪能够正面成为他我们的沟通上面的资产了哦。
0: 嗯，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想想一个情境，当我们愿意绝不放弃坚持信念的时候，这是个情境，然后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到底？第二个，能不能跳脱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能不能够化险为夷，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那最后能不能够创造双赢，依文跟敌人，或者是能不能够化解僵局，能不能够借由既竞争又合作来达成目标，而且能够找出活路，创造双赢。

0: 如何竞争又合作，创造双赢呢？能够透过沟通来达到双赢的重效吗？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沟通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有好的效果嘛？
1: 是。
0: 可是我们沟通都希望说，我的希望你接受。
1: 嗯哼哼。
0: 然后呢，通常呢，就是希望说我沟通，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
1: 嗯哼哼，
0: 然后你要听我的。
1: 嗯，
0: 很多人的沟通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哦，
1: 是是是是，
0: 但是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创造双赢，
1: 是，
0: 对不对？这样就没有办法达到合作，
1: 是。
0: 所以呢，到底如何是有效的沟通呢？
1: 我觉得有效的沟通有三个步了。第一个，不做，不做什么东西呢？不做批评、责备跟抱怨。
0: 三步。
1: 对，不做、批评、抱怨、责备跟抱怨。第一个不做，
0: 不做、
1: 哦、第二个不说，不说坏话，不说闲话，不说假话。
0: 哇，这个真的是需要高度的修养。
1: 对。第三个不从，哪三个不从？不从计谋，不从陷阱，不从懈慢。哦，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很难，但是不容易做。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三点就是很能够让我们比较容易去遵守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要的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觉得这句话很就诚实表达嘛。
0: 嗯，
1: 你就避免上面的这些九个步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点。那第二个，当你在讲每一句话的，它是一个双刃的剑。有人是几十年的友谊，搞不好一句话就把他友谊不见了嘛。
0: 是。
1: 哦，那夫妻中间吵架最不应该讲的话，那我们离婚吧。你这句话讲出来，大概就覆水难收，水银泻地，覆水难收了嘛。哦，那我说一句合宜的话语，如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你去想想那个画面。你这话讲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是多漂亮的一幅图画。
0: 嗯，
1: 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公平公正，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虽然刚才讲的九个这个很难做到的，不做、不说、不从，各有三个，
0: 嗯，
1: 但是我们又有三个，我们要的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第二个，我们要讲一句合宜的话语。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第三个就是用公正公平，用爱心说诚实话。哦，那我就可以避免掉刚才讲的这个一些步，然后让我们达到有效的沟通。
0: 嗯嗯，那有效沟通的这个原则当中哦，批评、责备、抱怨都大家都不喜欢听的啦，坏话、闲话、假话大家也都不喜欢。
1: 对。
0: 计谋、陷阱、懈慢，这更是让大家讨厌的。
1: 是，
0: 所以基本上一个有效的沟通，应该是在这沟通里面是带着我们说良善的，
1: 是，
0: 这样才是有效的沟通。这样看起来是这样吗？
1: 是是是，对，没错。因为当我们你刚才讲的那个不做、不说、不从，我们带着批评的时候，特别我们在表达这些负面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特别的强。
0: 嗯，
1: 我们讲好话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我说两个情绪的，若它有一个这个振幅的比例而言，
0: 嗯，
1: 我们讲好的那个振幅反而比较低，
0: 是
1: 讲不好的话，那个情绪我们声音反而会比较高亢。
0: 嗯，
1: 讲好的时候我们反而比较弱，
0: 是
1: 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我们应该先讲好的哦，比如说，哎，你是这个值得。赞赏的人，你做事负责任，
0: 嗯，
1: 等等的这个话，
0: 嗯，
1: 那你要有一些建议，就说，哎，我可能有什么建议，
0: 嗯，
1: 等等的，你刚好应该反过来先给予肯定，就算你要给他一些建议，是在后面再讲，
0: 嗯，
1: 而不是先去论断批评，你后面讲的话，他大概你讲好话，他大概都不会听的啦，
0: 嗯，是。那我们在谈沟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今天还要谈到一个创造双赢嘛，
1: 是，
0: 还有就是竞争又合作，我就不太了解竞争又合作是一种怎么样子沟通啊？
1: 我觉得竞争又合作，你就像我们现在最近谈的一个这个中美的话题一样嘛，嗯，

0: 我们可以有竞争，但是我们并不脱钩。哦，那我觉得关键点，有时候竞争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良性的彼此的针对事情，哦，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的挑剔，
1: 嗯，
0: 你也可以说他对我们的产品的不满等等的，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听进去？
1: 嗯，

0: 超过他所容忍的角度的时候，他可能就跟我们的竞争者买东西啦，他就不会跟你买啦。
1: 哦
0: 哦，所以说当一个我觉得商业行为并不是瞬间可以改变的，就是彼此大家心中有一个惯例，假设我除非是犯了不得已的错误，要不然我也不会轻易换厂商，因为跟你合作久了大家彼此有默契嘛，
1: 嗯，
0: 又何必，人与人中间也是一样，所以说有时候企业内部当然要塑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是为了要成长，而不是让他负面的恶性批评，所以又竞争又合作，英文叫competition 嘛，又竞争又合作，
1: 嗯，
0: 你的前提是在竞争中间底下，我们的合作的心态是不会变的，
1: 嗯，
0: 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 嗯，所以在这个沟通力里面的元素当中，也包括虽然是彼此是竞争的关系，但是还是可以有良好的沟通的。
0: 哦，对啊，当然啊，当然啊，当然啊，竞争又可以合作，我觉得一个关键。既然竞争为什么又可以合作，我觉得关键点你还是要主动的沟通。那什么叫做主动的沟通，我觉得有几个原则。第一个，你要沟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你造成的竞争，你所谈的事情是真的吗？我觉得你要去跟所谓主动沟通，你要先去问问这是真的吗。第二个，你做这样的沟通对于我们彼此的竞争真的有帮助吗？有没有帮助？第三个，你做这个沟通是会造成彼此的对立更加的对立呢，还是能够激发彼此能够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间能够找到一个契机点？
1: 嗯，
0: 哦，那第四个，你是不是经过这样的沟通，你觉得我们这个沟通对于我们既竞争，我们找到一个合作的模式，这个是不是有必要的？哦，那最后我们当然在谈良性的竞争，我们还是要仁慈，还是要厚道，而不能得理不饶人嘛。
1: 嗯，
0: 哦，所以说竞争又可以合作，你的关系是彼此的成长。激励成长，而不是要到最后对立而破局，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竞争又可以合作，这个是一个靠双方面的一个智慧。哦，如果另外一方面不是这样子想的话，那可能要有很多的之前的暖身跟之前的沟通，大家去凝聚更多的共识，然后才去进行那些我们彼此暂时没有办法破解的这个大家的顾忌，放到最后再谈，先累积有一些成就再说。
1: 嗯，是。所以说在这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创造双赢哦？如何取得有效的沟通呢？其实就是在于呢，彼此呢都是有一个良善的心。
0: 是。
1: 而不是那种批评抱怨啊，然后呢用一种计谋啊闲话，或者是想要伤害对方的态度。
0: 是是 是。
1: 只要我们是一种良善的态度，然后愿意真诚的沟通的话，应该就可以创造竞争又合作的双赢了。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曾经讲过，最重要的沟通是听到没说出口的话。然后在西方的谚语里面，听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但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在听说读写四项主要的日常沟通行为中，听的的确确占了大部分的时间。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统计，听占了所有的沟通行为 45%， 可见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0: 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沟通力，怎么样能够有好的领导力，里面也是沟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我们常说人跟人之间有不同的沟通风格，而且我们常说有很多的沟通的方法，有效的沟通我们经常听到说，哎呀，就是因为沟通不良啦，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持续呢人跟人之间有合宜的沟通，能够赢得信赖，有效沟通。我们要请陈俊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聊了很多跟沟通力有关的一些内容了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倾听是非常重要的，也知道创造双赢啊，同时呢营造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那但是我们很想要听听看哦，有效沟通后来成功的一些真实的故事或案例。
1: 我觉得沟通里面不会言的情绪是最难的，我们讲的 EQ 是最难的，但是我觉得情绪往往是最宝贵的资产。我用一个故事来形容，这是个真实的故事。1978年以色列与埃及两国的历史性和平会谈期间，当时美国的总统是卡特，充分发挥了情绪的力量。他邀请时任以色列的总理比金以及埃及总统萨达特共赴大卫营，就是美国总统的休假地方，目的是协调两国领袖达成和平协议。历经漫长的13天哦，真的是不容易，他花了三国元首愿意花了13天，但是最后协商濒临破局。哇，这个13天你看三个人就39天，你看这个代价是多大。到了此时，卡特总统已对和平会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他大可显露泄气，甚至威胁比金接受他的新提案，否则后果自负。敌对的态度也很可能导致比金彻底放弃协商，而且恐有危及两国领袖私交之余。相反的，卡特选择动之以情，做了一件令比金大受感动的事呢。是什么事情呢？比金曾经要求带回卡特、沙达特和他自己的签名合照送给孙女当礼物。卡特提议在每张照片上各写上比金孙字辈的名字，作为每个孩子专属的礼物。会谈陷入僵局的时候，卡特把照片交到比金的手里。当他看到孙女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一张照片时，比金不由得喊出他的名字，双唇微微发颤。他翻到这叠相片的时候，逐一念出每个孙儿女的名字。他和卡特低声地聊起这些孩子和战争的问题，这是整场会谈的转捩点。当天稍晚，比金

0: 沙达特和卡特共同签署了大卫营协议。倘若卡特和比金交恶，就不可能出现开诚布公的交流。比金把自己的难处告诉卡特，既不抱持的排斥的心态，也没办法，也没有拂袖而去。正面的情绪为不具恐吓意味的对方设立的基调，让双方面得以化解重大的分歧。这个基调绝对不可能，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从天而降，而是要靠真心诚意的努力。早在这些会谈一年多前，双方面首度会晤的时候，卡特和比金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卡特私下邀请比金总理前来白宫，推心置腹的畅谈中东冲突的这样子情势。几个月以后，卡特及其夫人邀请比金伉俪参加一场私人的晚宴，席间他们聊起各自的生活经验，包含比金的父母以及他唯一的兄弟如何在犹太人大屠杀中不幸的遇难。大卫营的会谈期间，卡特展现了关照各方面的利益的用心，不希望谈判破局。比金和沙达特也是如此，共赢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卡特和两位领袖中间的正面情绪让会谈得以继续前进。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真的发挥等于说最后临门一脚的，反而是这些等于说是卡特把相片交到比金的手里，他的孙女的名字出现跟孙儿孙女的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真的是动之以情啊。
1: 嗯，
0: 哦，那这个当然是大卫营的这个谈判等于说达成了这个协议，他们也好像我记得他们也共同赢得诺贝尔的和平奖。所以说我觉得情绪在人与人中间的沟通是扮演的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像我们常常在企业里面，你懂得做情绪管理，你而不是用去谈人谈事件，你有高的 EQ， 我们通常讲高 EQ 的人对领导人而言是一个你无形的一个不能讲武器啦，无形的一个很加分的关键点。那通常情绪 EQ 不好的人一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所以说从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领袖中间的会谈里面，情绪也发挥了它足以关键的影响力。
1: 嗯，是，情绪是宝贵的资产哦。您不断的谈到情绪哦，情绪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有成见的。那有时候我在跟某个人沟通，其实我已经有一些对他的成见。有时候在听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会给他贴上一些标签。人跟人之间好像很难免会有这种状况，特别是在过去的沟通里面，常常沟通不良，之后呢再度沟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对方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对方就是怎么样，那就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负面的这种标签给他撕掉。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想要请教一下老师，你是怎么看这些事情？
0: 好，我自己觉得用英文的 SAFE 四个来谈，
1: 嗯
0: ，S 就 stereotype， 为什么我们情绪没办法控制？我们心中有我们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对人对事都有刻板印象，所以你表现出来的情绪一定是负面，一定是高亢的嘛。
1: 对。
0: 第二个是我们领导人常常犯的错误，就是 assumption， 我们自己已经预设立场。
1: 是。
0: 就是你我们要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中早有答案的嘛，你讲的我跟、嗯、跟我答案不一样的，我绝对听不进去嘛。
1: 是。
0: 你就预设立场。那个 A， 那第三个就是 F， 就是你要不要去冻结？如果你能够排除冻结，我刚才之前讲的冻结争议那些先不谈，你先把它冻结，你至少可以排除。
1: 嗯，
0: 那最后你的合一的情绪管理，所以说我这边在谈的就是，你把你的刻板印象挪移，
1: 是

0: 第二个，你把你的预设 assumption 预设立场挪移，
1: 是
0: 第三个，把没有共识的先冻结，
1: 是
0: 第四个，合一的情绪管理，就是达到情绪跟沟通的安全机制 SAFE 啊。
1: 是的 ，SAFE 这也是挑战我们这个人的心胸啊，
0: 对，
1: 我们的胸怀啊，我们的这个心有多宽广啊，其实就是考验着领导人的这种智慧了，跟所谓我们里面的这种态度了啊。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听了陈君博士的分享，一定觉得很精彩吧？在谈到这个沟通力的时候，原来啊，沟通有这么多的，我们说关键啊，有这么多的跟情绪有关的，有这么多跟人的感受有关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注意到。而且没想到沟通呢，还有牵涉到心里面没说出口的话。能够掌握住这些讯息呢，才有办法真正达到沟通的效果哦。所以呢，这个沟通力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啊。好，在今天我们呢跟陈君老师这样的一个欣赏他的这样分享过程当中，然后也想到了，可能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我们有机会是否去好好的去省思一下，诶，我的沟通风格我的沟通过程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效果了呢？是否真的拿到沟通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梁慧也祝福您，也鼓励您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希望今天节目对您有所帮助。我们再一次谢谢陈君云老师哦。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做本日啦，来讲豆沟啊，
0: 讲到豆沟，
1: 对，就是。你觉得祷告需要什么道具吗？
0: 应该是不用。
1: 不用齁。对。
0: 需要一颗心跟一张嘴。
1: 人人都有一张嘴。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只要愿意，你随时都可以。
0: 不管。随时随地都可以。
1: 随时随地。不用扯一整哦。也不用要良辰吉日。
0: 对。
1: 你觉得祷告需要落落等吗？
0: 也不一定。
1: 落落等就是什么冗长。
0: 就讲过落落长。其实落落等可能是台语翻过来。
1: 对，台语叫落落等。
0: 就是
1: 客家话怎么说，
0: 就是我刚刚讲落落床可能是台语翻的，因为平常我们也不会这么讲。
1: 真的吗？
0: 是讲太长啦，就是不用讲的太长啦。
1: 对对，
0: 简单之后。
1: 对啊，有人说那个祷告哇有够长的，我觉得一直讲、其实听不下去，
0: 其实都是一直重复，对不对？有些讲很长会一直重复。
1: 对，有的人就一直重复啊。就像你以前我们看人家到庙里面嘴巴就是同样一直念念啊，拜托了，反正就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也。
0: 我跟他很好玩的，我有一次去跟我朋友去，就是他们去那个什么庙里拜拜什么，他们就说你要告诉他你的地址、你的电话、你的姓名什么出生。我说哈。我到六十几岁都不知道，从来没讲过。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啊，你是想要随便讲一个我就是某某人啊，住在。
1: 对，以前都要讲。
0: No, 我不知道，我都是。
1: 其实
0: 住在，我就最多是讲住在巴黎而已，也不会没有讲
1: 门牌号码
0: 啊，
1: 第几楼。
0: 原来还要讲那么清楚哦，我都不知道，就觉得很好笑。
1: 如果神明啊。他都什么都知道，
0: 那你应该是跟他讲身份证号码，他这样比较快。他就一 key 进去，你的地址就出来了。不是现在我们去
1: 按指纹，
0: 不对，现在我们不是去那个什么地震户政事务所或办什么，或者是什么 Seven 啊哪里，他都想啊、哦，你有没有会员？不是有没有会员？我说有那个啊，不然手机号码就一降，他马上知道你是谁了。
1: 没错，
0: 非常。
1: 所以你现在看那 iPhone 比神还要灵，你只要拿着那个，
0: 对、啊，
1: 看到你的眼睛，
0: 对啊、
1: 看到你的脸，他就知道了。
0: 对啊，尤其像我说去中国大陆旅游，我就觉得他们那也蛮厉害的。你看他们有多少人口，你就
1: 对啊，
0: 他那电脑。你进去的时候啊，他给你扫过脸以后，你待会进去都不用，就是这样一走，他就一看有入场券。也是扫脸而已、就你才第一个关卡的时候你有买票、然后他就扫你的脸，扫完以后你进去就

0: 任何地方要再进去的时候有门卡的都不用再拿什么，你只要给他脸给他看，他一扫就通过就过了。
1: 对，
0: 真的
1: 你看多神啊。
0: 对啊，多简单啊。所以我应该讲说
1: 多神啊，
0: 现在改了讲身份证号码或手机号码
1: 就还落伍了。
0: 就对，神就知道了，所以不用再把地址讲那么长，然后讲了他都听烦了你。
1: 对啊，神多么灵啊、嗯、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如果都比不上手机那还叫神呢？
0: 你看他们不是演那个好莱坞的电影吗？不是都打电脑吗、嗯、哦，上帝一来的哦、啊、身份证号不是，他就打电脑 key 进去，你叫什么，一 key 进去哦知道了你几月几日出生的、嗯、在哪里什么的、嗯、
1: 对啊，
0: 那个当然是演电影、啊、但我觉得蛮好，应该也是这样啊。
1: 不过现在
0: 电脑化啦，
1: 好，你说神也电脑化？
0: 对、啊，
1: 神哪需要电脑？
0: 他就是神脑，
1: 神脑电脑。哎、啊欸，那家还名字取得真好，
0: 对、啊，
1: 真厉害耶，
0: 真的是神脑、嗯。对啊，他这样一
1: 品牌写的多好，
0: 一刷进去应该就知道啦，对对。
1: 是啊，对，所以我们说神的灵到底多灵，对不对？你一个念头，搞不好你才动一个念头，
0: 他就知道你想干嘛，
1: 他就知道你里面是在需要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想要接触神，我们想要认识神。嗯，你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要，有一个念头出来，神就知道，他就会调度万有。嗯，所以很多人莫名其妙就说：“哦、我怎么会受浸呢？嗯，我怎么变成基督徒了？”嗯、啊，就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像我也那时候想，我在温哥华，嗯，我怎么莫名其妙？我怎么好像我是绝对不喜欢有仪式来、来捆绑我的人。
0: 对，
1: 然后莫名其妙，我居然在温哥华、我居然被好像我都觉得我好像被强迫推到那个受浸池的。
0: 啊，你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走过去？
1: 我是很不情愿的去，因为我是跟朋友去教会聚会。他说啊，礼拜天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啊？我想说好吧，没事了，就跟着去嘛哈、然后去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受洗啊什么的，反正他们就很喜欢那个让更多的人受浸得救嘛。那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读，我可以自己读、我可以去认识教义，但是我不要受洗这样。我一直在拒绝、但是他一直在力邀
0: 啊，是这样子、
1: 然后我就一直很抗拒啊，结果我的脚居然
0: 就走
1: 不由自主的就被他强拉进去。哎、你想想看我们的意志力多薄弱。
0: 不是，应该是你注定就是要。
1: 也许，所以我们说靠人的想法，
0: 对，
1: 我们是很难，我们是很难看，就是好像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意志力够清楚，我自己要不要我自己清楚、但是为什么我的脚会跟着他走？
0: 你不由自主的就走过去了。
1: 对啊，所以没有，所以我就说哎，真的，他说不是你拣选神，是神拣选你。那我有回溯到后来啦，后来我就有想到回溯到说、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受浸得救这样子。我想到过，因为在还没有去之前，我有曾经想过哦，朋友有邀我去什么，反正去佛光山啊、去慈济啊，反正到处、然后呢去了我都觉得啊，就是觉得好像还没有很就近这样说、我他们不是都要守戒啊什么、剃度啊什么，我根本就不觉得不想要。但是我曾经想过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然后我希望这个神会是什么样的那种方式，这种好像是什么样的神，我愿意去去追，去等于说仰慕或想要去追逐这样子，
0: 是、
1: 去信的哈。我只有这个念头，曾经想过如果有一个神真的是我所喜欢或者我所认同的，我只有这个念头，结果莫名其妙就成了基督徒。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很抗拒哦，
0: 真的 真的，
1: 我很不

0: 情愿的去受浸、嗯、然后可是坐到那个受浸池以后啊，
1: 嗯，你就平静了吗？
0: 不是，
1: 还是
0: 受浸池我坐上坐下去以后都还没开始泡浸水的时候、嗯、我就一直流泪，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嗯、好像我里面好多好多的委屈、
1: 嗯、
0: 好像就全部一直倾吐出来，然后呢下去起来也没有几不到几秒啊、
1: 嗯、
0: 因为他们会按手祷告、
1: 嗯
0: 啊、祷告完以后呢我就放就这样起来了、
1: 嗯、
0: 起来以后我都觉得、啊、感觉上好像肩膀好轻松好轻松，
1: 就放下，
0: 就不知道为什么、欸嗯、所以就因为前面就一直流泪嘛、
1: 嗯、
0: 就可是那个时间也没有很长、
1: 嗯、
0: 真的好像把你里面的东西倾倒出来了、
1: 嗯、
0: 那回去了就回去了、啊、就只是有这个感觉有这个经验、嗯、
1: 是，
0: 但是我回去以后我每天就跟一个姐妹、
1: 嗯、
0: 她就会跟我一起读圣经
1: 读经，
0: 差不多只有十分钟而已哦、嗯、
1: 每天
0: 每天、
1: 嗯、
0: 但是两个月以后、
1: 嗯、
0: 两个月以后我突然间觉得好想笑，
1: 真的、
0: 啊、哦，我就觉得好，里面就觉得好开心，然后觉得好甜哦，那种感觉好像、嗯、感觉你知道，好像美，好像少女时期这种，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甜美这样，
1: 嗯嗯，
0: 然后你看镜子就会觉得，哎、欸，我好像变得不一样，
1: 真的，
0: 就好像你会说，哎、嗯欸，这是谁啊？
1: 对，
0: 然后就突然间就会发现说，哎、欸。那个喜乐是怎么样涌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说，其实神是要让你经历的，
1: 嗯哼，
0: 不是说啊你要拜，你要信、
1: 嗯，
0: 你要求，
1: 嗯，
0: 你有经历过，然后你天天有读神的话，
1: 嗯，
0: 你也都要稍微祷告一下。其实我开始我都不会祷告，
1: 不懂得怎么祷告，
0: 对啊，
1: 对
0: 不懂得祷告啊，啊，我们也不需要报名。嗯、也不需要你要讲地址电话，
1: 嗯嗯，
0: 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嗯、这个你信的神是你曾经，我说我其实曾经想过，可是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哦、会是什么样的神、嗯、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灵、哦
1: 嗯、
0: 我们的灵一打开、
1: 嗯、
0: 然后它就会有，你知道，就会有接应，
1: 就打通你的任督二脉了，是吧？
0: 打通了那个应该叫做通网路啦，
1: 连接点打通了，
0: 就像网路啦，你打开了就、嗯、网路就进来了、哦、
1: 就通了
0: 就通了，
1: 对啊，
0: 所以才会莫名其妙我去受浸啊，
1: 嗯，
0: 然后我才会莫名其妙我就读圣经，读了以后呢，哇，我真的觉得怎么什么时候我如果觉得很烦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1: 嗯、
0: 我一翻开圣经就有那句话跑出来，
1: 嗯，
0: 就安慰我，要不然就是引导我，
1: 嗯
0: 那个就真的是很神奇，
1: 真的
0: 还没受浸之前、嗯、你读圣经落落等，
1: 嗯，
0: 我看以前看那个以前人家说四大奇书你一定要读、嗯、
1: 对，
0: 论语我们要读，有时候也读不出那个味道，
1: 对，
0: 圣经更别说了，你我曾经想鸡蛙龙板这些字我都会、
1: 嗯、
0: 但是怎么觉得很繁荣那种，
1: 嗯，
0: 这一点都不好读耶、欸、那么难看的书，哎、
1: 啊
0: 欸，可是受浸以后很奇妙、
1: 嗯、
0: 我随便一翻就是要告诉我的话，
1: 就是你该想你想要知道的，
0: 就是你很烦躁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嗯、他就有那种好像譬如说那个 他就说神耶稣，他就圣经里面就有讲到、
1: 嗯、
0: 他说他都能够知道你头上有几根头发、
1: 嗯
0: 哦、神都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造的嘛，
1: 嗯，
0: 哦，然后他就会说凡事交托，
1: 嗯，
0: 哦，凡事仰望，
1: 嗯，
0: 哦，或者是他就反正有太多的句子，我那时候都觉得我平常自己要去找也找不到、
1: 嗯、
0: 可是我有时随便一翻、哎、就是出来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说神其实是可以经历的，
1: 嗯，
0: 那你经历了你看我就讲得出来，
1: 嗯，
0: 我就会觉得啊那个好像让我心就踏实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上礼拜我们在讲说立夏、嗯、就要安神要养心啊、嗯、其实有那个神的灵你就可以安神，
1: 嗯嗯，
0: 你的心就会很稳定，
1: 是
0: 很稳妥，
1: 嗯，
0: 所以信我们说信是经过我们的实际的经历过、哦、
1: 嗯嗯，
0: 累积出来的，
1: 嗯
0: 嗯，
1: 很好，
0: 对呀、啊，感谢主
1: 感谢主
0: 啊，感谢主啊，嗯，对啊。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1: 你好，我是在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IS Radio。

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逐天拢有逐项主题的广播节目。逆子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不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也不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我们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这些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到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人群，对心灵到策略，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只要你可以接到网络的所在，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对一个角落，都可以真顺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所在来的听众朋友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会自我替你收听逆子 Radio 的节目，可能可以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可以让重新生出对生活环境关心的热情。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周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今天呢很开心，我们要一直延续我们从这周开始的这个系列呢，跟大家

0: 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在这个流行乐坛非常传奇性的一位女歌手，她自己的本身的歌唱的实力绝对是这个被四方肯定的。那再来就是她的整个的销售的成绩跟她得奖的成绩都非常的辉煌，那也堪称是在从90年代开始就称霸一方的一位女歌手。那曾经也被人誉为这个90年代在美国歌坛当中的四大天后或者五大天后的当中的其中一位。她是谁呢？她是 Mariah Carey。好，在我们过去的这几集当中呢，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的一些作品。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把他到一直到近期的几个有名的作品，我们来做一点整理。好，那也让大家听听他的整个的这个音乐之路是怎么样的一个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好，那一直到我们昨天呢为止呢，跟大家一直分享了从他的第一张专辑一直分享到他的第六张专辑。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那这一个年份呢对他而言算是一个有某种程度的意义，因为等于说他进入歌坛的十年的时间。好，其实出道十年出七张专辑，这个算是一个蛮多产的一个这个歌手，而且他的整个的发行的过程当中都算是成绩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其实他的在音乐上面的成就老实说一直都是被大家算是蛮肯定的。那也是让人觉得这个在不管是歌曲的难度也好，或者是在大众接受的这个口味上面也好，都一直算是得分蛮高的一位歌手。那第七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Rainbow。 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他也收录了几首我们觉得非常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都是帮大家整理在这个专辑当中的几首比较特别尤其是很主打性的一个作品，因为毕竟他那个歌曲真的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每一首都听，所以当然如果朋友你有兴趣，其实蛮鼓励大家可以去把这些歌曲找出来听。好，来首播主打在 Rainbow 这个七色彩虹这个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Heartbreaker， 一起来听。
1: Yeah, yeah. All right, let's go.

好的，Heartbreaker 来自于这个 Rainbow 这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曲。好，在这个 Heartbreaker 之后呢，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收录几首让人就是算是很这个耳目一新的一个歌曲，好，也是成为了两首这个所谓全美的冠军单曲。好，其实这个 Mariah Carey 在他的整个的从业的生涯当中啊，所拥有的这个冠军单曲是不得了的多，有将近18首的冠军单曲，仅次于猫王跟 Beatles。 好，所以你也知道，就是基本上一个歌手他能够被大家所接受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他红了嘛，哈，这样子的人数是不少的，但是他能够持续的被大众所接受，他一定有他的独特的魅力之所在，所以这个是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老实说。所以他在如果要说在一个流行歌曲坛或者流行歌坛流行乐坛的这个成就， Mariah Carey 他的所呈现出来的成绩绝对是非常的亮眼的一个。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他的第二波的主打呢也是成为他当时候的全美的冠军单曲，叫做 Thank God I Found You， 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依然来分享的呢，是这个在美国非常传奇性的一位歌手哈，他是Mariah Carey。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基本上我相信应该是蛮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过这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是一个翻唱的一个作品，那它原唱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英国歌手 Phil Collins 的名曲哈。那由这个Mariah Carey 所重新翻唱哈。那我现在所找到的这个版本呢，又更特别了哈，是他在翻唱之后呢，再一次邀请另外一个团体共同的一个合作的一个作品哈，他跟 Westlife 哈西城男孩呢所共同合作，一起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gainst Old Odds。 好，那我想这首歌曲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翻唱的版本还是很好听，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堪称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非常好听的歌曲 Against No Odds， 好，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作品。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h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宁伟。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哈，是我们在这个西洋乐坛当中所大家很熟知的一位歌手哈，他叫做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那他的这个作品呢，我们从第一章哈，陪伴大家一直走到了现在所分享的这张专辑，叫做 Rainbow， 来自于他1999年的作品。那1999年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对他而言是他出道十年的时间，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十年的时间呢，其实对于一个一直以来都在歌坛上面很活跃的一个对象而言，这些十年你看他会有多少的这种作品，有多少的不同的演出，其实光想想都觉得这个旅程真是不太容易。好，那接下来接下来的这几年呢，对他而言是一个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尝试，因为他曾经去演了一个电影，就是《星梦泪痕》的这个电影。其实这个《星梦泪痕》这个电影的名字呢，以前我记得 Barbara Streisand 也有演过。好，那我们最近就是近期我想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在这个Bradley Cooper 跟 Lady Gaga 他们有合作的这个 A Star Is Born， 一个巨星的诞生哈。这个故事的模组都有点像，好，老实说，好，那当然因为Mariah Carey 所演的这个《星梦泪痕》，他当中的一些故事线比较有一点差距。

它比较不太一样，但是都是有点类似的一个故事的发展，就是一个女生默默无名的一个女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碰到一位提携她的一个音乐界的等于说已经红在她前面的前辈男生的提携，然后让她可以进到这个音乐圈里面成为大家所喜爱的歌手，但最后这个男生都最后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没有跟这个女生在一起，那通常都是过世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的模组是很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Mariah Carey 演的这个星梦泪痕跟她自己的这个出道的历程，她的人生历程有一些相似，确实是有一些部分，也是有人说这是不是他在演他的自传，但是他自己是否认了，但是跟他的人生的经历是有点像，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很深厚背景的一个女性，她就是一个爱热爱这个热爱音乐然后努力打拼的一位女生，好，所以她的故事总是会让人特别的觉得心疼或者特别的尽心，就是说那些都是她的奋斗的过程，好，但是呢其实蛮辛苦的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从她演了星梦泪痕之后，因为其实她上映的那一天就是911发生的那一天，好，所以他的票房受到很大的打击，再加上本身这个电影的口碑并不好，所以对他而言是一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打击吧。好，但是呢，在时隔了五六年之后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就推出了他的新的专辑。那当然这中间这几年他就发了一些不同的像是合集啊之类的，类似像这样的，或者是星梦泪痕他也有推出原声带。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多介绍。那接下来在2005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已经是他的第十张的录音室的专辑了。好，那这张专辑呢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再前进的一段过程，因为中间经过这个算是很大的一个波折，我相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个演艺事业受到打击都是蛮大的，曾经也有传出他一度有被这个因为精神压力过大然后住进医院等等，我相信是会有的。对于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艺人来说受到很大的打击，大家都会承受这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后来回到了音乐圈还是依然回到了他自己的最拿手的环境。第十张的专辑呢叫做 Emancipation of Mimi， 我们的这个中文的名称呢叫做天后再临解放咪咪。好，那这个咪咪其实是Mariah Carey 的小名。好，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张专辑就谈到很多跟他自己相关的一些情感面的部分，或者是他的自己对音乐的见解和看法。好，好，来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很这个有名的歌曲，叫做 We Belong Togeth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依然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美国的流行天后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啊，她的这个从她出道一直以来的这个音乐的历程哈，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整理，然后来做一个分享哈。走到第十张专辑，这张《天后再临》《解放咪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归的过程哈，因为其实他在电影的事业上面确实遭受了一点打击哈，在我所知道他后来就没有再有主演过什么电影了哈，他在电影的上面的作品相对来讲就比较少，他有演过一些配角，好，那但是呢，主要的在他的这个影视就是音乐作品上面就是。最重要的，它的整体的经营哈，而剩下的都是一些客串啦，或者是配角的过程哈，来做搭配这样子，剩下就比较少有他自己在主演的电影了哈。那我想这个也是经历了这一个过程。其实，所以你看啊，其实，在欧美的环境里面啊，他相对来讲比较不崇尚这个演艺人员是所谓多面向的发展哈，这个确实是在。跟我们在亚洲的环境不太一样哈。亚洲环境的很多的对于艺人的训练，他是希望你能够是全方位的呈现，对不对？就像说，你既可以演戏哈，又可以唱歌，又可以跳舞，对不对？然后呢，你的这个当中偶尔你还可以去主持节目啊，好，类似像这样子，好，就是他的面向很多哈，你可以代言，你可以做广告，去做 model， 就是反正你就是管他，你什么都可以做，类似像这样子。但是在尤其欧美的环境当中，他对于很多演艺人员上面的情况，他的这个区隔就比较明显，好，就是你是音乐圈，基本上你在所在音乐圈就比较主要。就是这样子，那你如果是在影视圈，那你可能而且你是小荧幕还是大荧幕，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这些都有它很明显的一些区隔，所以真的能够做到所谓影视歌三栖哈，像 Frank Sinatra 这样子的艺人其实是不多的，老实说是少数哈，大多数的就是歌手就是歌手，是演员就是演员。好，那更别说演员的环境里面，你是小荧幕还是你是大荧幕，甚至你是。走 musical， 那都不见得会当中有这些互动的关系哈，这些情况是不太一样，所以我想朋友们，这个是我们可以来了解的一个情况哈。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专辑哈，是来到他的第十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是我觉得在这个。Mariah Carey 的从业过程当中，另一次的这个算是很亮眼的一个专辑哈，在之后他所出的专辑就他的销量什么就不如以往了哈。当然这一方面很有可能是受到我们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这个数位时代来临哈，所有他的销售量的计算跟原先已经不太一样了哈。一有串流音乐的出现，其实在唱片环境当中，所以。以往所谓的评估的标准，它都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情况了哈，所以这有的时候也不能怪歌手，就是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以前都可以什么一次销售什么百万张、千万张，对不对？千万专辑哈，百万专辑、金唱片、白金唱片、钻石唱片，为什么现在都不一样了呢？因为音乐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已经不同了哈。那一样在这地方，其实我自己站在我个人念维的立场，还是蛮鼓励朋友们，如果可以，你可以还是可以去拥有实体的专辑。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哈。那我喜欢那个拿在手上的感觉。好，那这张专辑呢，是他可以说是在进到所谓的数位时代当中，算是之前的另外一张。很重要对他而言的一个录音室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一等于 NC 平方哈，那我们的中文把它翻译叫做蝴蝶效应。好，在200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他的第十一张录音专辑哈，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个很有趣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MTV 其实也很好玩，如果朋友有兴趣可以到网络上找好看哈，这是讲到有一个男生要来这个

好像是 Mariah Carey 的家里面来修水管吧，一个水管工人。结果他看到是 Mariah Carey， 他就太开心啊！ Mariah Carey 当然邀请他进来嘛，因为你要来维修嘛。然后他就开始幻想这个他跟 Mariah Carey 可以发展一段这个很热恋的关系，这样。那最后在这个 fantasy 了哈，但是很好玩，那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逗趣的过程哈。其实外国人是。

但是在外国可能在他们而言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fantasy 的一个浪漫的幻想。 OK anyway 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Touch My Body。 You see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来自于流行天后这位非常特别而且这个享誉国际的一位女歌手哈 Mariah Carey 她的歌曲哈。其实呢，我们花了五集的时间哈，陪伴大家呢，从这个他的最开始的发行的第一首歌曲开始哈，一路走到这个已经超越2000年了哈，到近期他的几张专辑哈，我觉得这个历程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而且，重点是这是一个女孩奋斗的一个故事。好，那她是一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的一位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她还生长在一个混血的一个家庭当中呢，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其实在他的童年的生活当中哈，是蛮辛苦的，因为一方面父母离异的早哈，那在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很我觉得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是很不舒服，就是白人觉得他不够白，黑人觉得他不够黑嘛，类似像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凭着他对于音乐对他事业的努力，所以往前去前行哈，后来在音乐圈闯出了一番的天地，那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其实跟大家常常分享一些

0: 歌手他的故事，并不是说大家我们一定要 famous， 好 famous and rich， 好像还是人生成功的一种表率，人生胜利组，其实并不是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努力奋斗，这是绝对的。我曾经跟朋友们有分享过这个在内地的一位有名的女星杨幂呢，在之前在一个节目上面跟她的一位朋友聊天，当然她的朋友就是在谈到她生活上面的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杨幂就指着窗外告诉她说，其实你看在窗外的任何一个人都很辛苦，他们都为生活奋斗，没有人有义务要去了解或者是要去倾听你讲你的辛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辛苦的地方。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有没有为你的生活打拼过，有没有为你的前程你的发展而拼过，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我们听到看到的可能都是这些明星 celebrity， 对不对？名人他的光鲜亮的一面，他的开豪车或者是穿得很漂亮，或者是这样子，他样貌很好，但是这些背后的努力我们看得到吗？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去发掘的，但是你得要去注意这件事情，因为这些我们所说人们羡慕的光景，它当然不会是天上掉下来，它当然是努力之后而来的成果。但是不管你想要的成就或者你想要的人生的处境是什么，这个努力都是你不能够忽视的，它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我想跟 Mariah Carey 所带给我们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歌曲一样，这些我觉得都是人生当中必然经历过一些很值得我们所重视的一些话题。所以他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其实我们花几个小时我们就听完了，其实这些点点滴滴就是他的人生当中的累积。所以朋友，你的人生累积会是什么呢？这些歌曲跟你的人生的故事当中有关联吗？希望这些歌曲都可以带给大家我们一些不同的回忆。听这些歌曲其实我自己颇有感触，因为这些很多歌曲跟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跟我的人生的经历都有一些互动的关系，所以听起来会格外有感受，不知道朋友对你而言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好，今天我们很快我们的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跟大家分享了五集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听得很过瘾，好听的歌曲实在是不嫌多。好，那我们希望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在不同音乐的环境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希望如果朋友你喜欢，请你锁定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1: And I was like, why are you so obsessed with me?

But, there's sweeter music when she speaks.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是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呢，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优美还有它有趣的地方。那我们真的就是语言就是生活，你就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它如果真的觉得有点困难，听听它的这个语言的创作的歌曲啦，或者是看一看这个戏剧啊，也都很有帮助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希望这个文化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就不见了。好，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节气，
1: 节气，对，
0: 节气，
1: 对。所以咱已经有讲到啊，每一季啊，拢有六个节气，
0: 对。
1: 咱春天的六个节气都已经介绍了，
0: 对，
1: 咱进入热天的节气，热天的这个季节，同样有六个，咱已经介绍过三个
0: 了，立夏、小满跟上次的这个芒种，
1: 对，所以咱今天要介绍这个第四个，就是夏至，
0: 夏至，
1: 也是也有人讲夏至，
0: 夏至，
1: 对，
0: 夏至，夏至，
1: 对，
0: 就字面的意思就是夏天到了，
1: 对，这个至就是到啊，
0: 对，
1: 对，夏还是夏，就是热天，
0: 对，
1: 对，所以热天到啊，
0: 那通常也是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
1: 对，对，好，所以这个夏至。所以是在新历是六月二十一、二十二这个时阵就是夏至，
0: 对，正热的时候。
1: 哦，对，所以这个时阵是天气已经差不多拢翻热，
0: 要对，
1: 对啊，亲像阿芬所讲的，在这个时阵，因为日头是直下咱那个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所以在北半球就是日上长，暝上短，不过这个时阵虽然是已经热天到啊，进入热天，总是要不是上热的时间，
0: 还不是哦，
1: 因为咱个刷落去要介绍迄个小暑、大暑哦，迄个时阵才是真正
0: 真的热，
1: 真正是热对哈。唔过这个时阵是已经进入到热天啊，所以我那开始热了的对
0: 哈。OK。
1: 所以这个时阵，亲像咱介绍芒种的时阵，有讲啊，迄、那个黄生花、梅花已经煞，所以煞落去，就是过了岛，拢会有西北风，对，所以这个煞接这个夏至嘛是同款，伫过了岛，拢差不多拢会有西北风，其实我感觉这个西北风是嘛是一个真好诶，就是讲你若一阵西北风过了，安尼暗时诶，就较凉凉，
0: 比较凉了，
1: 对。人就感觉较爽快，
0: 对，不会这么燥热，
1: 特别遐尼温热，
0: 对，这个夏至呢，就是为什么是夏至？因为这个太阳直射这个北回归线，就23.5度嘛。然后在我们之前有讲到是在嘉义哈，那所以呢，这个北半球就日比较长啊，夜比较短。那这个应该说它开始热啦，夏至是表示说夏天要来了，那这个就慢慢的气温就上升，所以会热，但是没有很热，
1: 对，
0: 那但是呢比较容易遇到就是这个西北雨啊，西北雨，那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这个芒种的时候呢，有这个梅雨接着西北雨
1: 对啊，
0: 好，所以这个也还好有这个西北雨来这个调节在八口调节，就是白天很热很热很热，然后一直到过中午，因为 这么热才会有这个雨水因为 它也是一个循环啦一个循环效应因为很热然后这个 海平面的水蒸气就往上然后就变成雨就下下来了
1: 对所以咱顶摆有介绍西北雨的时阵，都有讲过西北雨落袂过残花，对，所以就是讲，你看到哦西北雨，你准备哈，可能你的雨满穿好，哇，无雨啊。
0: 那真的是蛮短的一段时间，大概5到20分钟。左右啦，当然有时候长，有时候短但是它就是一下下。

0: 对，这是足趣味的，所以就是讲吼，在迄个时阵，你若开车吼，哎，迄个经过迄个啊高速公路，哦，你才看，哦，这惨是落个足多，哎，啊，过了哇，
1: 这很明显，
0: 对，出去啦，对，吼，迄个感受特别明显，
1: 嗯，有时候哎，过一条路就哎，那边是干的，这边是湿的。
0: 这个是叫醋鼻，
1: 然后有时候看到，哎，怎么这车子是湿的？我们这里是干的。OK， 所以嘿，
0: 所以嘿，所以到热天的时啊，台湾这个真特殊的迄个地形气候哈，哎，都会有风台
1: 啊，对，
0: 所以都有这个啊，这个俗语话讲，夏至风台的出世
1: 哦。黑子风台个出世，
0: 对，
1: 夏至来了，台风也要来了，
0: 对，好，所以就要进入迄个风台期，对，不过讲最近这几年这风台拢过咱的门口尔尔。
1: 对，
0: 无入来。
1: 对，有时候
0: 真好。
1: 你说不完全好或坏啦，
0: 对啦，
1: 就是。最近几年有就是台风都过境而已，没有进到台湾。那要不然就很晚才发布所谓的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就那个就跟原来的统计都不太一样，
0: 没啥赶快掉。
1: 那你说台湾就是岛屿，那那个高山又有海，那个水其实流不太住啦，因为它山很高嘛，所以它水就流得很快。
0: 对，
1: 当然可能有一些水库可以帮忙蓄水，但是好，这个有没有台风其实跟明年的水情是有一点关系的，
0: 有样，嘿，这有样是关系，所以台湾啊，特别是南部哈，南部的迄个地较大些，所以足济时阵，那是无风台大来诶，这个雨水，南部的较欠水，
1: 对，所以曾经这个2021年的时候，这个台中真的是蛮辛苦的，台中台南就是真的是什么用事停山。或是反正就是一个礼拜就有几天有水，也几天没水，那你就要趁那几天趁有水的那几天储水，然后再就蛮辛苦的。
0: 对，所以欠水是很辛苦的事情，对，所以有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浪费，
1: 对，这很重要，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啦，
0: 对，也是这样，到这个夏至的时候，因为天气的热，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夏至爱吃不爱去，
1: 夏至爱吃不爱去，什么意思？
0: 就是到这个时候，
1: 不要去，
0: 对，就是说天气这么热，甚至有人要邀请你去煮餐吃饭，你也感觉哦，这么热啊，算了，不爱去了，咱想到想到好食的物件，你有想到爱食，不过看到这个日头这么炎，你就想算了，卖去啊，就爱食，卖去。
1: 几年前好像有过真的有类似的状况，在北京，那真热啊，热到都不能出门，不想出门。如果真的朋友有约还愿意出门，就表示这个感情真的很好。夏至爱食唔爱去，想到吃的是很想吃啦，但是真的要出门又懒了。
0: 对，是安尼，天气伤热，人就真亚身。
1: 没关系，我们现在有外卖，可以叫外送。
0: 对，所以这一个哈，这外送诶哈，嘛是足辛苦，不管是天气真热，还是透风冷雨，对，因为着趁钱，拢爱出去走走，
1: 真的。然后之前疫情的时候，也是要靠他们，
0: 对啊，
1: 因为我们出不了门，不能出门啊，他们还可以，所以就真的要麻烦他们的，
0: 对，
1: 好，
0: 夏至。早暗记，
1: 早暗记，
0: 对，迄、那个记吼，那

0: 像雅基啊，基啊，去记，好啊，这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台湾的中南部，这到这个时阵，第一季的稻啊，拢已经成熟，哦，会当挂，哦，所以这个挂的那像记安尼，啊，
1: 黑记、扎板记、
0: 扎板记，
1: 就是
0: 扎暗记。对，哈，所以就是讲这个时阵，
1: 会当
0: 对，会当收瓜的时阵，哈，嘿，得爱探查，哈，不管是炸还是较暗，你总得进去，
1: 就是不要套中岛了。
0: 哎，对，
1: 要么很早很早，哈，清晨的时候，要么就是微暗嘛，微暗嘛，
0: 对，
1: 就傍晚时分，
0: 对，所以看一寡这些人，哈，拢。透早天还没更，他们就都去田里做工，就是这样。还一句就是这样说，夏至经济节气，
1: 节气
0: 对，就是说到中南部第二季，因为我们说第一季的地方已经收割了，第二季的农作物的经济也已经都亚精亚了，
1: 收割好了，然后也撒种撒好了。
0: 对，第二季的经济都压了。
1: 所以第一期已经收成起来了。
0: 嗯，
1: 然后第二期的已经开始播种了。
0: 对，
1: 所以黑季经济这一期，
0: 对，
1: 就一起去了。
0: 拢去呀，准备呗，
1: 长大了。
0: 对。啊，到底夏季这个时期嘛是就是热天，所以当然都真济热天的果子，亲像奶子，酸呀，往来西瓜、芳瓜，哈密瓜，葡萄，对，这样了，都足济热天的果子
1: 啊，对，夏天水果很多，像什么荔枝啊、芒果啊、凤梨、西瓜。香瓜、哈密瓜、葡萄等等，
0: 看来最近这几年哈，咱的迄、那个迄、那个进口的果子嘛，愈来愈多，
1: 对，
0: 所以有这个进口的果子来补充哈，所以咱会当食到的果子的种类愈多，
1: 真的，更多种类咯，因为很进口嘛，什么都吃得到，
0: 对。那是关系这个青菜，到底热天都真济瓜啊类的
1: 哦，
0: 哈，瓜啊类的这个，啊是迄、那个笋啊，笋啊是有那热天啊，热天的菜
1: 哦，
0: 那是讲到这瓜啊类的，都冬瓜啊、菜瓜啊、苦瓜啊、金瓜啊、卜啊、桔啊、菜刀
1: 哦，
0: 这东西。
1: 好，所以这个瓜类夏天嘛，就是要消暑，所以真的是节令的农作都是有相关的，那就是希望也是帮人类调节这个身体的循环嘛，就是你真的很热，那吃一点当令当季的农作物就是消暑，像什么丝瓜然后苦瓜、南瓜，然后苦瓜，茄子啦，菜刀啊，菜刀啊算是四季豆吗？还是冰刀啊？
0: 冰刀啊是四季豆，
1: 冰刀啊
0: 菜刀啊是比较长的，比较长的，你需要把它弄一段一段的，冰刀啊是差不多是
1: 比较短
0: 的，
1: 对，只要去丝就好了，
0: 对。所以讲到这闽豆啊，哈，是安怎叫做闽哈？就是对外国来的，对外国来的。外国的豆啊，叫做闽，BEAN 啊，闽就是豆子。
1: 对。
0: 所以迄个外国的，拢叫伊迄叫做闽，就是豆啊。所以传来，咱就叫做闽，好，闽豆啊。
1: 所以它音译呢，
0: 对，所以就是四季豆，就是闽豆啊，这个闽就是豆啊。
1: 好，啊，菜豆啊，唔免闽，
0: 菜豆啊，无菜豆啊，较难，
1: 菜豆啊比较沉。我一直以为它是因为要去那个丝，把它闽掉
0: 啊，
1: 不是，所以它是
0: 闽
1: 闽闽。好，原来如此。好，所以果然大自然真的是就是。

0: 是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调养啊，吼，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出产的盛产的农作物就是让我们可以消暑的。
1: 对，好，所以啊，我其实以前我的妈妈拢安尼讲，不管到底什么季节，所出产大出的东西，你总是要加减买来吃，豆仔类出的，你也是要买一些豆仔类来吃，鸡仔类出的时候，你就要买一些鸡来吃，对，这就是大自然，上帝为着咱人的需要，所以有出产者的身体所欠用，所需要补充的一些营养素。
0: 对，这个很重要，对，营养素都在当令的这些农作物当中，那正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素，所以可以多吃当令的，而且也便宜嘛，因为它盛产啊，
1: 大出的时候各水各俗，
0: 对，就提供给大家。那我们一样有一个这个夏至的短诗，
1: 这个诗古三十，夏至来梦境去，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青日天开，银河最近月月迷。
0: 夏至来梦境去，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青日灯开，银河最近近最近的月月
1: 迷
0: 迷，银河最近月月迷，
1: 就是弦月
0: 哦。OK， 好，夏至来芒种去，白天最长，晚上最短。日头最高，月亮最低，然后云开就是云开天青日展开，就是反正你就一定看得到大太阳。那银河这做当镜子，然后画月眉，月画眉就是上弦月。
1: 好像很有诗情画意。
0: 夏
1: 至时离别时，毕业生要三时，卖买站免上悲，红红花开红季季，爱伊尽顶青春期。
0: 这也是六月嘛，夏至时离别时，毕业生要休息，卖买站免上悲，红红花开红季季，爱伊尽顶青春期。就夏至了，就也是离别的时候，因为六月毕业嘛，那毕业生就要休息，就是要互相道再会了。那这个不是尾站哦，所以不用伤悲啦，那只是凤凰花开，很鲜艳，很鲜红，那就爱伊尽情的去发展人生，就是青春期嘛，就是要活得很精彩。尽顶青春期，
1: 对，所以就是讲六月都好毕业的时阵好，透早起洗菜市，菜洗青，果子圆，有红桥，有奶汁，卜啊菜瓜当着时，阿母阿妈敬袂离。
0: 好，透早起洗菜市，菜洗青，果子圆，有红桥，有奶汁，卜啊菜瓜当着时，阿母阿嬷敬袂离。好，就一大早呢要去逛菜市场，那青菜很新鲜，水果很圆，就很熟啦，熟的意思。然后有茄子，有荔枝，然后护瓜、菜丝瓜，就是都是当令的。那阿嬷阿母就是婆婆妈妈就敬袂离，就一直选，一直挑。这菜贩应该也蛮开心的。
1: 对， 所以

0: 这个夏季这三段拢是这个时期会发生的代志、嗯。
1: 对对对对，他就是把这个时节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很浓缩、很简短的用这些诗词来表现，
0: 对
1: 就让我们可以很了解一下，就了解这个夏至嘿会发生什么事情。夏至，
0: 夏至，
1: 夏至，夏至，这块夏至，夏至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家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好，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呢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个很轻松的主题，就是大学生的感情观，校园爱情风云。今天呢来到现场呢也有两位这个我的学生最近呢我们常常在这个课堂上面呢就会谈到了一些大学生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啊，大学生的交往啊这些议题哦。那有一次呢有两个学生，有好几个学生，然后我们就聊天嘛，就聊到说好像在大学生常常看的那个迪卡版啊，或者是 PTT 版上都会常常出现一些类似像

0: 处久了怎么办？这样的一个发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求救讯号也好啦，或者是抱怨啦，或者是抒发文也好啦，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呢，在大学的这个校园当中，大学生情侣他们相处久了，好像是一个他们会面临到的困扰。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我的两位学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大学校园中，在有关于这个议题上呢，大学生有什么的看法，到底相处久了在大学生的情感方面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好，那这两位学生呢都是辅大的学生，我们的第一位呢是，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嘿，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四年级的米歇尔。
0: 好，米歇尔好，这是辅大四年级哦，也就是现在应该是要将近毕业了，对不对？哇，大学四年的生活应该是听到也看到，甚至自己也经历过了不少。好，非常欢迎 Michelle。 那我们第二位呢，来请第二位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小林，然后现在是二年级。
0: 好，这个小林呢目前是辅大的大二的学生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他们来上节目，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就有聊到这个议题嘛，就是相处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那这个我们可以分别从呢两个人的不同的情感经验呢来去思考到底呢这个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相处久了，在大学生的族群当中，我想是大概跟一般的成年人大概不大一样哦，因为他们还在所谓的这个还在青少年后期啦，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哦，然后也是青年的前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我自己的感情还在探索，然后未来的生涯在探索，自己的人格特质其实人格还没有真的发展得很成熟，都还在不断的去形成那个人格特质当中哦。然后对于未来呢，好像也没有急于一定要能够定下来，一切都还在探索当中。那但是呢，情侣谈情说爱，谈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那他们到底会怎么想呢？好，那好啊，那我来想要问一下各位哦，因为你们上次提到说，相处久了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就很好奇啦，那相处多久算是久呢？到底大学四年？OK， 我不晓得现在的大学生的那个感情的那个时间的架构是怎么样，到底相处谈感情谈多久算是久，然后呢会出现这样的，会发出个这样的疑问，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好，那 Michelle 你觉得相处久了多久算是久了？
1: 我觉得要看平常两个人相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次数与频率，还有那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有些情侣可能刚开始可能就会处于一个同居的状态的话，那就是每天24小时都黏在一起，那可能不用一年的时间，那就会觉得很久了。
0: OK， 好，就是太快就了解这个人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就会开始有一些疲乏的状况。好，所以你刚刚提到次数频率，相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次数频率还有时间，如果是有生活上有很多的重叠，包括像同居的话，不到一年就觉得好久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一般的状况，如果并不是住在一起的状况呢，那这样子多久算是久？
1: 大概要一年吧。我觉得因为春夏秋冬你都已经看过这个人的脾气，然后不同的季节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变化，你都大概能知道他在生活中里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对，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或是有时候你可能不用讲，你就大概知道，预测得到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就是要走过一年一轮，春夏秋冬走过一轮，也就是说该遇到的节日啊，或者是该要处理的一些状况都是一轮。

0: 走完了，就说哦，我都看遍了这样子。好，超过一年，超过一年。那他的基础是，我觉得梅雪讲的蛮有趣的，就是春夏秋冬都经历过了哈，每个季节可能都有不同的脾气哦。好，那个小林呢？你觉得？
1: 我也觉得至少要一年。
0: Okay.
1: 就以大学生来说的话，一年就算是还蛮稳定。
0: 嗯，
1: 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大概要一年半到两年才会开始有那种，就是好像跟这个人好像已经在一起还蛮久，然后热恋期开始消退的那种感觉。
0: 嗯、哦，是，就是如果一个情侣走了一整年就算稳定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但是如果要感觉到这个感情有消退的感觉，大概要到更久，
1: 嗯，
0: 比如说一年半啊，两年啊，甚至更久。嗯，好，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看的哦。就是说，嗯，首先这个感情一定是要是一个稳定的情感，哦，他必须要给人家感觉是稳定的，而不是说还在试探的阶段，或者是嗯太少相处而导致情感的不确定，哦，然后但是呢要真正感觉到有情感的消退还需要更久，一年半、两年、三年、四年，这样都有可能，哦
1: 嗯
0: 哦，好，那我们谢谢那个，小林提供的一个看法，哦，那这个相处的时间当然还有包括他的频率啊、次数啊，有没有在同样一个空间当中，然后你对这个人有一个很好像该遇到的事情都先遇到一遍了，哦，这样就会了解他，哦，好，那如果这个感情消退，刚刚那个小林有提到感情消退了，那就是相处久了嘛，对，哦，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你们大学生当中你会发觉到感情消退的话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会开始慢慢出现？
1: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的元素会变得越来越少。
0: Okay.
1: 然后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失去火花，或者是就是开始可能会互相觉得不耐烦啊，
0: 嗯，
1: 然后聊天跟见面的频率也会慢慢的下降，然后也开始不太会讲一些甜言蜜语什么的。
0: 嗯，
1: 那也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好像交往久之后就很难约出来见面，就是会觉得懒得出去这样子。
0: 哦，懒得出去。好，所以首先浪漫元素会下降，失去火花，哦，好，那这个好像双方两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对吧？
1: 嗯，
0: 然后甚至开始不耐烦，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当然就不太讲甜言蜜语了，然后可能太熟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呢重点是 frequency， 就是见面的 frequency， 见面的那个频率就降低了，而且还很难约出去，哦，好，那 Michelle 呢有要还有什么样一个怎样的其他的一个状况啦，或怎么样？
2: 相处久了，我觉得如果以正面的话，如果对方跟你从事的是不同的行业，那你们可能一天下班之后，那如果彼此都愿意分享的话，那就会听到彼此分享一天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样的新鲜的事，或是什么样觉得抱怨顾客之类的，就会聆听对方的烦恼，还有在这个相谈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彼此，然后也会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成长启发。
0: 哦，所以你谈的是正面的这一块，对不对？
2: 对。
0: 哦，所以相处久了也会有一些正面的这部分。
2: 嗯，
0: 你刚刚提到的是，两个人会更加了解彼此的价值观。
2: 对。
0: 哦，
2: 从谈话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想这件事情？如果是他遇到的话，
0: 哦，哇，就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他。
2: 嗯。
0: 所以相处越久，当然了解越多。
2: 对，
0: 那个前提是要两个人要还蛮常分享的，
2: 对，
0: 可以把自己的看法、想法或者是做法让对方知道，哦，
2: 对，
0: 那这个也是很不错的，所以相处久了有好处，就是我更加了解他了，然后呢，重点是了解彼此的价值观，
2: 对，
0: 那万一如果说我了解到彼此价值观，发现他跟我价值观差很多，那就是怎么办呢？
2: 那我会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是怎么样，那他可能会给予我一些回馈，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我觉得 如果价值观不同

0: 同的话，那我还是会尊重对方。对，那如果那我当然也希望他在尊重我。对，那彼此互相尊重的状态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好，也就是说相处久了，当你发现对方的价值观不一样了，然后你觉得能接受的时候，对吧？就选择尊重。
0: 对，
1: 诶，这也感觉蛮好的，对吧？
0: 对，
1: 就是说我可以知道对方跟我不一样，然后我也选择去尊重。这听起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哦，因为一段感情中两个人一定不会一样。
0: 对啊，
1: 是差很多。
0: 没办法去试图的改变对方，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对
1: 对，所以只能选择尊重。好，蛮好的。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有这种就是尊重的这种雅量跟尊重的概念哦。我知道说，如果对方是跟自己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我说还能接受，我就可以尊重他。尊重对方有什么好处呢？对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0: 我觉得如果以后再遇到不同面向的问题的话，那对方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还是会选择去尊重你的不一样。那他不是一味的要你去改变什么，那就失去了他原本自己应该有的独特的一面。对，
1: OK，
0: 而且这样也会减少争执的次数。对，
1: 可以尊重，可以减少争执。
0: 对，
1: 感情久了，相对的争执机会应该也比较多，对不对？不和的时候也会提高，那如果尊重的话就可以降低那个次数，而且还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自己或特别的自己。
0: 对，
1: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做法。好，那感情如果是相处久了，当然我们就会想到说，刚刚怡儿这个就是会提到的一些状况哦，就是说像浪漫的元素下降，失去火花，然后呢不耐烦，然后呢很难约出去，然后刚刚这个Michelle 有提到争执会变多了哦。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不晓得那个小林啊，你觉得比较大的问题会是什么？因为你刚提到的一个情形，像元素下降，那个浪漫元素下降，失去火花嘛，然后开始不耐烦，然后当然就不会再讲甜言蜜语的啦，然后甚至很难约出去，见面的机会大大的降低。哇，那个见面的机会应该就是会降低，这个大概也是有时候是可想而知，会降低到什么样的情形？多难约出去这样子？
2: 就是说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好像跟热恋期的时候不一样了。就是以前呢，可能人就会很积极的说要出去哪里哪里玩这样子，但是到后面的话，就会你在约对方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就是觉得说很懒啊，或者去外面玩很远，然后要花钱，然后很累，想要休息这一类的，然后就觉得不太开心这样子。
1: 特别是在出去玩这件事情，就是会很难约到套一堆理由，然后那个通常对方都会有像有哪一些理由觉得就不要出去玩了？你觉得？
2: 就是说自己平日已经很忙了，那假日要给他时间休息，或者是出去玩好像就是有些地方就是说觉得太远，不然有些地方就是已经去腻了之类的。
1: OK， 哇，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会不会让人家感觉好像是有很多理由呢？还是说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比如说真的很累啊，会不会你们怎么想？就是觉得这个是他的理由吗？还是这个就是他可以做很多更多自己的事情，可以不用管这段感情？
2: 就是会。确实会因为对方这些理由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可是同时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体谅他，就是他可能真的很忙，我不能一直说要见面这样子。
1: 所以就会是说其中一个人会开始其中一个人会开始让步了哈，就是一个人他不再只能好像是感觉上就是说，当你相处久的时候，当其中一个人还很想要维持

0: 这段感情，可能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冷却了，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形。哦，那这是一种状况，就是一个人会想要维持情感情，继续把这个热度能维持下去，另外一个人就是开始退出啊，不想要再维持啦，就觉得这个很累那个很累啊，还要维持一段感情很累。哦，好，这是一种状况。哦，那有没有两个人都觉得啊，就是都觉得很懒的这种状况？
1: 嗯，应该也是有，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能接受的频率相同那就 OK， 就是两个人都不想要太频繁的见面的话，就是可能会觉得说一个月见一次刚刚好，这样子两个人都接受就 OK。
0: 嗯，哦，好，要看两个人接受。所以你会觉得说见面的这个到底要多久要见一次，要不要讲好？
1: 我觉得要，就是两个人喜欢的频率可能不一样，那如果差很多的话，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比较折中的方案，或者说其中一方要妥协这样子。
0: 嗯，好，就变成折中的方案了。好，两个人就是要讲好，就是，但是还是要见面，对不对？
1: 嗯，
0: 可以，你们觉得可以多久不见面都还能接受？
1: 这真的就是看人，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极限这样子。
0: 嗯，一个月不见一次会觉得已经是普通朋友了吧？跟普通朋友还常常见面呢，是不是？好，一个月的状况，但是就是讲好。欸，那这个像刚刚米歇尔提到说两个人彼此之间有一些分享，那见面很重有多重要？就是说，比如说分享是一定要见面分享，还是可以网络分享？那是分享比较重要，但不一定要见面，还是见面比较重要？好，因为分享有时候你说网络上打电话、LINE 啊，也都是可以分享的，有时候甚至可以视讯。那见面就是我一定要实体遇到你、看到你。那当然，我想远距是另外一个状况。哈，那如果不是远距，在一个交通都还能够，这个解决的状况之下。啊，见面有多重要？对于维持情感的这个连续下去，就是不要让人感觉说好像真的已经感情散了的。你觉得哪个会比较重要一点呢？Michelle，你觉得哪个重要？
2: 我觉得见面还是重要的。
0: Oh.
2: 因为有时候对方可能在电话中跟你分享的是他比较挫折需要你安慰的事情，可是你在电话中你就没有透过。没有办法透过肢体上的拥抱给他一个实质的安慰。
0: 对，oh, okay.
2: 所以我觉得见面还是见面分享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变化，就是比较真实的在你旁边，而且比较有陪伴的感觉，对，会得到心里比较多的心理压力上的抒发。
0: 对，比较真实的感觉，比较有陪伴的感觉，也比较有温度，也看到对方，
2: 对，
0: 也才能够实质的透过肢体的拥抱啦，让对方感觉到安慰或者是开心的感觉。哦，蛮好的，蛮好的。所以这个是觉得还是得见面哦。那这个那小林你觉得呢？你
1: 觉得？我也觉得见面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当面跟这个人相处，你才能够观察到他的眼神啊，或者是肢体上的反应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只是视讯或者只有打字的话，那你接收到的讯息可能就没有那么完整这样子。
0: 好，那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已经很难约出去了哈。那么我只在想说，那一个很难约出去的状况，会不会连平时在讲 LINE 啊、讲手机啊的时候呢，都也意兴阑珊呢？会不会也会变成这样子呢？
1: 会耶，
0: 会哈，
1: 你会开始觉得好像就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分享，然后好像就对。
0: 不一定什么事都要分享，就是连讲手机都会有一点点不想讲了，懒得讲这样哈。OK， 也会这个样子。哇，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看起来为什么会都不想分享了？你觉得？
1: 我觉得就是你太久不见面，你可能然后又不讲话的话，你会有一点忘记跟对方相处时那种心里面的感觉。那到后面就是。 可能会

0: 那在网络上聊天的话，可能也会慢慢变成就是频率会越来越低这样子。
1: 会忘记，忘记跟对方相处的感觉。哦，怎么说呢？
2: 跟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那个热度维持在很高，可是如果对方互相都很久不见面，然后那个感情的温度下降了之后，就觉得，这个还是我认识的你吗？我这样好吗？会不会冒犯到你？怎么样？怎么样的？
1: 会有点生疏感，
2: 对，对，
1: 不熟了，
2: 对。
1: 哦，所以这个是好像是渐渐变成这样子，对。不过那个重点好像还是在于说，好像那个相处的频率是越来越低，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变成连那个 LINE 也不是很想讲，然后人也不是很想出去见面，然后就开始生疏。哇，那这是个恶性循环吧？是不是？
2: 是的，
1: 哦，这是恶性循环。
2: 对。
1: 哦，好的。那这种状况呢，多不多啊？像在那个大学生的这个，你们同学啦，或者是在 D 卡上看到的，或是 PTT 上看到的一些在感情板上看到的东西，多不多？就是刚提到的，两个人就是相处久了嘛，然后很多东西就会热度就会慢慢消退，然后讲电话也不带劲儿，然后呢，出去玩的。这个推三阻四，然后开始你开始觉得这个人跟你好像是个陌生人，好，这样的一个感觉多不多？
2: 我觉得在大学生的话，如果是不同校，那就应该很蛮常这样的，就是因为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可能社团活动还要兼顾课业，那回去都不知道凌晨几点的，那还要跟你讲电话的话，就觉得我都很累，我想要休息啊，睡觉，而且明天又要上课，就觉得哦，那我就不要讲了。对，因为讲电话跟对方讲的话，也是一个很花精神的事情，就觉得我想要休息，就不想讲。
1: 因为你们有还是有很多的课业要学习，
2: 对，
1: 还有很多的学校活动要参加，好，如果还要再额外去维持一段情感的话，哇，真的是一个额外的努力哈，
2: 对
1: 必
2: 啊。
1: 须额外付出的代价哈。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小林也同意吗？
0: 我自己的话，其实觉得发生这种大学生发生这种状况，好像其实还好，因为像我身边人，就是交往超过一年的人，其实就没有很多。那我觉得交往的那个时间长度没有到很长的话，那其实比较多是因为吵架或者是一些哪边不合分手这样子。
1: 好，所以要交往的够久，
0: 对，
1: 你才能够看得出情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造成了什么样的？在关系上造成什么冲击？好，那我想呢，我们先聊到这个地方哦。那我想呢，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下一段哦，再来谈。那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先来听听音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这个节目来。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大学生来跟我们今天聊聊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题目叫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啊，也就是说呢在大学生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啊，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谈恋爱然后呢会谈的要超过一年哦。我们上一段有提到，如果超过一年就算是稳定的情感，然后呢慢慢的当你可以感觉到情感变淡了，可能要大概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你会开始感觉到这个情感好像有一些变淡了，甚至是走位了哦。那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很多的那个大学生就会上那个 PTT 啦，或者是迪卡版啦，来抒发、来询问啊，哦，来这个甚至来抱怨啦，哈。那大学生就会看到蛮多这样的现象，然后学生呢最近也谈到这个议题，所以我就请他们上来谈谈有关于一段感情相处久了会发生什么事哈。好，那我们现场呢有两位我的学生来，第一位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好，嗨，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米歇尔。
0: 好，米歇尔好。
2: 我是辅仁大学二年级的小林。
0: 好，
2: 大家好。
0: 小林好。好，我们上段呢就谈到了在相处久了之后呢，通常都会有一些现象，然后负面的比较多，我们说浪漫的元素降低了，失去火花，甚至开始不耐烦，然后还有个重点是见面的频率降低了，然后这个见面频率就是可能比较常发生的是其中一个还想要维持见面，另外一个已经开始推三阻四了哈，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觉得说很忙啊，觉得很懒啊，想休息啊，然后就不出去哈，甚至一两个月可能都见不到一次哦。那你会有一些好的状况，比如说如果两个人能够维持那个分享的热度，能够不断的去把自己生活当中呢的一些有趣的也好，伤心难过的也好，或者是自己的收获也好，跟对方分享，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机会让自己的感情，让这段感情注入一个新的一个元素哈，有新的一些这个活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了解到对方的价值观哦。

0: 哦，比如说，哎，他分享的事情，哦，原来他会是这样子处理的啊，哈，我就会了解到说他的处理的事情的一些做法跟想法，会多多的了解这个人。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的东西。那如果想要维持这段感情哦，我们上个段提到就是要尊重哈。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要尊重对方，让对方保有他原来的样子，也让我有机会，就是自己有机会保有自己原来的样子。好，那这是一个两个人可以互相一起成长的这个关系哈。好，那我们就会再回到一个议题，如果说这两个人开始出现一些情感上的一个不对等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想要维持这段情感，哦，觉得虽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但是呢，我很想回到原来的那个热度，我很想回到从前我们还那么相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已经开始觉得啊，我现在很忙哎，我很多事情哎，我这也不想做，那也不想做哈，甚至连讲赖啊、讲手机，可能都开始意兴阑珊了。这个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感情该怎么走下去呢？哦，那这个不晓得。小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如果感情有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这种不对等嘛，这时候感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要怎么去解决？
1: 那我觉得就是感情谈久了会慢慢变得平淡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变淡就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是不是对等的。那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感觉是不对等的话，那就只能去多对话，或者是自己要去调试一下，然后看要怎么样跟对方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子。
0: 好，两个人要达到一个平衡很重要，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平衡呢？对方已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对方会意兴阑珊，再也提不起劲儿来聊天了，然后出去玩更不用说了。你觉得这可能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才会有这种情形？
1: 就是可能你已经觉得这段感情很稳定了，那你没有必要花像热恋期像那么多的心思，这段感情可以稳稳的走下去。那可能另一半就会觉得说，那就这样稳稳的过也没关系，但是可能另一方不会这么想，就是觉得还会希望要有一点火花，那是至少每天还是要有一些问候啊，或是约出来见面什么的，这样。
0: 所以是想一方面要稳定，另外一方面觉得有不安全感吗？是这样子，所以一方面安全感高，另外一个方面没有安全感。
1: 对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要不要约好多久要问候一次？你觉得呢？
1: 就是两个人就是要我觉得至少每天吧，就是要问候一下，至少早安晚安午安这种，然后关心一下对方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这种的
0: 啊。你需要每天齁。好，对，感觉上好像每天问候是标准做法。米歇尔觉得呢，需要每天问候，那要用什么方式问候？
2: 我觉得如果没办法很常见面的话，那每天问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不管你透过手机讲电话或打字，或是下班之后透过视讯的方式，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陪伴彼此的宝贵的时间。就算他只有5分钟10分钟，那对方也会觉得你有把我放在心上，那我也知道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就是变心的我也不知道。
0: 对 OK， 也就是每天这样听起来真的很重要。
2: 对啊，
0: 每天能够至少这是很重要的，我可以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你也可以知道我发生什么事，还有万一你有没有变心了，我也会比较提早知道的，也可以提早处理。好啊，那如果真的对方有会不会有这种会不会有变心的可能性，就是感情走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可能会变心？
2: 会啊，我觉得会。
0: 什么状况？
2: 可能也会有。
0: 什么状况之下就会有变心的可能？
1: 我可以说说自己朋友的例子吗？
0: 可以啊。
1: 好，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和之前

0: 那男朋友交往的还蛮久的，就是也有、大概也有3年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到后来，她男朋友对她的态度就是越来越冷淡，然后常常会不耐烦。
1: 嗯，
0: 那她也常常想要找男朋友出来聊聊啊，或是出来见面什么的，然后去稍微有点像是挽回这个感情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她就是遭到男朋友冷暴力这样。
1: 嗯。

0: 那就是后来我朋友就觉得她的男朋友真的对她太冷淡了，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冷暴力，那她也最后就有做出了分手的决定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这个例子虽然没有到移情别恋这么夸张，但是就是有点类似啦。
1: 嗯， 嗯， OK， 就是如果没有出现这个对他很好的友人，那你觉得你这个朋友还会做出分手的决定吗？
0: 嗯，也许他会，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男生的出现才让他就是做决定做得比较快。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会再苟延残喘一阵子这样子。
1: OK， 但是也不是说移情别恋，是这个男生的出现让他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他被冷暴力对待的这段感情这样。
0: 嗯，
1: 那他后来有没有跟这个对他很好的男生走在一起？
0: 他们最近就是感情还蛮好的，然后有一点算是暧昧这样子。
1: 哦，嗯，OK， 所以先要结束一段情感，所以这个就是风险，对不对？哦，如果两个人没有很用心的经营，那结果那个对这个你的这个朋友冷暴力的这位男生，在你这个朋友提出分手之后，他有欣然答应吗？还是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也很生气、很难过的。
0: 哦，我听说他好像也是早就想要分手很久了。
1: 哦，所以才这么的冷淡。
0: 嗯，好像是这样子。
1: OK， 这是分手的策略吗？就是想要跟对方分手，就是自己先冷淡哦。所以看起来啊，感情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冷淡的情形哦。有时候可能不只是稳，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太稳定了，然后已经不想要多做什么努力，有时候可能是想要分手的前兆哦。
0: 嗯，
1: 想要就是想要不想要持续维持这段感情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身边有一些对自己还不错的、自己也蛮喜欢的人，然后就必须要先结束这段感情，你才能够谈下一段嘛，吼，才不会重叠的太厉害哦。所以也是有可能的吼。那所以我看你这个朋友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先把前段的情感先做一个了结，
0: 嗯，
1: 然后呢再去看看下一段情感有没有办法出现这样子齁。好，那 Michelle 你觉得呢？你听完这个案例有什么感想？
2: 我觉得有些男生可能或是女生，双方都在一个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分手的状况下，会，但其实心里已经很想要分手，但不知道怎么说，就会等，互相等，对方看谁要先说。那如果对双方一直都不说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没完没了，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方先开口去说，那我们现在要该怎么办？要继续努力吗？还是就是祝福彼此这样？我觉得这才会是一个，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与青春岁月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
1: 很好哎，对，就是一段感情如果已经这么不对等，一定要有一方提出来，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段感情，要分吗？还是要走下去？如果要走下去，那我们两个都应该怎么调整？如果要分的话，那好吗？我们就分了吧。好，是不是这样？哎，我觉得你的看法还蛮成熟的哎。哦，好，好啊。哦，我们今天也谈了真的是不少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福大的两位同学哦，因为有一次我们聊到的这个在迪卡上啊，在那个 PTT 上的感情版呢，总是常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抒发文哦，就是我们相处久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相处久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非常高兴啊。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呢聊到多久算是久，然后再提到呢相处久了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情感上的不对等哈。一个好像很想把那个热度找回来，一个已经开始意兴阑珊了哦。那我们有提到想要维持这个热度，其实很需要很重要就是两

0: 个人一定要是不断的彼此分享彼此的成长，然后要互相尊重、哦、那如果呢已经出现了这种情感上的落差，一个想维持一个不太想维持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要沟通，要认真的看待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走下去嘛，你觉得呢、哦、如果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才走得下去，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你才走得下去，那我们两个共同点是什么，要不要大家彼此来让步一下、哦、然后达到一个协调两个人都觉得满意的一个做法、哦、那即便呢不能出去玩，可是问候是一定要有的、哦、好，那诶真的很开心、哦、今天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结论哦。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个地方也该结束了、哦、好，那就是非常谢谢两位辅大的学生，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是的，南极。南极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要更快、更深、更危险。可以说南极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地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就在这个月，也就是2026年的5月，我们有两篇研究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的期刊里面发表了。一篇是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还有一个是在 Science Advances， 就是科学进展。那这两篇文章都谈到了我们地球的南极。那它告诉我们，我们南极第一个，它的冰架正在快速溶解。那第二个，南极的海边

它现在崩跌的速率非常的快，同时也带来南大洋的这种分层的瓦解。这两篇研究他们同时谈到了我们的南极，一个是南极的大陆的陆冰，一个是南极周围的海冰，他们共同显示了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讯息，就是南极正从地球的冷却器这一个重要的功能转变，变成了一个全球暖化的加速器。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南极，它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是正在改写我们全球海平面，我们的气候系统，我们的海洋循环，还有我们人类文明未来的巨大变化。那对我们台湾来说，这个也不是很抽象的环境新闻，一个我们说这个科学上面的一个学术论述，而是攸关我们台湾自己国土安全、粮食稳定、我们能源韧性以及我们世代生存的核心挑战。好，接下来就进入正题，跟您谈一谈第一篇谈到了南极的这个危机。那第一篇是在这个月5月7号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南极的冰架就是南极大陆这个冰层靠近沿岸的这些冰架我们也叫做冰棚，那它现在正从它的底部开始慢慢的崩解，这是我们南极非常可怕的沉没危机。那南极的冰架它是围绕着南极大陆周围的这个海岸线的形成的，它是南极的陆冰跟南极的海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那南极的冰架英文叫做 shelf shelf， 这个冰架呢它是在海岸那个地方从陆上一直延伸到海底，那它在整个冰架的底部不是平平整整一条线一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在这个冰架的底部也就是靠近我们这个南极海底的地方，它有很多的我们说通道化的地形，就是一个一个的像隧道一样的这种地形。那这种地形里面它有从南极深层进来的海水，那这个海水正从这个冰架的底部悄悄地在加速南极冰层的融化。那当这个冰架不稳定融化得更快的时候，那就会让陆上的冰它的这个南极的陆冰融化的就加速了。当南极的陆冰融化加速，那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就会加速，也就会比我们现在预估的速度还要快。那这一项论文发表，它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也就是它对于我们未来全球海平面的预测，我们全球气候模型的修正，以及整个南极大陆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冰架的溶解，然后进而改变了海平面的上升速率，对于全球所有沿海地区它的这些长期的这种都市规划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一篇在自然通讯上面所发表的新的研究，就是在5月7号看出来的，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过去被低估

的危机，也就是我们的南极冰架正从底部被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海水在侵蚀，而且侵蚀的速度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那研究的团队他就以这个在南极大陆东部的一个冰架叫做芬布尔冰架，他以这个冰架做一个例子，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冰架的底部有很多细细长长的通道，这些通道呢它会把进来的海水把它困住，也就是进来的海水温度比较高，里面都是冰层，但是外面进来的海水是相对来说温度是暖的，那这些暖的海水经过了这些通道以后会滞留在里面，就好像被困住一样。由于这些温暖的海水长期的存在这个细细的长底部的这种通道里面，因此在它附近的冰架它融化的速率比当初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估计要快10倍以上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等于是快了一个数量级。原来我们认为说一年可能融化1公分，现在恐怕一年就融化了10公分，或者一年融化1公尺，那么现在一年可能融化了10公尺，那这是非常让我们惊讶的。那这种隐形的融化其实是我们的卫星观测看不到的，那只有通过海底这个底部的详细研究现场的观测，我们才能够得知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些认识大部分是仰赖高空的卫星，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隐形的危机是卫星根本看不到的。因此呢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冰架它溶解的这个速率的快慢它的危险性就会明显的低估，因为我们看不到这底部这些细长通道锁住的这些温暖海水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当这些温暖的海水让冰架溶解的越来越快，我们说它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速度要快了10倍以上，那它就会大幅度的削弱一个冰架它这个支撑这个陆冰的这种防卫的能力。我们说这个冰架就像是南极大陆陆冰的一个守门人，像门栓一样。那现在这个门栓它已经减弱了，失去了功能了，那陆上的这些非常巨厚的陆冰呢就因为这个门栓的松动，那就大量的把这个陆上的冰层加速的融化滑入到了我们南极周围的南大洋里面。那当有更多的陆冰进入到我们的南大洋，那它造成了一个全球海平面都没有办法回头的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篇文章他看出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南极的这些周围的冰架其实它是稳定性越来越不好的，它的危险性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南极大陆的陆冰它的溶解其实会这个突然快速的增加，那全球海平面它的上升速度也会快速的提升，因此我们现在对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它我们如果说往前面去这个把它做这个往前做推估，说未来10年、50年、100年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就会被严重的低估。那当海平面被严重的低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个整个南极大陆它的陆冰快速的这个融化缩减，对于全球的气候模型也需要重新的校正跟调整。
那更可怕的就是这种全球性的海平面上升让全球有

海洋围绕的国家，像我们台湾，像中国大陆，那就面临了沿海地区就面临了更高的风险，也就是这个未来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现在了解的其实会成倍的这个增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南极冰架的崩解是非常严肃的。而这个崩解呢，现在正在发生它不是还没有发生，它是正在发生，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未来的危机，不是几百年以后我们才要去面对的危机，它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个危机。那对于我们整个地球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预估，也可以看得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里面，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会明显的加速，而且会影响我们全球数十亿人在沿海的这些居民，他的生活、他的生计、他的安全。这就是第一份这个研究，就是谈到了南极大陆的冰架，他们目前正从底部开始崩解，那这是南极非常可怕的一个隐形的沉没的危机啊。那这是第一份研究。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第二份研究。那第二份研究谈到的就不是南极的陆冰跟它的冰架，第二份研究是谈到南极周围的海冰。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跟您提到了南极的海冰跟我们北极圈的海冰一样，正在快速的消融。这个南北两极海冰的消融就像两把利刃正在削弱我们全球气候的稳定。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专注在我们南极的海冰。那这个研究呢，它是在5月8号在科学进展 Science Advances 这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所揭露的。这篇论文它探讨了我们南极的海冰在过去这段时间它怎么减少的，以及它的减少对于整个南极周围的南大洋它们的这个海水之间的分层现象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然后这种破坏再加上海冰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复合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就让南极从气候的稳定器变成了一个暖化的推手。那这一份在5月8号刚刚第一篇是5月7号，第二篇是在5月8号刊登在科学进展上面的这篇论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南极的海冰他回顾了过去南极的海冰当前南极海冰的情况。然后他说，南极的海冰在2050年它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转折。在2015年之前从197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很好的这个卫星观测资料，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南极的海冰它其实是在慢慢慢慢的增加。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突然逆转的一个转折点，从2015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南极的海冰呈现的是断崖式的崩跌。那尤其是这个资料是汇整到了2023年，那2023年更创下了我们从1970年代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这个研究呢，它告诉我们南极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在这个遥远的南极，现在海冰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给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红色警报。那这篇文章它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极的海冰原来从1970年代慢慢慢慢的在增长，所以那时候我们1980年代以后发现了气候暖化的现象，可是南极的海冰在1980年

年代一直到2015年代，它周围的海滨的平均面积其实还在不断的在增加，因此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南极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它太稳定了，我们气候暖化对它好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它还在继续的增长。可是没想到到了2015年，整个情势就突然改变。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今年五月一个5月7号一个5月8号在我们地球科学两个很重量级的期刊刊登了两篇都跟南极相关的论文。那第一篇5月7号在自然通讯上面的一篇论文，它就告诉我们说，南极大陆的冰架它现在正在从底部快速的溶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这个冰架它溶解加速，路上的这种冰层也会加速的溶解，它带动的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会加速的上升。这是在5月7号自然通讯上面所刊登的研究。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二篇谈到了是南极的海冰，这是5月8号在科学进展上面的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它就给我们看到了南极的海冰，从1970年代我们有了这个观测记录，一直到2015年，南极洲大陆周围的海冰，那基本上它的这个面积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的。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很奇妙的是2015年也是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开始突破摄氏一度的第一年。也就是2015年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就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要整整上升了摄氏一度。那2015年这段这个历史性的记录发生，那南极的海冰也开始有了一个想象不到的转折。

就从2005年冬天以后，那整个这个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它的平均面积就一年比一年小，而且小得非常的快速，我们可以说是急速的崩跌，而且是越来越低。所以到了这篇论文，它把资料收集到了2023年，我们就看到2023年它创下了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海冰的面积的记录。它这种从2015年突然海冰的面积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而且是崩跌式的这种降低海冰的面积，那它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南极海冰它的系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全新的动力状态。那这是第一个，2015年是南极海冰它的观测面积突然逆转的一个关键年。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不只是从2015年以后南极海冰的面积逐年的缩减，从2018年以后，我们更看到了南极海冰它的缩减带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现在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险恶。那第一个就是南极的海冰从2015年以后就开始减少，那减少了以后，当然没有了海冰的覆盖，那周围这些海洋，就是南大洋，它的海面就更温暖，因为接收到了太阳更多的辐射，那盐度也更高。那当海冰减少，让海面更温暖，更盐度更高的时候，这种条件又高温又高盐，就让这个海冰在冬天的时候更难去形成，因此在冬天形成的海冰就比较少，夏天这个溶解的就更快，所以海冰的面积就逐年的在下降。可是逐年下降的海冰，它就减少了我们所谓的反照率，也就是太阳光照在海冰上面会大量的反射回来，这种高反射率就会让这个海冰周围的这个温度会大幅度的降低。可是现在海冰的面积减少了，海洋露出来了，没有海冰的覆盖，那吸收了更多太阳的辐射，然后海洋就增加了它的吸热，它热度增加，那海冰就更难以这个形成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南极先减少海冰，然后带来了高温高盐的海水，然后吸收了更多的太阳辐射，然后就让这个海冰在这样子高温高盐的这个海水之下更难去形成，年复一年就让南极的海冰就持续的减少，这种持续的减少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的海冰没有办法再维持过去那种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状态，它长期都处在一个低覆盖，而且是覆盖率越来越低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这是第二个，南极周围的海冰不但是2015年开始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转折，同时2018年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不幸的恶性循环。那第三个呢，对于这个南极周围的海水来说，它主要就是南大洋，这个南大洋它的分层现象正在瓦解。第一个就是当这个南极的海冰减少，然后就让南极大陆周围的风力的这个旋转度就会增强，也就是整个风它旋转的这个力道会在不断的增强，这种风力旋转的力道增强，它就带来了一个涌升的效果，也就是会把深层的海水把它带动到这个南大洋的这个表面来，那这些深层的海水它的温

温度比较高，表面的海水因为有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的这种冷却效果，所以它的温度比较低。可是当深层的海温暖的海水上来了以后，它就让表层的这个冰，就是海冰，就溶解得更快。那表层的海冰溶解得更快，就带来更多这个融化的冰水。那这些冰水其实都是没有盐度的淡水，所以表层的这个淡水，当这个冰越来越少的时候，表层的淡水就越来越少了。那表层的淡水减少了，然后整个海洋过去的分层现象就被破坏了。过去还在南大洋海冰覆盖的这些地区，表面的这个温度很低，表面的盐度很低啊，都是被这个主要是淡水的海冰或者冰水所覆盖。可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南大洋它的温暖的海水一直不断的往上涌，那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面积又不断的在缩减，因此呢，过去这种上面冷然后淡下面是热盐度高的这种分层现象现在就被破坏了。现在我们看到表面的这个海水它的盐度在降在这个增高，然后它的温度也在提升。那当这种南大洋分层的现象被瓦解了，它就会减弱南极作为地球冷却器的一个功能。因为过去因为就是有了这些海冰，有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分层现象，就让南极大陆跟它周围的南大洋一直维持在极低温的状态，也就是是一个地球天然的冷冻库。但是现在因为分层的瓦解，南极海冰面积的减少，还有造成了这个暖水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它本来是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功能就开始减弱。那现在呢眼看着它的这个减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未来南极南大洋还有南极大陆反而会变成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主要推手。这就是第二份在期刊上面有关于南极的研究。所以这两篇研究，一个在南极周围的这个冰棚，一个在南极海洋上面的海冰，都让我们看到了南极正在发生一个巨幅的变化。它这种变化正在改写我们地球未来的气候，也会改变未来地球在南极周围南大洋它的命运。那我们说南极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然后也是这么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南极的变化它不会留在我们的这个南极这个地方，它会透过三条主要的这个方式去影响我们的全球。那第一个我们就跟您提到的就是海平面的上升会加速。在第一篇的研究里面谈到了南极的冰架会这个快速的崩解融化，然后带动了陆冰加速的消融。那第二篇研究讲到了南极的海冰它的这个面积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小。那冰架的快速消融，海冰面积的这个快速崩解，可以说是南极现在所发生的一个双重溃败的现象。那这种双重的溃败现象就在加速推动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那过去我们认为非常稳定气温非常低，是我们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南极大陆的冰架在温暖的环这个南极的深层水的侵蚀之下，它的底部经过了它的细长的通道产生的涡流就让南极冰架快速的溶解，
也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旦这个南极的冰架一个一个的变得越来越薄，那后方陆地的冰川啊，

厚厚的冰层就失去了前面的门栓啊，是这个它的这个缓冲它的保护，也就失去了屏障，它就会快速的流入到南大洋，那这种流进去的速度也会啊大幅度的提升。那研究团队他以一个南极大陆的一个冰川为例，他就发现这个冰川啊叫做 Hectoria 冰川，它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向后退缩了25公里啊，是非常快速的。那它的这个冰川消融的速度是过去的6倍。你要这么快的消融，主要就是因为它前面屏障它的这个冰架正在快速的崩解，所以后面的这个冰川就大量的流失。那这种像 Hectoria 这种冰川史无前例的这个崩解啊，已经为我们南极大陆它未来的凶险啊，这个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说好像是这个前哨的哨兵一样啊。那冰架的崩解跟陆地冰层的这个流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最大的一个来源。我们说过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个是全球的高山冰川，第二个是北半球的格陵兰，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极大陆的上面的巨厚的陆冰的冰层。那全球的这个高山冰川，我们说全球的高山冰川大概将近有30万个，这么多的高山冰川将来有一天都会融化。不过就算是全球所有的高山冰川都融化，它对于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结果呢，大概只有1公尺啊。虽然说数量很多，不过它们的这个冰川的这个量其实是不多的。这是高山冰川它对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造成的影响不是最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北半球的格陵兰，格陵兰如果全部都消融的话，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大概我们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会上升差不多上升7公尺左右，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不过谈到了这个南极大陆，那就更可怕了。南极大陆如果全部都溶解了，我们当然看不到，不过万一有这一天，那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超过65公尺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南极它的这个冰川冰层的溶解才是我们全球海平面最可怕的一个来源。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南极的冰架底部它的融化正在加速，那全球的海平面将来它上升的速度，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快速的这个上修这是第一个，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上升会加速。另外就是海冰它的溶解海冰本来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它会反射我们太阳的辐射，可是现在因为强风，因为海底的暖流，它复合的驱动力让南极周围的海冰大量的消失，那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更没有办法造成这个海冰失掉了它的保护，然后这个吸收更多的热量，那就让我们的全球的海平面也多了一个热辐射的效应也让它上升的这个速率会提升，所以造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第一个这个南极会发生海平面上升加速的不幸后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会大量的失衡。我们全球洋流它的流动其实跟我们南大洋是息息相关的，南大洋的存在它就扮演了一个全球海洋循环的一个心脏功能，可是这个心脏这个功能呢现在已经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快速溶解的这个效应开始在减弱。

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身体里面的心脏，它的功能开始减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一样。好，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5月7号5月8号两篇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期刊里面刊载跟南极有关的两篇论文。第一篇谈到了我们南极的冰架正从底部开始这个快速的崩解，它让我们南极它的这个陆冰的消融会加速，它直接就带动了我们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的一个不幸后果。那第二篇研究是在5月8号科学进展上面的论文，它就给我们分析了南极海冰从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变化的历程。我们看到了2015年当全球的地表温度开始迈过了比工业革命那时候整整高了41度的那个门槛以后，整个南极的海冰它的面积也开始有了崩跌式的这个反转，有一路的下滑，然后这个下滑的这个趋势到了2023年的时候创了历史的新低。那当然了，接下来2024 2025还会继续的这个减少。那这种陆冰的冰架它的功能在减弱，海冰的覆盖面积不断的缩减，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非常可怕的三环后果。第一环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它将来的上升会越来越快，我们本来就说全球的海平面是一个不归路，在未来的这个百年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只会看到全球的海平面不断的上升。但是如果地表的暖化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海平面的上升，那只要陆冰消融的不那么快，海平面的上升就不会太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陆冰的消融越来越快，因此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至于快的有多少，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一个准，但是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过去对于海平面的估计

是远远的低估。这是第一个南极它现在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层面。那第二个就影响的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我们全球的洋流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它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少的影响，整个南大洋它的这个海水温度越来越高，盐度也越来越高，海冰的面积就越来越少，因此整个南大洋海冰减少，它海洋分层就是上下分层的现象被整个的破坏掉。那就像是我们的心肌梗塞一样，它会严重影响我们整个地球深层海水的这个循环，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全球海洋里面的热，我们的盐度的分布。那这种深层海水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表层的海水，因为整个全球温盐环流它是这个一体的从深层到这个表层，再从表层再进入到深层，一旦这个循环被破坏，被这个改变，失掉它的平衡，那我们全球的气候模式就会有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改变。这是第二个全球的这个洋流它的循环可能会失去了平衡。那第三个当然就会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气候暖化的速率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可是未来受到了南极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烈化加速的影响，整个气候暖化它的这个速率还会增加。我们看到南极海冰快速的消失，它就代表我们整个海洋吸热的能力在增加，那台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冰的减少也代表了海洋它的反照率在快速的下降，然后也代表了深层暖水在南极这个地方会涌生的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未来整个全球暖化的速度会不断的加快。那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他还提到了，如果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冰覆盖的面积持续的减少减少到了2030年以后，那么南极就进入到了一个不归路，那现在它是我们气候的稳定器，那将来就会变成了一个暖化的引擎。我们现在是2026年，距离2030年只不到四年了。四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这个让南极海冰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况要反转这应该是一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气候暖化在2030年以后恐怕还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们超越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地表升温 1.5 度的门槛，现在正在迈过，2024年已经开始突破了，那预计2027年以后那可能年年都开始突破，那就正式突破了摄氏 1.5 度的门槛。那摄氏2度呢，从目前的这个研究展望来看，我们可能在2040年左右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种冲击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五月这两篇有关于南极的这个研究发表了以后，它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那给我们的冲击更快的来。谈完了这个南极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今天看到南极不管是在冰架不管是在海冰上面所展现来的不利情况，可

可以说是南极的一个哀鸣，它的一个沉痛的这个叹息，它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对于这个气候暖化，对于海平面上升，那最这个敏感受影响也最深的一个国家之一。那将来海平面快速的上升，而且上升还会越来越急，那对我们台湾沿海地区它所带来的冲击就更可怕了。那第一个，它当然是威胁我们台湾周围沿海的这些都会地区，从屏东一路往上，有高雄，有台南，有嘉义，有云林，有彰化，然后在这个往东边看，像这个宜兰，还有我们的台北盆地，都是过去因为地下水超抽，我们有发生过地层下陷的地方。虽然后来地下水超抽的情况有所缓解，可是现在地层下陷还仍在持续的地方是在云林、嘉义还有彰化，那这些地方的地层下陷还在持续的发生。那对于将来海平面上升来说，那这些已经地层下陷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造成的冲击是立即而且非常可怕的。那不但这些低洼的地区会被大规模的淹没，那沿海的这些工业区、农业区、我们的湿地、我们的地下水系统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不要提了，我们现在台湾周围沿海的港口，我们的道路，我们有那么多的建筑物，还有我们一个一个正在加速新建的能源设施、海水淡化工厂，这些基础设施的损坏就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加大。而且就算是没有被立即的淹没，海平面上升还有这个强大的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还会增加我们维护的成本。那一旦呢被这个破坏了、淹没了，这个重建的成本更是可观。所以海平面每上升一公分、五公分、十公分，其实我们台湾受到的影响就会不断的增大、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会威胁我们所有沿海的地区。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受到南极大陆它失掉了这个气候平衡的这种功能，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会更频繁，我们台湾当然不会例外。那南极大陆的影响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海洋的循环，所以我们整个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路径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整个梅雨还有我们的秋雨、冬雨、春雨，它的这种形态也会发生改变。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文，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干旱这样子的一个上下震荡的这种恶化循环，也会带来更可怕的这个冲击。所以这个极端天气对我们台湾未来的这种影响也会加大，我们的暴雨侵袭会更严重，我们的干旱对我们的影响也会更大，对我们的水资源、对我们的农业将来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海水倒灌的情况更是这个发生的非常频繁，它不但淹没我们低洼的地区，也会污染我们的地下水资源。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这个影响。那第三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海洋生态，我们将来的渔业资源，整个在南极大陆所发生、周围南大洋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它当然也会冲击到我们全球的海洋生产力，它影响整个全球洋流的变化、鱼群的这种迁移，还有它当然也会影响我们海洋的酸化。因此
这种发生在这个全球海洋的这个

变化，对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我们的沿海这个渔业资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也会摧毁我们非常珍贵的沿海的湿地生态系统。这是我们台湾将来也要去面对的第三个我们会受到的这种冲击。那当然，对我们国土的安全、我们能源的韧性，更有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影响。那整个海洋的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除了直接造成我们沿海土地的损失、我们基础设施的损害，它还会威胁我们所有的这些电厂、港口、科技园区、我们的交通基础建设。我们可以说，整个这个变化，它就是我们国安层级所带来的挑战，那挑战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样的一个从南而北侵袭过来的这种像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从南就是从南极，然后到我们北半球。冲击到我们台湾，像一个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我们当然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去应应。我们第一个要将这种南极所发生的变化纳入到我们国安跟气候风险的评估里面去啊。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再加强、更快速的强化我们沿海的防护，还有加速这个推动我们的安全的国土规划。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气候韧性的水资源系统。我们一个国家的生存，除了能源以外，水、粮食是我们立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海平面上升会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水资源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我们的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能源设施，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面对。那第四个就是政府要开始积极的投资有关于这些基础科学，像两极、像我们海洋这些监测，还有这些基础的研究工作。那其实这些都不只是一个科学的观测、科学的研究而已，它其实真正的关乎了我们国家的生存能力。那最重要的当然要建立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韧性，还有我们一般的国民教育。那气候暖化它是我们全球性的问题，南极所发生的事情不留在南极，它会冲击到全球，包括我们台湾。我们台湾需要积极的参与国际的研究、国际的经验，然后提升我们一般公众对于这种危机的认识，还有我们国家因应的这种能力，这是政府他应该要积极去做的。简单的说，南极现在正在发出警告，我们台湾不能够在旁边冷眼旁观。南极冰架正从底部崩解，南极的海冰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消失。这不是自然的缓慢变化，这是我们人类世纪的巨大改变。南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说，地球的系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的准备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场攸关我们国土、我们经济、我们粮食、我们水资源、我们能源，跟我们世代生存的一个严肃挑战。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紧迫感，把南极的警告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与行动，我们才能够在未来动荡的海洋上面，为我们下一代保有一片安全的家园。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南极正在改写地球的未来，而我们台湾也必须开始改写我们自己的生存策略。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南极所带来的警告。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做本女啦，来讲豆沟啊，
0: 讲到豆沟、
1: 对，就是你觉得祷告需要什么道具吗？
0: 应该是不用，
1: 不用哈。对，
0: 需要一颗心跟一张嘴。
1: 人人都有一张嘴，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只要愿意，你随时都可以，
0: 不管随时随地都可以，
1: 随时随地，不用切一整哦，也不用要良辰吉日，
0: 对，
1: 你觉得祷告需要落落等吗？
0: 也不一定，
1: 落落等就是什么冗长，
0: 就讲过。落落长，其实落落等可能是台语翻过来，
1: 对，台语叫落落等，
0: 就是
1: 客家话怎么说？
0: 就是我刚刚讲落落长，可能是台语翻的，因为平常我们也不会这么讲，
1: 真的吗？
0: 是讲太长了，就是不用讲的太长了，
1: 对对对，
0: 简单之后，
1: 对啊，有人说那个祷告，哇，有够长的，一直讲，其实听不下去，
0: 其实都是一直重复。对不对？有些讲很长，会一直
1: 重复，对，有的人就一直重复啊。就像你以前我们看的那人家到庙里面了，他嘴巴就是同样一直在念啊，不拜托了，反正就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也。
0: 我跟他很好玩嘞，我有一次去跟我朋友去，就是他们去那个什么庙里拜拜什么，他们就说你要告诉他你的地址、你的电话、你的姓名什么出生，我说哈。我到六十几岁都不知道，从来没讲过。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啊，你是想要随便讲一个，我就是某某人啊，住在，
1: 对，以前都要讲。
0: No， 我不知道，我都
1: 是。其实
0: 住在，我就最多是讲住在巴黎而已，也不会没有讲
1: 门牌号码
0: 啊，对啊，
1: 第几楼，
0: 原来还要讲那么清楚哦，我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如果神明啊，

0: 他都什么都知道。
1: 那你应该是跟他讲身份证号码，他会这样比较快。他就一 key 进去，你的地址就出来了。不是现在我们
0: 要按指纹，
1: 不对，现在我们不是去那个什么地震户政事务所或办什么，或者是什么 Seven 啊哪里，他都想啊、哦，你有没有会员？不是有没有会员？我说有那个啊，不然手机号码就一降，他马上知道你是谁了。
0: 没错，
1: 非常。
0: 所以你想想看，那 iPhone 比神还要灵，你只要拿着那个，
1: 对、啊，
0: 看到你的眼睛，啊、看到你的脸，他就知道了。
1: 对啊，尤其像我说去中国大陆旅游，我就觉得他们那也蛮厉害的。你看他们有多少人口，你就知道
0: 对啊，
1: 他那电脑，你进去的时候啊，他给你扫过脸以后，你待会进去都不用，就是这样一走，他就一看有入场券。也是扫脸而已、欸就你才第一个关卡的时候你有买票、然后他就扫你的脸，扫完以后你进去任何地方要再进去的时候有门卡的都不用再拿什么，你只要给他脸给他看，他一扫就通过就过了。
0: 对，
1: 真的
0: 你看多神啊。
1: 对啊，多简单啊。所以我应该讲说现在改了讲身份证号码或手机号码
0: 就还落伍了。
1: 就对，神就知道了，所以不用再把地址讲那么长，然后讲了他都听烦了你。
0: 对啊，神多么灵啊、对不对？
1: 对
0: 对，如果都比不上手机那还叫神呢。
1: 你看他们不是演那个好莱坞的电影吗？不是都打电脑吗、哦，上帝一来的哦、身份证号不是，他就打电脑 key 进去，你这叫什么，一 key 进去哦，知道了你几月几日出生的、在哪里什么的。
0: 对啊，
1: 那个当然是演电影、但我觉得蛮好，应该也是这样啊。
0: 不过现在
1: 电脑化啦。
0: 好、你说神也电脑化？
1: 对、啊、
0: 神哪需要电脑。
1: 他就是神脑。
0: 神脑电脑。哎、那家还名字取得真好、
1: 对、
0: 真厉害耶、
1: 真的是神脑。对啊，他这样一
0: 品牌写的多好，
1: 一刷进去应该就知道啦。
0: 是啊，对，所以我们说神的灵到底多灵，对不对？你一个念头，搞不好你才动一个念头，
1: 他就知道你想干嘛，
0: 他就知道你里面是在需要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想要接触神，我们想要认识神。你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要，有一个念头出来，神就知道，他就会调度万有。所以很多人莫名其妙就说、我怎么会受尽了、我怎么变成基督徒了、就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像我也那时候想，我在温哥华、我怎么莫名其妙，我怎么好像我是绝对不喜欢有仪式来、来捆绑我的人。
1: 对。
0: 然后莫名其妙我居然在温哥华、我居然被 好像我都觉得我好像被强迫推到那个受浸池的。
1: 不是自然而然就走
0: 过去。我是很不情愿的去，因为我是跟朋友去教会聚会。他说啊，礼拜天要不要来我们教会、我想说好吧，没事了就跟着去嘛。然后去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受洗啊、什么的，反正他们就很喜欢那个让更多的人受尽得救嘛。那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读，我可以自己读、我可以去认识教义，但是我不要受洗这样。我一直在拒绝、但是他一直在力邀
1: 啊、是这样子、
0: 然后我就一直很抗拒啊，尽管我的脚居然不由自主的就被他强拉进去。哎、你想想看我们的意志力多薄弱。
1: 不是，应该是你注定就是要，
0: 也许，所以我们说靠人的想法，
1: 对，
0: 我们是很难看，就是好像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意志力够清楚，我自己要不要我自己清楚、但是为什么我的脚会跟着他走？
1: 你不由自主的就走过去了。
0: 对啊，所以没有，所以我就说哎，真的，他说不是你拣选神，是神拣选你。那我有回溯到后来了，后来我就有想到回溯到说、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受尽得救这样子。我想到过，因为在还没有去之前

0: 我曾经想过哦，朋友有邀我去什么，反正去佛光山啊、去慈济啊，反正到处、然后呢去了去了我都觉得啊，就是觉得好像还没有很就近这样说、我他们不是都要守戒啊什么剃度啊什么，我根本就不觉得不想要。但是我曾经想过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然后我希望这个神会是什么样的那种方式，这种好像是什么样的神，我愿意去去追，去等于说仰慕或想要去追逐这样子，
1: 是、
0: 去信的哈。我只有这个念头，曾经想过，如果有一个神真的是我所喜欢或者我所认同的，我只有这个念头，结果莫名其妙就成了基督徒。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很抗拒哦，
1: 真的，
0: 我很不情愿的去受浸，然后可是做到那个受浸池以后啊，
1: 你就平静了吗？
0: 不是，
1: 还是
0: 受浸池，我坐下去以后，都还没开始泡浸水的时候、我就一直流泪，
1: 真
0: 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好像我里面好多好多的委屈，好像就全部一直倾吐出来，然后呢，下去。起来也没有不到几秒啊，因为他们会按手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我就这样起来了，起来以后我都觉得啊，感觉上好像肩膀好轻松，好轻松，
1: 就放下，
0: 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因为前面就一直流泪嘛，可是那个时间也没有很长，真的好像把你里面的东西倾倒出来了，那。回去了就回去了、就只是有这个感觉，有这个经验、
1: 是，
0: 但是我回去以后，我每天就跟一个姐妹、她就会跟我一起读圣经，
1: 读经
0: 差不多只有十分钟而已哦、
1: 每天
0: 每天、但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突然间觉得好想笑，
1: 真的、
0: 我就觉得好里面就觉得好开
1: 心，
0: 然后觉得好甜哦，那种感觉好像、感觉你知道，好像美，好像少女时期这种，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甜美这样，然后你看镜子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变得不一样，
1: 真的，
0: 就好像你会说，哎、这是谁啊？
1: 对，
0: 然后就突然间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喜乐是怎么样涌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说，其实神是要让你经历的，不是说啊你要拜你要信、你要求、你有经历过，然后你天天有读神的话、你也都要稍微祷告一下，其实我开始我都不会祷告、
1: 不懂得怎么祷告，
0: 对啊，不懂得祷告啊，啊我们也不需要报名、也不需要你要讲地址电话，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这个你信的神是你曾经，我说我其实曾经想过，可是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会是什么样的神、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一打开、然后它就会有，你知道就会有接应，
1: 就打通你的任督二脉了，是吧？
0: 打通了那个应该叫做通网路啦，
1: 连接点打通了，
0: 就像网路啦，你打开了就、网路就进来了、
1: 就通了，
0: 就通了，
1: 对啊，
0: 所以才会莫名其妙我去受浸啊，然后我才会莫名其妙我就读圣经，读了以后呢，哇，我真的觉得怎么什么时候我如果觉得很烦哦，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一翻开圣经就有那句话跑出来、就安慰我，要不然就是引导我， 那个就真的是很神奇，
1: 真的
0: 还没受浸之前、你读圣经落落等、我看以前看那个以前人家说四大奇书你一定要读、
1: 对，
0: 论语我们要读，有时候也读不出那个味道，
1: 对，
0: 圣经更别说了，你我曾经想鸡蛙龙板这些字我都会、但是怎么觉得很繁荣那种、就一点都不好读、那么难看的书，哎、可是受浸以后很奇妙、我随便一翻就是要告诉我的话，
1: 就是你该想你想要知道的，
0: 就是你很烦躁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他就有那种好像譬如说那个、他就说神耶稣，他就圣经里面就有讲到、他说他都能够知道你头上有几根头发，

0: 哦，神都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造的嘛，
1: 嗯，
0: 哦，然后他就会说凡事交托，
1: 嗯，
0: 哦，凡事仰望，
1: 嗯，
0: 哦，或者是他就反正有太多的句子，我那时候都觉得我平常自己要去找也找不到，
1: 嗯，
0: 可是我有时随便一翻，哎，就是出来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说神其实是可以经历的，
1: 嗯，
0: 那你经历了你看我就讲得出来，
1: 嗯，
0: 我就会觉得啊，那个好像让我心就踏实了，
1: 是，
0: 所以我们送礼拜我们在讲说立下，嗯，就要安神要养心啊，嗯嗯，其实有那个神的灵你就可以安神，
1: 嗯嗯，
0: 你的心就会很稳定，
1: 是
0: 很稳妥，
1: 嗯，
0: 所以信我们说信是经过我们的实际的经历过，
1: 嗯嗯，
0: 累积出来的，
1: 嗯，很好，
0: 对啊，感谢主，
1: 感谢主啊，
0: 啊，感谢主啊，嗯，对啊，啊，时间又多诶，
1: 时间多诶，感谢呀，礼拜太感谢主堂，
0: 暗子说，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非常高兴一个礼拜可以有一次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岁月和我们的那首歌。

欢迎您来到这个礼拜的岁月如歌。野百合也有春天，大家应该对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不陌生吧？没错，它就是潘越云的歌曲。野百合有春天是在1983年的时候由罗大佑所写的歌曲。其实呢，为什么一开始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听这首歌？因为野百合有春天几乎可以说是要认识潘越云这个人的一首入门的歌曲，收入在1983年《胭脂北投》这张专辑当中。是的，娱乐在今天的岁月如歌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歌手就是潘越云。这首歌听起来其实还是非常有当时民歌的味道，但是潘越云可以说是民歌时代结束跨越到华语流行歌曲蓬勃发展的时期的这个所谓的一种 fade in fade out， 不是 cut in cut out 的这种过程中哦，可以说潘越云是见证这个发展非常重要的歌手之一。潘越云的本名就叫做潘越云哦，只是月是月亮的月啦，好朋友们都叫他阿潘。1957年在高雄出生，你相信吗？潘越云潘姐已经60几岁了，我看到这里有一点点吓到，因为一来是因为这个潘姐看起来很不像60几岁的人，二来是有一种岁月不饶人的感觉啊。他的歌呢，咱们这么听着听着，你我也好像迈入中年了，可怕可怕。说起潘越云进入歌坛的故事啊，也真的会让人觉得机遇这件事情啊，实在是难以测度的。怎么说呢？其实潘越云有一个，我觉得啦，如果是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悲惨的童年。为什么？因为他17岁的时候父母就双亡了，不是说只有一位哦，是父母就双亡诶。于是潘越云就必须自立自强，在琴行里面打工，半工半读，以至于呢他的因为钱不够嘛，所以大学只念了一年就休学。但也因为这样培养出了潘越云独立的个性。当时呢，潘越云他在高雄有一个刚刚好有一个学长是到台北去念书了，所以这个学长在放假的时候会在高雄，就回到老家嘛，会在暑假寒假这样子的期间在餐厅里面驻唱。有一次呢，这个学长就跟潘越云说啊，我要开学了，就要回台北了，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啊，你可不可以阿潘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唱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际会就开启了潘越云的演唱之路耶。而且呢潘越云呢后来有一次就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就是他等于是去义演嘛，就是慈善活动的演唱的时候，就刚刚好被滚石唱片的这个段氏兄弟发现了这个人，发现他的声音很特别，所以呢他们就要潘越云到台北来试唱。那当然这是个机会嘛，当时潘越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就觉得说反正就去试试看嘛，那反正我在高雄还有个家啊，如果说真的不行有问题的话，那我就提着流浪小包包回高雄就算了嘛。所以其实阿潘他这个人还蛮乐观的哦，就是也不会想太多，跟他给人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以为他是心思细腻，但是其实他有时候还蛮豪爽的哦。那他就上了台北咯，就提着流浪小包包一卡皮箱就上台北。他上台北试唱的时候他们就先放了一首王海玲的叫做忘了我是谁，记得这首歌吧？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美，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后面就开始飙高音咯，就空爆，本人就没办法继续唱下去了。好，那而且呢完全是那个王海玲那个很高的 key。第一首唱完之后呢，第二首他给他唱的是蔡琴的，前面那么高，后面给他唱一个低音歌喉的《恰似你的温柔》，这个我不用唱，你们都记得。潘越云一看呢，这完全是考试嘛，不让潘越云先唱低的，再唱高的。其实我觉得这合理，因为唱高音可以发声 ，you know。那第三首呢，潘越云就用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西洋民谣。我觉得其实潘越云很有自信哦，他就说好啊，你叫我唱高又叫我唱低，我就告诉你还会唱英文歌哦。后来呢有一天潘越云就接到滚石公司来电了，

叫潘越云到台北去录音，并且还帮他租了一个房子让他住下来，等于他就在台北发展了。当时其实潘越云就像我刚刚说，他心里面想说，反正我也是无依无靠一个人嘛，那个如果不成功就变成人，反正我就回家就好。于是呢，就提着一卡皮箱，只身到了台北，从此就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See？ 是不是我说的？有时候人生的际遇，你真的是很难测度。潘越云怎么可能？他可能以前就很喜欢唱歌，他也知道自己是能唱的。因为我记得他在一个采访当中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歌喉是天生的，就是老天给人，上帝给人了一个可能天生的好歌喉。可是当然这个也不代表你有天生这东西就可以，你还要加上后天的努力。可是潘越云可能从来也没想过，他竟然就这么踏上了他的演艺之路了。如果说滚石唱片是流行歌曲在台湾蓬勃发展的这个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的话，也可以说是当代的天王天后的制造机的话，那大家呢其实就不难理解潘越云之于华语歌坛的重要性。因为呢，他正是滚石唱片创立之后呢所栽培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我们马上就来欣赏一首同样是由音乐教父罗大佑为阿潘所打造的另外一首仍然带有些许民歌风格的流行歌曲。

无言的歌，大家有没有觉得以前的这是一首情歌吗？其实潘越云唱的很多都是情歌，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以前的人哦，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也稍微比较迂回一点。其实我们常说歌曲哦，可以代表，可以说明着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嘛。所以当年我们就可以从歌词都可以听到，就是当年呢表达爱的方式哦，不但很文青，而且也很婉转哦，没有直接很强烈的说我爱你，你爱我，可是那个文词还真隽永哦，很有一种文学的感觉这样。那这就是罗大佑哦，这就是大佑哥所写的词儿呢，还有曲子。无言的歌呢，收录在1983年《无言的歌》同名的专辑里面。有人说他很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被他那种低沉慵懒充满女人味的迷人嗓音所深深吸引着。他说呢，潘越云唱这首无言的歌，淡淡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激情，似乎诉说着一段含蓄而长远的感情，再加上潘越云那一种低沉婉转的嗓音，内敛的唱功，在夜阑人静之时聆听呢，特别有一股迷人的韵味。听众朋友，你同意吗？你的感受跟他相同吗？其实我面对潘越云的这种独特的风格，在心情上是很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哦，就像很多人对这个阿潘的评价，譬如说罗大佑大佑哥，他就有曾经说过，在台湾的演唱者虽然很多，但是要一听就能够辨认出他的声音的还真不多，而潘越云就是其中之一，证明他的这个嗓音的辨识度实在是很高。同意哦，我是很同意这个说法。而潘越云呢，又有他的特殊性。有什么特殊性呢？第一，他的音域哦是最平均的，在其他的女歌手当中，举例来说，譬如说齐豫啦、苏芮啊、郑怡啊，都是给人一种音域偏高的感觉。而蔡琴呢，又觉得她是一个女低音，音域偏低。但是潘越云的音域很平均，她表现的幅度也可以很大哦，高音低音都 OK。 第二点呢，就是潘越云的声音本身张力不高，因为刚才有提到，就很多人的对他印象就是所谓慵慵懒懒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传达出来的情绪的张力却非常的高张，这是一个很就是有点冲突的人，是吗？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个人就是我娱乐真心的认为阿潘绝对是实力派唱将，有一点像我对就是后来的新兴的歌手，现在也是算是老的，叫做万芳，他的感觉实在是天生歌姬啊，音域极广，可以唱得很低，但飙高音呢绝对也不成问题。但是潘越云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特殊唱腔，就是有些歌曲他会呈现一种刚才说慵懒的咬字，独特的哭腔。这种独特的哭腔啊，我用白话文来形容就叫做没错，我就是用了一个哭腔的技巧，我不怕你听出来哦。本人的矛盾点就在这儿啊，觉得是故意的那种哭腔，就会觉得有一种油油的感觉，有一种比较刻意，就是油的感觉。但是呢，他却又圈圈叉叉三角的那么会唱歌。听众朋友啊，你也会觉得很矛盾吗？

就是真的快搞疯，就是明明很会唱，可是他的有时候那种哭腔又会让娱乐感觉到哦，就粉油中立的土鸡。所以呢，不过后来我突破盲点了，那娱乐我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呢？这个我等一下晚一点再跟你说，我们先再来听一首阿盼的歌。

如果啊，你有看这首歌曲的那个 MV 的话，你就会看到阿潘正在自弹自唱，所以他也是很有实力的歌手，很厉害哦。因为我觉得弹吉他好难，我手好痛，所以娱乐最后就都放弃，不想学你刚听可以理解我在说的那个哭腔是什么吧，对吧？就是在千年的孤寂里模仿都要比较夸张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锁上记忆呢，是收录在1985年世间女子这张专辑里面。潘越云因为是滚石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所以可以看出公司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在制作他的专辑，所以与阿潘合作的制作人也都是一时之选哦。我现在随便说几个，你都现在你回头看都发现这些人都是大师，譬如说像罗大佑，刚才讲过，像小虫、李宗盛，是不是都是很厉害的制作人呢？当然呢，因为他阿潘啦，自己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坚强，因此呢，他也得了很多的奖项啊、肯定啊，不管是专辑啊，或是演唱人。

么从民国72年起，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所谓的高知识分子来投入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些人才就是推动国语歌曲进步的原动力。所以呢，除了我们知道飞碟也很积极的在挖角唱将型的歌手加盟以外，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捧红一手打造潘越云的滚石唱片。那民国74年的时候呢，潘越云他告别了李寿全，因为在之前比较民歌的年代都是由李寿全，也是大师啊，我也好喜欢他，来为他制作了非常多张畅销的专辑，譬如说刚才野百合有春天啊，或不是野百合有春天，那个以前那个天天天蓝啊，守着阳光守着你啊，那些的哦。那就正式的呢，这个迈入吴正德为他塑造知性女子的新的里程碑，首张的这个创作专辑就叫做《世间女子》，就是这个《锁上记忆》的这张专辑，是由李宗盛加入滚石唱片的时候所写下的第一首歌《锁上记忆》。这首歌呢，就成了潘越云新的风格的代表作。那由于李宗盛的加入，当然也替当时我的滚石歌手，就是滚石呢，开发了很多生机，创造了很多歌手。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譬如说张艾嘉的《忙与忙》，忙忙忙忙忙忙，还有当然就是三毛的作品为主轴的《回声》专辑《梦田》，这是潘越云跟齐豫一起合作的。那在当时都是难得一见的这个所谓概念式的专辑。所以你可以发现潘越云他其实是在一个时代里面，他是引领风潮，他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这个国语流行歌坛的一种专辑的模式，一种演唱的模式哦。他的唱片可以结合到生活当中，就像一本书一样，提供给我们一些省思，一些想法。他已经不再只是唱的这个男欢女爱而已，而是会把一些可能即便是唱情歌，可是也把一些概念，一些感情男女相处的概念放到歌曲里面。而随着唱片的创意被重视，连唱片的封套的设计也跟以前不一样咯。所以你看，这就是华语流行歌曲蓬勃的年代，连封面的设计里面的歌词本都非常的讲究。如果你还有印象，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谈到唱出都会女子心声的代表歌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陈淑华。其实陈淑华出道真的非常的早，虽然她出道很早，但是呢，也是一直到她加入滚石唱片之后，才出现了这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这种形象。因此呢，其实这个知性的都会的形象的滥觞，其实还是从潘越云开始的呢。在这首《锁上记忆》之后，潘越云的歌曲的特色不变的还是以情歌为主，但是呢，民歌的色彩就真的逐渐褪去咯。我们来听这一首《谢谢你曾经爱我》，你就明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邦邦广播网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每周一上午十点钟为您播出。我是娱乐。1986年10月的时候，潘越云呢，他满29岁，是台湾实力歌姬。所以呢，他在这一年哦，其实已经快30了。那我刚才也说，他是一个像是知性女子、都会女子的一种代表。他就在这个时候呢，由李宗盛所制作的推出了《旧爱新欢》这张大碟。当时哦，台湾歌手还不盛行在国外录音哦，所以我就说，其实潘越云真的是在民歌转换成流，就是流行歌曲在台湾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经历者。因为哦，潘越云他这张专辑完全是在美国洛杉矶录制而成的。潘越云也可以说是创造了这个流行乐坛哦，算是很前面，就是到国外去录唱片，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唱片品质的一个代表。旧爱新欢它的乐风很舒缓，很即兴，即兴就是会让人有一点 jazz 的感觉，那么流露了浓厚的一种浪漫的氛围。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跟潘越云整体的给人的感受，他的气质跟他的装扮，我觉得都很 match。 所以呢，出版之后当然就大受好评了。那么首支主打的歌曲就是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谢谢你曾经爱我》。我相信这首歌应该有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那大家一听呢，内容虽然一直重复着《谢谢你曾经爱我》，它是由才女郑华娟所写的一首歌曲。那内容是在描述一个追悔过往恋情的女子，以更加理智成熟的态度去面对往日所犯下来的错误。很有趣，对不对？以前我们都就是情歌中会有很多哭天抢地的桥段啊，就是为什么你抛弃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呢，这首歌曲很有趣，为什么它很都会化？因为在爱情里面，在恋情当中，

可能彼此没有犯错吗？一定有彼此伤害的地方。可是这首歌曲竟然是，哎，反省一下我们的恋情哦，在下一次恋爱再来的时候，我才能做得更好。潘越云其实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这首歌呢是郑华娟写的。那郑华娟本身就是学音乐的，而且这又是一首情歌。那可是因为他原本写的音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潘越云看了这首歌曲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就像刚说，是一个追悔过往恋情的女子，所以他就觉得这首歌哦是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他应该要用一种像 whisper 的，在你耳边倾诉的一种感受来诠释这首歌曲。于是呢，潘越云就把这个原本高音域的歌曲自己把它改成一个比较低沉比较平淡的一种演绎模式。我不得不说潘越云真的是，他真的是有天分的，而且他真的是天生对音乐非常有感觉。因为自从，就是我觉得从他这样的诠释之后，这首歌曲才显得更加的有味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同意吗？谢谢你曾经爱我，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成了潘越云的另外一首经典名曲。连带的这一张旧爱新欢的专辑也销售非常亮眼，叫好又叫座，并且还在1994年被评选为1975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当中100张最佳专辑之一。到了这张专辑呢，可以说完全摆脱了民歌的风格。在之后潘越云更是创造了首首卖座的佳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就更熟了。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可以说是，喜欢潘越云哥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非常熟悉的一首他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收录在1989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同名的专辑里面。这张专辑的发行，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说是潘越云歌唱生涯的一个巅峰哦，巅峰之作。谈到这首歌曲哦，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它听起来确实像是一首情歌，没错，它也可以说是一首情歌，没错。但是呢，对于创作者小虫来说，就是除了情歌以外，其实他谈的是一份恩情哦。怎么说呢？因为小虫他在离乡背井到台北念书的时候，当时为了要找到便宜的房子住啊，他就听说师大那附近有很多便宜的房子，于是呢，他就到处去那边逛啊晃啊，希望可以在那个师大路泰顺街一带，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便宜的房子，从早走到晚都没找到。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在树下乘凉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就好心跟他说：“哎，我跟你讲啊，某一个房子，就是前面啊，有一个绿色大门的那一个房子，虽然看起来旧旧的，但我知道他这个要出租，所以呢，你去那边问问看。”那么小虫呢，就听了这个老太太的话，就真的就看到了一个有着绿色大门的一个屋子哦，他就敲门。这个房东是一个男性哦，他非常惊讶的说：“哎，我前一个房客下午才刚搬走，你怎么会知道要来我这边租房子啊？”那这个他就很惊讶嘛。那当然就刚好房客离开啊，就刚好小虫就住进去了。在住进去之后，小虫跟房东其实很少交谈，因为好像中间有隔一个院子啊，他们不是住在同一栋楼，就是那种可能有点，我猜想的日式房子吧。住进去之后呢，他们其实没有很多互动，但是呢，侧面了解，小虫知道说啊，这位房东先生的太太已经过世了，而儿子也因公殉职，所以他很孤独，就一个人哦，孤家寡人一个。于是呢，小虫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椅子上，望着天空。而房间里面传出来的，就是潘越云演唱的《天天天蓝》，有印象吧？天天天蓝这样子的歌声，所以房东很清楚的是潘越云的歌迷，没错。本来呢很少有交集，但是有一次小虫因为自己煮了牛肉面煮了太多了，于是他就找房东一起来吃，两个人呢就热络起来，聊起天来哦。所以呢，房东有的时候如果菜多炒一点哦，也会招呼小虫来一起吃饭，两个人就有了交集了。小虫还记得那天他到房东的屋里面吃饭的时候，抬头一看，天哪，墙上挂着房东太太的遗照。你知道吗？这有多么的惊讶哦！因为照片中的人呢，竟然就是那一天在树下指点他来租这个房子的那一位老太太耶。当他告诉房东这件事的时候，哇，房东就流下眼泪，就说啊，原来我老婆不放心啊，派你来照顾我。从此之后，房东就把小虫视如己出啊，然后呢，常常照顾他，然后招呼他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还会帮他准备便当，这样子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太太特别找来照顾我的。那么小虫入伍当兵之后，两个人就逐渐失去联络了。时隔多年，当小虫在制作潘越云，因为他万万没想到他会制作到房东最爱的歌手的这个专辑，于是呢，当他这个在制作这张专辑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位房东。那么他就特地带了自己已经录好未完成的专辑，还买了很多补品前去探望这位老房东。没想到时间过了很久嘛，房东已经过世多年了，见不到昔日的恩人。小虫带着一个很遗憾的心情回来哦，眼前竟是老先生孤独坐在院子里面看云的这个画面，于是呢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这段歌词所描写的就是房东先生对于妻子的思念，同时也是小虫纪念当年受到照顾的这一份恩情。小虫希望《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可以传递出虽然必须分离，但却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因此刻意呢，让涂慧远老师把曲子编得很温暖。在进录音室的时候，他还买了大把的玫瑰花布置整个录音室，让潘越云惊呼连连，因为他以为很浪漫，但是当这个潘越云唱这首歌一直好像唱不出小虫要的感觉的时候，小虫告诉潘越云这个故事。潘越云就像之前我说凤飞飞一样，他先在外面哭了一阵子才进录音室哦。有了这个故事之后，潘越云把这首歌曲诠释的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就像是帮这个房东先生说出他对太太的这种思念跟疼惜一样。是不是好感人好感人的一首歌？我也觉得快要流下眼泪了。说女人心里的话唱给男人听，这是这一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专辑所封面所写的一个导语。这整张专辑所呈现的是都会女子的悲喜颠痴，潘越云用自己多变的声音来为女人说话，唱给男人听。人们之间之所以会把潘越云称为阿潘，这里面当然还包含了他对于他洞悉世间男女情怀的一种亲近感、亲切感。专辑里面的作品极具古典的质感，即便在时过，现在讲起来，因为阿潘入这个行业已经40年，应该也30年前了吧，的今时今日，我们依然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耐听，不是吗？要说潘越云是台湾歌坛的一代天后，我认为一点都不为过。在台湾流行乐坛百张最佳专辑的这个评选当中，潘越云的专辑是入选最多的，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张专辑所带来的销售收入可以为当时他所在的滚石唱片买一栋办公大楼，由此可见他在台湾流行乐坛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这首歌娱乐自己很喜欢，一如他的情歌哦，就是我觉得他总是娓娓道来，诉说着一种平淡却又深刻的情感。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潘越云诠释歌曲的一种方式吧，态度。你是我一辈子的爱，收录在1991年《春潮》这张专辑里面。从1980年到1989年，华语流行音乐呢，从校园民歌转到流行音乐的这黄金10年，树立女歌手多元的形象。第一位到美国录音，第一位国语歌手出版全新的台语专辑。那个时候呢，没有天皇天后这种封号满天飞，但是潘越云用张张高规格的专辑来证明一切。在《时报》出版哦，《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里面，有七张潘越云有七张专辑入选，跟王菲是并列冠军。这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非常的商业化导向，是这个小虫做的哦，却极度的好听顺耳，而且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床上的法国烟，性感声带，仿佛耳鬓厮磨，让听者骨头酥麻。这个是，他们对这个潘越云的一种形容哦，我觉得形容的蛮好的。床上的法国烟。今天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当然娱乐答应大家要来解答一下我是如何突破盲点的呢？因为啊，我觉得虽然人们常常说我是对事不对人哦，我是听歌我不管人哦，但是事是人为的。完全的客观，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歌曲的诠释完全取决于歌者的内在状态。潘越云，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永远的恬静优雅。不论他的人生里面有诸多的挑战，但是他都选择淡定以对。尽管他在歌唱生涯当中，有人说潘越云不美，装扮很作怪，但是呢，阿潘他就是完全不为所动，也不受影响。原来呢，他留长发、穿长裙，纯粹只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个儿不高。在王菲引领烟熏妆的这个流行的10年之前，阿潘就已经画着浓眉烟熏妆、大红唇、波西米亚风的衣着，单纯的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是最好看的，是可以让自己最自信的状态。三毛就曾经说过，著名的作家。

阿三毛，他说全台湾只有三个女人最适合穿波西米亚的长裙，那个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三毛，再来就是齐豫跟潘越云了。当潘越云面临婚姻触礁的时候，他曾说哭哭啼啼没有建设性，该我承担的我就承担。我觉得复杂的问题往往选择用更单纯更简单的逻辑，反倒更容易得到突破。这样子豪爽且坦白的性格，完全在这个潘姐她歌唱当中呈现的表露无遗。我潘越云就是我潘越云，我就是做自己。潘越云演唱的时候那种心无旁骛全人全心投入的状态，使我突破了盲点。他根本没在管我怎么想啊，各位听众，他只专注在他要如何诠释这首歌曲，他只 focus 在唱我的歌，这就是阿潘。淡淡的娓娓诉说的歌声当中，却蕴含着无穷的张力，慰藉着世间每一颗飘移不定的心灵。在我心目中，这就是潘越云。岁月如歌，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观点会客室作为 NEAS 媒体传播中心跟观点新闻采访小组所共同支柱的一个新闻的采访节目，我们很长的时间一直跟大家关心我们国内国外的事情。我们希望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要用一个什么样智慧的方式来选择你未来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的节目一直以来关切的。而观点会客室如同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我们也持续的为您邀请到最专业也是最合适于这个议题的这个来宾，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解惑。我想今天我们也一样在观点会客室当中为您邀访一位专家。我们要来谈什么话题呢？我们都知道交通建设可以说是经济活动的非常重要的支柱。我想到大陆有一句俗谚，其实他讲得非常直白，也讲得非常有道理，叫做想要富先修路。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合适的经济发展，一个适切而且有效的交通建设其实是最重要的根本。有了交通的建设之后，所有的经济发展它才可以逐渐的蓬勃起来。其实在我们现今的台湾，我们常常说住在台湾的人觉得很幸福，因为我们自诩是一个相当建设相当完善的一个岛屿，不管是我们的公路建设、我们的桥梁建设，甚至我们的大型的公共建设，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方便，而且也让我们有很富庶的感觉。但是在现今这个又以北台湾的如此繁华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有什么很重大的交通建设需要进行的吗？还有什么交通建设是我们漏掉，甚至是说它的建设完成可以对于这个生活在双北的市民有非常重大的生活便利上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就在2026年的5月12号上午11点30分，有一个桥梁让这个北台湾的民众，尤其在八里跟淡水这个地区的民众可以说是翘首期盼了许许多多年，而它正式通车了，它就是淡江大桥。淡江大桥这座大桥呢，它的这个从外观来看真的是相当的雄伟，而它也在一个让我们觉得瞠目结舌的地方，也就是在整个淡水河口的最宽的位置所建立起来，非常的高大。我想现在朋友们，你如果到这个淡水河口，你绝对可以看得到。而它串联起的是两岸，淡水河的两岸的人民的生活的便利，也就是八里以及淡水。这座桥可以说让许许多多的人引颈期盼，而它也带来十足的话题。但是这座桥除了我们欣赏它的壮阔跟它落成之后所带来的便利以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一起来探讨这个桥梁它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而我们也要知道在这些不容易的过程当中，到底民众跟政府我们携手打破了哪些关卡，而这些通关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纪念而且学习的。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现代的社会公民，我们应该要对一个大型的建设我们有更多一层的了解，不但是关心我们的环境，也期许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

0: 今天呢，为了要聊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专家，他可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无一不语，而且他也可以说是很实际的，是这个工程的负责人哈。我想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欢迎这位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交通部的公路局新工北处的分局长啊，我们的陈永杰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先谈谈您说这个单位哈，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交通部就做着很多公路很多的建设，但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谈这个淡江大桥，它是属于公路局的范畴，对不对？
1: 是，这一个淡江大桥其实都是在交通部公路局底下了。好，那我们所谓的新工北其实也是公路局底下的一个新建的工程分局。嗯，啊，一般我们有养护的分局，那我们的一个新建分局有两个。一个就是新工南，一个就是新工北，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承接我们淡江大桥的一个新建工程分局。是，
0: 这个我必须先说哈，我就先对这个分局长说恭喜哈，总算这是通车了哈，因为这个事情，哎，我们在因为我们自己的媒体在巴黎哈，所以我们常很多巴黎人戏称这个叫选举桥哈，就是选举的时候它就会浮上来，选举完之后就沉下去了。我们光我们自己所知道它的这个所谓通车的时间，就从什么2020年、2021年、2022年，然后一下都到现在，展延。总算我们录制的当下是直接通车了哈，所以呢，先恭喜各位，也说一声辛苦了
1: 哈。谢谢主持人。
0: 但是我想，这个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哈，到底这个桥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这个当然从无到有，很多人说这个时间这个分歧很多，比如说到底是这个吴敦义在当行政院长内任内呢是开工呢，还有人说在这个。是蒋经国的当这个总统的任内呢，就已经说要有这个规划。我们要怎么样回溯这个时期？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很重要的时间关卡，可不可以跟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
1: 我想，就以淡江大桥通车以后，其实大家我觉得有些人是40年的概念，有些人是30年的概念。那常常就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那也有人说是40几年前哦，从官渡大桥通车典礼的那一天。就有人说，欸，有淡江大桥的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这也是40几年的一个。那真正其实，在淡江大桥所谓的真正时机的一个推动，其实我们应该来讲说，大概可以分成7个阶段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起心动念。那这个起心动念，当然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交通的需求。很简单，淡水跟巴黎怎么过淡水河？那以往就是所谓的台二，然后台15透过官渡大桥。进到淡水或者是巴黎地区，所以一开始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淡水跟巴黎所谓的一个通车的一个需求，因为它常常拥塞，那绕一大圈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距离来讲，对其实民众，那因为淡水其实有跟巴黎其实有很丰富的人文景观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再加上淡水后来的一个比如说新市镇的一个开发，巴黎的13行博物馆等等风景线的一个所以交通的需求就慢慢的一个增加。那也就是说，因为一开始的交通需求，其实才会造成所谓我们未来在淡水跟巴黎，我是不是要盖一座桥？那因为当时候的其实我想会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努力跟推动，其实应该是还是要感谢当初很多人的坚持，人文景观、淡水河的细照等等的这一些坚持。虽然也许大家民众上有一些说，哎，为什么盖得那么就在盖之前，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推动。那我想，因为是这些人坚持，如果以现在的成果来看，应该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说，其实第二阶段其实从提升所谓的交通功能，我们把它提升到景观、美学跟环境。我们把淡水河、观音山的细照，甚至我们把云门五级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融进来以后，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透过所谓的国际标的方式，透过所谓的评选委员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子淡江大桥的一个规划设计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后来的一个中心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顾问公司啦齁，那结合 LAP， 那目前大概大家知道的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拉哈这样子的设计，
0: 对，
1: 蹲点设计出来，所谓造成了目前淡水河

0: 所谓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啊，我们没有破坏所谓的信仰，当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也就是当初那一些人的一个坚持，让目前我们透过所谓的环评承诺，因为在那个阶段其实有很多人坚持嘛，
1: 对，
0: 那如果现在去回顾一些所谓我们新建规划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在这个丹江大桥上要设计一个很复杂，甚至多功能，甚至有旅馆。
1: 商店旅馆，
0: 对对对，早期现在其实可以回顾这一些哈，其实那当然这样量体庞大的部分，其实就会造成所谓的冲击，然后所以当初一些的坚持，也许有慢了几年，但是以成果来看，其实是值得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在思考考量，因为我想很多的民众哈，对于这个桥。大家就觉得桥反正打通了就事儿了，
0: 是
1: ，车子能过吧？不就是桥就是干这么回事吗？但是除了再从起心动念，您说这个官渡大桥想要盖的
0: 交通拥塞，
1: 交通拥塞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是显而易见了哈，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外，好像不是只有车能过这么简单，
0: 是不是？不是，
1: 对，这么简单哈。那看起来它对于整个环境上面的冲击也好。对于它的整个，包括它负载量，哈，这个都是在设计阶段需要去很多规划，对不对？就是您刚刚谈到，就是说，其实设计，要突破的关卡还挺多的，是吗？
0: 对对对，那单纯的解决交通这个问题，其实在工程方面一定是很简单的，应该以目前的工程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态度
1: 能力，
0: 它应该是很简单的，
1: 是，
0: 但是要符合人文景观的一些需求。那可能就要透过不同样的所谓的，应该说排除工程技术团队以外的人进来，那有不同的观点给纳入这样子的一个，才有目前丹江大桥的一些所谓的成就。
1: 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就是这位设计师，我想也是因为现在大桥通车了嘛，大家就很关切，所以这个是一位伊拉克籍的一位女性的。设计师对，然后呢，又说他这是他的遗作，
0: 对，因为他也是普利兹的一个女性
1: 唯一的女性的获奖者，然后同时之间，这个又被国际媒体评选为这个很重要的现在的这个这个人文的一个建设嘛，
0: 哈，
1: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跟这个设计团队接触，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让我们分享？
0: 我想应该还是要谢谢中心顾问团队了哈，其实我记得他们应该是在在整个拉哈的团队有一个叫做黄少伟副总监，
1: 是
0: 在应该在台湾还是香港的某个场合有认识，然后透过这样简单的一个机缘，然后就跟所谓的拉哈的一个团队给接触上了，所以他们在我们当初在所谓的国际评选的时候，中心就结合 LAP 跟拉哈这样子的一个团队，他们其实也在淡水跟巴黎，我们常讲说他们在这里也蹲点了将近一年的期间。
1: 你说这个设计团队？
0: 对，这个设计的团队，
1: 因为他想要
0: 捕捉丹江大桥，比如说夕阳、人文景观相关的等等，那周遭的环境，淡水河、观音山，那甚至我们的云门舞集，然后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来规划设计这一座桥，那也因为他们这样，他们是唯一哈一个叫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也就是说它在淡水河里面主塔单塔，那其他其实都是双跨径的，双跨径的，那当然这样子的设计，它大概我们说单跨的不对称设计，其实考虑的夕阳的部分。
1: 因为它不要在正中间，
0: 对
1: 啊，不要在
0: 当然不要在正中间，有几个因素啊，它希望影响最少，
1: 是
0: 啊，当然在淡水河的地质条件里面，它地质条件是偏向淡水河侧，它的一个岩层比较高一点，
1: 就是偏向淡水
0: 对淡水侧，它会比较那个岩层地盘，也就是说我做的基础不需要坐在最深的地方，
1: 了解。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淡水河还兼具观光的功能，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游艇等等，那如果我摆在中间，那整个河道的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深潮区其实在河道的中间，那如果中间落了一吨，那势必在我那个游艇相关的一个航行，
1: 它吃水就没有办法吃那么深。
0: 那未来在淡水河进出的一个游艇的一个吃水深，能量等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了解，
0: 所以大概有三个原因。
1: 那如果是双塔呢？双塔看起来，我看现在好像是

0: 主流性的大桥，不管是你在世界各国看到的大桥，好像双塔都是一个主流性的诉求嘛。那用单塔跟双塔之间，在难度上面差很多吗？
1: 当然，
0: 哦，当然，okay, 好的，
1: 是是，
0: 朋友们，当然，
1: 尤其是说，因为双塔的跨境就会拉小。
0: 对, 对，
1: 那单塔你看，就是我们常讲说，我最经常比喻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我们那个主塔。
0: 对，
1: 那我们两只手被伸出来，
0: 是
1: 手臂是一样长，所以我们左右两只手抓起来的力量其实是一样大。
0: 对，
1: 但是它为了偏向淡水侧哈，所谓的不对称，那淡水侧的一个跨径哈是175公尺，但是在巴里侧就高达450公尺，
0: 哦，差很多。
1: 对，差很多，差很多。所以想象一下，我们的两个手臂。一边是450公尺，一边是175，
0: 是
1: 那在施力上，在施力上其实就不一样。但是我在左右侧，我们在力量拉扯的时候，还要对我们的身体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我不会被拉到某一边去，
0: 对，不会往某一边倒嘛，
1: 是
0: 不
1: 是？是，所以现在，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边可能是一个大人，那另外一边可能是10个小孩子，那10个小孩子的力量怎么跟一个人？大人的力量去平衡掉，
0: 是，
1: 所以在整个施工技术上的挑战其实是比较大的，
0: 是很难的，
1: 是 okay, 是，
0: 而且我当时候也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碰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是就是你们因为这个分局长有接触这么多的工程，
1: 是是，
0: 如果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碰到这个设计师不幸离世了，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当时候他过世的时间点，距离完工
1: 其实
0: 应该是还
1: 有
0: 蛮长的时间，
1: 长的一段时间。那当然，其实我们常讲说，设计师是一个理念，他是曲线女王，他原则上，那当在过世之前，其实他的一个理念应该都已经传达到所有的团队，
0: 了解。
1: 刚刚有讲，比如说我们一个亚洲的一个副总监，房务总监，其实他后来就承接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0: 啊，他承接了，
1: 对，所以
0: 这了不起，对，真是了不起。
1: 那也是台湾人嘛，
0: 是是是，
1: 啊，整个设计团队其实都秉持了当初拉哈在生前他的一个理念，
0: 是，
1: 所以整个，所以后来整个拉哈的团队曾经在我们通车之前，我就完成整座大桥，我们在准备的一个阶段，其实他没有来用。他们说，其实整座桥跟他们当初设计的理念的一个完成度，其实是相当高的。
0: 哦，是，
1: 对，是是是。
0: 所以这个真是不容易哦。你看，光设计阶段就已经碰到这么多问题了。
1: 是是是。
0: 接下来要实际面临施工的部分。
1: 是是。
0: 施工上面，因为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我们不是工程专业哈，我们觉得这个桥。桥要在这个水面上面能够立住，其实很多人来讲这个问号，反正好像就那个塔不知道怎么插进去了，而且我们所知道淡水河的那个流速是很快的，
1: 潮差，
0: 对，潮差，好，所以就是说那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蛮不容易的，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先有一个理解，就是说一个桥要怎么样立住，就是说它的整个开始一个过程大概分哪几个步骤才能够让这么一个桥立在一个水面上，
1: 是，我想，如果我们以这个就我们说单塔的这个桥墩，我说它最有名，它叫 P130这个桥主桥墩，
0: 对，
1: 我们所有，比如说我们的结构物的一个立基在什么？立基在整个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先在施工基础的之前，我们不可能在水中施工，
0: 对，
1: 所以原则上我就必须要在将这个环境。将这个环境，其实这个基础总共，如果大家去跑操场，200公尺，一个国小操场这么大，
0: 是。
1: 那我要再怎么把这一个200公尺里面都是保持干燥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就必须在淡水河我们有施工便桥进来的时候，我就要靠着我们的平台船，让我们的设备机具进到的一个淡水河这一个位置，然后在这个200公尺这一圈，我们先打上。一个委员的设备，那这个委员的设备我们现在采用就是钢管桩，钢管桩把它先200公尺沿着200公尺的周围打一圈，因为当时候的一个淡水河的一个潮差蛮大的，所以打了一圈以后，其实我们当时候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打完以后其实是干燥的，但是在某个施工阶段以后发现开始渗水。对，所以那一个部分大概是整个施工团队大概承受最大压力的一个期间。那为什么？因为这200公尺里面，我们刚有讲，我的所有的施工人员必须要在干燥的一个环境下施工。
0: 对。
1: 但是水进来以后，人就有所谓的施工的一个危险性。那也幸好在这两次漏水的事件，我们。

0: 都提早发现，然后提早撤离，所以并没有造成相关人员的一个损伤。那后来我们当然就在外围再打一排钢板桩，所以让整个这200公尺里面的环境是保持干燥的环境。那这样还不够，我底下这整个大基础大主塔底下还有58根装径多长呢？装径就是 2.5 公尺的一个全套管基桩，往淡水河底下打，那来承载整个桥的一个重量。所以一个顺序就是我要先做基桩，再做基础，所以基础也将近15000方的混凝土，4天3夜，93个小时的连续
1: 灌
0: 的一个过程，对，然后从基桩基础到一路的一个主塔，那主塔大家如果现在有一个数据叫53深层，塔高是211.4公尺，
1: 211.4公尺，
0: 将近70层楼高的一个。
1: 这个211是从水面开始，
0: 从基础面，
1: 从基础面，
0: 对，从基础面，
1: 对，基础面又在水面的底下
0: 、啊、对，okay, 如果以海拔来讲，它从水面上来应该是200公尺
1: 啊，了解，
0: 对， okay, 是
1: 从水面上面，我们大家可以抓200公尺，
0: 但是如果从基础面就是211.4公尺，是，
1: 每一个高度都很了不起，
0: 对，每一个高度， okay. 那有53个深层，大概一个深层就是10公尺，对，那、okay. 其实当初我们第一个深层做的时候其实是70天，
1: 哇、哦，是、
0: 换算一下哦，因为没有，其实整座淡江大桥都是台湾的第一次。
1: 对，
0: 所以其实台湾都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们第一个深层的时候做了70天，所以当时候的团队在想说，哇，53层也70天，
1: 哇，所以第一个深层就是意思就是像一层楼这样，对不对？
0: 对，大概4公尺
1: 的概念，
0: 对，
1: 四公尺，所以一个深层有点像，反正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它是就像一个大楼的一层楼，
0: 一层楼，然后对，然后往上，
1: 一直往上，那也就是说这样子总共有53深层
0: ，
1: 深层啊、哦，
0: 对
1: ，OK， 了解，所以这里面这也是电梯。上下
0: 对 对, 对，都是人员电梯，那外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塔吊、啊、来去承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常讲说塔吊这个也是很辛苦，对，一天要乘坐的时间其实是蛮久的时间。
1: 那整个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整个的施工，也就是说从我们一开始的第一个工程的行动开始到现在，这个工程我们可以预知它是多长的时间？
0: 应该说这个工作应该是大概从完工往前起算，应该是7年的时间。
1: 7年的时间，
0: 对，大概整整施工了7年的一个时间。从刚刚讲的，不管是从基桩基础到桥塔，
1: 对，
0: 因为它在跨淡水河，其实除了这个墩位以外，其实应该算是有7个主要的桥墩啊，
1: 对，
0: 来承载整座920公尺的一个钢桥。那当然还有八里端跟淡水端路上侧的一些桥墩，
1: 对，
0: 大概是历时施工7年这样
1: 七年的时间
0: 把它完成。
1: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7年的施工阶段，因为这个您可以说是从第一个，你从第一分钟到这个完工，您都参与吗？因为您自己除了在任上。分局长的任上，在之前您都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谈谈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这个的心境是怎么样？你觉得除了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在基础上面碰到这个漏水的这个困难，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紧张了，因为如果施工人员有什么
0: 对
1: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完了，
0: 我想财务的损伤都可以弥补，
1: 对，人命的损伤，
0: 人命的损伤是不行。
1: 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历程？因为您自己可以说无意不语啊，而且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谈到漏水以外，你觉得要突破什么东西是？工程团队可以说压力最大的事情。
0: 我想一开始的突破，其实应该说我们流标了7次以后的招标，其实我们有一点，因为整个的一个，因为应该说哈，拉哈帮我们设计了一座大家都觉得做不太起来的一座桥啊，因为它是曲线泥瓦啊，第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
1: 所以流标7次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施工单位，
0: 没有施工单位
1: 再去承接这个，
0: 赶来承接，
1: 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
0: 对，那因为我们一开始也常讲说，我们一开始的一个编列预算的方式，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钢筋混凝土组合起来嘛。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一般的钢筋混凝土的单价去组合。可是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把钢筋跟混凝土打在我们的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

0: 家住的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好，这个单价。可是想象一下，我要将钢筋、模板、混凝土打到211公尺高的那个单价，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一开始的单价编列上没有那么的一个仔细，所以
1: 了解啊，
0: 工程技术高，单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也知道淡水河的环境，
1: 对，
0: 这几天通车大家就知道哈，风很大，
1: 风很大，
0: 对，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气候条件，其实对厂商也是有压力的，所以后来有调整了一些契约的一个变更，
1: 了解，
0: 调整我们的施工规范，也就是说它在某一定的风力条件之下，其实它是可以停工的。停工我还是可以给他工期
1: okay,
0: 所以其实应该说一开始的一个是我们最大的压力，那当然再来后续的一些刚刚就讲，比如说以 P130 这样子的一个施工，那其实我们几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我们的主桥塔，主桥塔的模板系统，
1: 对，
0: 因为有53个深层、我们一般各位看到可能就是所谓的钢模，那个决策点其实也蛮重要，一开始会做那么久的时间，其实有部分的时间在选择的一个模板系统，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选择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模板系统，我想也许通车的时间可能会再更延后，
1: 了解，
0: 所以那时候的一个大概最困难的部分是这一个桥塔，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钢构的部分，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我们协力厂商就是建山所承接，
1: 是
0: 啊，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中钢构等等比较大，但是我们的主厂商选择了一个叫宜兰的小厂商，所以我们当初也是蛮担心的啦，只是这些担心都转换成其实是团队的一些努力啦，其实公路局我们有很专业的工程师，我们也主动去教他们，甚至去工厂陪他们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团队后来其实整个的一个钢构部分也进步蛮多，整个技术，
1: 对，
0: 那他们也愿意投入，我们常常他讲他们有两个兄弟，一个顾在宜兰，一个顾在工地，所以这边有个小故事，就是他的那个总经理就是弟弟的部分，因为桥面开始要整理了，然后那他们上面有个一些货柜屋，我以为他们都是装一些材料设备了，有一天跟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想说尽早的拆掉，尽早的整理环境，他说分局长，不要啦，因为我常常要熬夜，我都睡在里面，
1: 对，你把他家拆掉了，
0: 对对对对，他说他其实这一段期间来
1: 是
0: 只要钢构厂在，他一年只休2天的假，
1: 哇，真是不容易，
0: 对对，所以后来整个在建山团队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该说信心啊，到最后其实不只是钢构的部分，其实主桥塔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设备也都他们来帮我们处理的，
1: 是。其实因为钢构这个部分对于一个桥来讲，它的算是很关键的一个厂商，对不对？而且尤其就我所知道，那个拉那个桥的那个绳索，也就是属于钢构的部分的一部分，
0: 但是是不同的协力厂商，是不同的协力厂商。但是因为我吊装一个结块，
1: 对，
0: 就要拉一个锁，
1: 我就要拉一个锁
0: 。那刚好也是因为吊装这边因为 push 的这个锁的一个拉锁的时间，因为我一定要吊装好，
1: 对，
0: 鞋锁拉好，我才可以再去做下一个结块，
1: 对，
0: 啊，刚好。因为它施工的，因为后来的一个所谓的品质水准都达到，所以它的功率都加强了，所以变成它要压着我们的协所的协力厂商，
1: 了解，去做指导，
0: 对，应该说更快更加速或者是加班的去完成，因为它如果今天没有完成，我明天下一个结块的吊装就会 delay。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逼着说，当晚一定要把鞋锁拉好。
1: 所以你看这个工程就是这样，一环接着一环，
0: 一环接着一环，
1: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朋友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尤其像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型的公共工程，它里面所要动用的这个人力物力，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很难想象，因为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光他要去除有这么多的协力厂商，而他们的工程就是这样，它是一环接一环，对不对？
0: 是一环接一环，
1: 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个 weakness link 啊，就是那个脆弱的环节，如果发生，那可能就是整串就是这样往下去，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说现在以回想，就是其实这个团队是很正面的。我们刚主持人有说，其实我们以往的态度就是我做得很慢，我就会影响到下一个，
1: 对，
0: 然后每天。

0: 都在吵架，说前面为什么慢？
1: 对，因为责任互推嘛。对啊，
0: 但是这一个工地到后来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做得很快，所以你也要做得很快。
1: 是，
0: 所以让整个的一个后续后来这一两年来的一个整个工作，其实算是大家应该是说目标一致，然后所以也跟主任讲，我们5月12的通车，或者是5月9号的典礼，
1: 是，
0: 其实我们在一年多前，在接近2年，其实都已经定下啊、哦嗯，对，就是已经定下，所以这个应该说其实是团队，应该是以目前来讲，团队当下是最压力最大，因为
1: 对有一个 deadline，
0: 而且是云门舞集，
1: 对，
0: 要来表演，那云门舞集的档期又要在一年以前就确定，哦，也就是说，如果我跳票。
1: 对，原本我其实就没有办法来表了，
0: 就没了，是。
1: 所以你看哈，一环一环接一环哈，这个我能够，我非常能够这个能够感同身受您的这个压力哦，尤其在这个越来越靠近的时候，而且当他越来越靠，就是原本当他这个和尚没有东西的时候，反正大家就是想嘛，好，但是发现有东西了之后。好，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很关切，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哈，会去看一些那种有人的定时会去有什么空拍机啊，
0: 几乎每一天都
1: 空拍机去关切，然后今天又盖到哪里了，又盖到哪里了，然后有些人还会把重点圈起来，对不对？说哎，这个正在干什么，正在干什么，所以可以说是不只是台湾，其实世界上都有很明显的，大家用放大镜在看这个工程哈。到现在已经通车了，您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或者国外的友人啊，或者是一些外部的环境，怎么样看这个台湾的这个建设？因为在我们理解，它应该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当然除了 CNN 有给它很高的赞誉以外，整体而言，在您接触这个公共工程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在台湾这个地方，它对于全世界而言有一些示范的作用。
0: 应该是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啊。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说，其实不管是日本团队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外国团队，其实也都陆续在参访淡江大桥这一件事。那其实也因为这一座桥的确是工程技术蛮高的。那因为工程技术以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人文景观的一个结合。所以在整个国外的一个媒体里面，其实它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哈，所以给我们的其实都是还是蛮正面的一个肯定啊，也就是说台湾其实可以做好这一座桥，真的是靠着大家团队的一个努力跟向心力啊，就如同一开始讲，真的这一座桥是台湾的第一次，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因为假设我们就说我们主桥塔有53个深层，但这53个深层里面都是我们一个深层一个深层在做学习，所以我们后面的一个速度其实就可以加速。那我们有66个结块，当然我第一个结块我都很慢。那甚至我在所谓的如果有去 Google 这一座桥，就整个主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主要结构里面是没有锁定一颗螺栓的，它都是全焊接的。所以一开始的一个所谓的，因为品质检验很重要，
1: 对，
0: 成掉。我们铲掉的部分就焊好，检验不合格，铲掉，重来，那个不合格率其实是相当的高，但是我们常讲就是这66结块，第一个结块我是没有经验，第二个结块我是没有经验，但是我后续的一个累积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验，其实就越来越多，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其实相关的一个工程上的一些所谓的技术的一个指引跟参考。所以这座桥未来应该可以留给后面的一些所谓的比如说要类似的。所以这座桥的主要厂商其实一开始有很多人老板标了以后，其实很多的一个幕僚首长都觉得说这是一座做不起来的桥啦，但是做好以后他们都说可不可以再设计第二座淡江大桥给他做啊，对，也就是说他其实在整座桥累积的经验其实是相当的一个程度的一个，
1: 是不容易，
0: 是
1: 好，我们要来问一些有关于这个远景的部分哦，因为这个过去我真的是了不起哦，真的还是要恭喜您哦，这个总算把这个给完成了哈，当然在过程当中我相信现在还有一些要逐步修改的部分，但是照我自己的了解还是家贫如潮了哈。 那这个桥的出现，对于现在整。

0: 北台湾的这个发展，从这个北海岸到淡水到巴里，甚至未来到林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道路的规划？它可能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是它能够改善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它未来有没有相关跟这个桥彼此之间互动的一些持续的公路建设，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1: 我想就是回到就是当初的关渡大桥这件事嘛，所以淡江大桥，我们应该说在平常日上面，其实它真的是已经大幅减低了一个关渡大桥平常塞车的一个时间。那再也就是淡水跟巴里两地的一个通勤上班的时间，真的常常讲说大概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就通行了。
0: 对，
1: 好，那当然从远来看，就是也有很多的民众他说开始测试从淡水走到桃园机场。那有29分钟的行程，有31分钟当然不等，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往外走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大幅的一个缩短。
0: 对，
1: 那当然在以长时间来看呢，我们在淡江大桥算是一个多功能的设计，当然除了目前有所谓的车辆通行、机车通行、人行道，
0: 对，
1: 跟自行车的一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们也预留了一个轻轨。轻轨这样子的一建设，所以从巴里拉到淡水的这一个部分，那其实这个就是未来其实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连外的一个系统。那再来就是我们当然其实这个当初在淡江大桥的一个新建的过程中，所谓交通评估里面，其实就有发现了，其实下淡水如果车潮很多的时候，以现在的假日，因为以现在的分析当然不太准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要来淡江大桥，
0: 对，
1: 走一下或者是开箱。
0: 现在这个观光的人潮，
1: 对，观光的人潮应该有一点预估不准了，但是其实也大概已经预想得到了，所以从下沙仑路或者是台二线台二乙的这一个部分，或者未来所谓的新市镇二期的一个开发，我想。不管是从行政院交通部，甚至是新北市，其实都有对未来整个系统的连接有一个妥善的一个规划。那巴里这边当然，直接上64线，或者直接转61线，其实往外的一个联络路网，目前应该都算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很完整的部分了哈。所以，整个北台湾靠着淡江大桥，不管是往北，或者是往南到桃园机场，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网络的一个建设。
0: 是，因为我们所知道淡江大桥大概它最大的帮助，可以说是整个淡水地区的这个交通的部分嘛，因为淡水的交通，
1: 对，
0: 可以说这个名闻遐迩啊，好，声名远播啊，所有人都知道，你想要出入淡水，如果没有一点本事，没有一点心理建设哈，不要轻易的这个走行车哈，当然搭捷运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了哈，所以当时候我记得淡水线通车的时候，很多人对于那个淡水就很多的期待
1: 哈。
0: 但是毕竟车子它有它的必要的出现嘛哈。那所以除了淡江大桥的这个以外，就我所知道，应该淡水还有一些新的跟这个所谓连外道路的一些建设，我们能够从您这边了解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1: 我想目前新北市政府的淡北的连外道路嘛，
0: okay，
1: 就是沿着我们可以从关渡大桥那边一路以来哈，沿着这边再进来所谓的新市镇的这个位置，
0: 对对。
1: 那它还有所谓的轻轨计划，那当然轻轨计划也新北市其实也积极在推动中，那可以。大概可以目前以规划中的轻轨路线，大概就是沿着淡水河捷运出来，沿岸这样一路往目前淡江大桥这边来做衔接的一个部分。这个我想都是计划已经在努力争取跟推动的部分哈。那这两个部分大概是已经比较所谓的成型了哈，那相信对淡水地区的部分应该是也蛮有帮助。那当然，巴里这边的一个关系就是希望主桥商的轻轨
0: 赶快
1: 完成。除了因为以目前来讲还没轻轨，就是以公车专用道了。但是当然公车专用道是比较所谓的长途距离的一个服务了哈。
0: 我想
1: 巴里民众目前大概是汽车、机车、人行，我想一天可以上去逛个两次。
0: 是的，的确，的确是。这个最后啊，要我这个再跟分局长请教啊，这个对于当然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作品，这个我必须说，掌声是一定要有的，辛苦辛苦了这三个字是一定要有的。未来对于这个北新宫局分局，你觉得新宫北分局接下来您觉得会面临的挑战跟接下来所

0: 所可能期许再有的比较大型大家会比较关切的建设有哪些、哦、
1: 如果以我们分局其实目前新建中我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新工北的辖区是从彰化以北
0: 这个新工北
1: 是新工北对所以
0: 管的实在是很
1: 那因为我们新工大概其实就两个分
0: 对
1: 分
0: 只有一个北一个
1: 南北对、哦、那当然也还有一个苏花改工人处啦它比较任务型的

0: 666在桃园，桃园有两个案子的一个延伸，也就是本来都是有平面交叉了，那我们希望更安全，所以就把它高架。啊，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跟北部比较有关，也就是未来其实我们已经有台61线从林口到苗栗啊，一样有之前有平面衔接的23个路口，
1: 是
0: 我们一样把它高架。
1: 啊，把
0: 那这个计划已经通过了，
1: 所以以后走61号不用再碰到红绿灯。
0: 对对对，如果走主线不用再
1: 碰到，哎呀，这个实在是从林口太期待了。
0: 如果大家有在走林口这一段，你会发现，当然短时间的一个施工可能还是会稍微影响。其实第一标林口已经动工了，第二标也动工了，那后续的在苗栗端的第五标也动工了，那所以未来在这几年内的一个施工，那施工完成后从61线。从至少从林口到苗栗，那其实苗栗以南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是高架化，
1: 对啊，都已经高架化了。
0: 那这一个部分就会做一个，这是在新建中的。
1: 是
0: 啊，当然我们目前哈，新光北还有承接一个比较，就是台62，我们在基隆不是就终点，
1: 对，这里没了。
0: 那终点我们目前在努力积极的推动台62到延伸到万里跟金山，对，这已经进到综合规划里面了，所以未来新光北的工作
1: 还是很忙，
0: 而且大部分的当然重心还是应该说彰化以北都还是我们的重心啊，
1: 是 OK。所以朋友们啊，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听了这个崔永杰分局长的这一席话，我相信，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觉得台湾的建设感觉已经很蓬勃了，但是听他这样讲，其实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建设的地方，所以台湾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路网是极其的这个发达。那就像我们在开头讲的这个大陆的俗谚，大陆的俗谚其实这个直白但是很有道理，想要富先修路，但是如果这个想要富这条路还是可以一直走下去，当你越修路的时候，你就会越看到还有地方的需求你需要连上。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一个道路它在走，甚至一定要桥梁它在走。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桥这个形象很特别？因为它不只是联系的这个好像是两边这个淡水河两岸的这样子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行车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常说人心也连起来了，或者文化也连起来了，所以它所代表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凡的。这也是我觉得做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尤其团队的一个核心人物的时候，他所念兹在兹的就是我怎么样为人民能够谋福利，能够带给人民有更便利的生活，让他们的问题可以被解决。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关切透过节目，我们关切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我们说关切眼前期许未来，我们关切的是要能够看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真正能够把钱花在刀口上，而不是花了一个钱然后去创造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跟大家在观点会客室这样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关切我们的整体的环境，甚至很多尤其很多时候是政治的环境当中，为什么会觉得让人觉得纷扰，就是到底我们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核心，而不是持续创造更多的问题。我想丹江大桥固然是一个值得大家拍手而且也要说辛苦了的一个这个公共建设，但同时间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到底我们期许一个怎么样子一个生活环境。再次跟分局长说恭喜，
0: 谢谢，
1: 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辛苦了团队，希望这个交通部继续为我们打拼，为人民可以创造更多的福祉，我们相当的期待。谢谢您，
0: 一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观点会客室会持续为您锁定更多的新的议题，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同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是郭念伟，我们下次见。
0: 好，
1: 谢谢分局长，
0: 谢谢
1: 谢谢
0: 主持人，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人都会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梁律师哦职业生涯这么多年以来哦，其实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有跟我问到一个问题，要怎么样办理监护宣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的家人啊年纪已经老了，记忆力不佳，然后呢行动不便，然后呢对有些事物判断能力呢下降，甚至呢有的人他们有一些精神疾病。那当然可以想象精神疾病的人是不是就会那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呢跟一般的正常人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有没有可能呢会被人家骗啊？特别是老人家在乡下哦，比较多是老人家，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老年化的社会，而且是一个高度老年化。有些乡下地区哦，你随处可见的、都是很多老人家，大家心里都会想说哦，这些老人家平常哦都是独居在家，或者跟自己的太太啊、先生啊相依为命。那会不会今天如果突然有遇到一个人跟他推销什么？跟他要求说啊，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呢无形中呢不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呢就听了那些话术啊，听了人家的那一些讲法以后就去买了。尤其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最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诈骗问题嘛。那诈骗问题的话，很多人就会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然后呢讲了很好听的话，那事实上呢实际上可能就是为了骗钱。所以面对着有些老人家哦，他们呢失智的状况啊，他们对一些事物的判断能力不佳啊，然后呢意识已经不清楚，然后你问他什么他可能也都不了解到底你问的是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一些是精神疾病的人，那当然呢就会谈到有关监护宣告的问题。这个问题哦，其实在各地都有人这样问。那不只是监护宣告，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不是不能够判断，而是他的判断能力鲜有不足，也就是说他没有到达要监护宣告的程度，那这时候要辅助宣告该怎么办？所以接下来呢要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探讨有关申请监护宣告啊、议定监护宣告啊、法那还有辅助宣告。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谁可以被申请啊，一般很多人都会提到就是说申请最重要就是要了解谁是被申请的对象。这其实哦，在民法的第14条第一项有规定，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为意识表示或受意识表示，或不能辨识其意识表示之效果者。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因为精神上的一些问题或是心智上的一些缺陷，导致呢他不能哦辨别别人讲话是讲什么意思，他不能呢辨别，然后呢也不能去表示某一种意思，因为他可能呢连讲话的时候呢，因为他可能判断能力不行，甚至更那严重一点叫昏迷不醒。那您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一个昏迷不醒的人他怎么样去回答别人什么？你要问他说你要不要买车子？昏迷不醒的人当然没办法回答嘛。那甚至呢，如果他不是昏迷不醒，他只是单纯的就是一些像老人痴呆症、失智症，那他有可能呢对这些事物哦，说实话，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了解。那当然呢，你要问他说阿公，你要吃什么？然后呢阿公跟你讲说我叫王大明。你一定会想说不对啊，阿公啊，我不是问你说你早餐吃什么吗？你要吃什么？你早餐要吃什么？你午餐要吃什么？你晚餐要吃什么？结果你跟我讲说

你叫王大明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你讲话的意思，所以呢他回答出来的答案也就是南辕北辙，跟你所想象中根本就是答非所问。所以实务上哦，像面对这种情况哦，就会变成说要去申请监护宣告。那谁可以被那什么样的常见的病症呢？常见的病症就是失智症。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如果有机会需要用到监护宣告、辅助宣告的话，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尤其是哦，当他有重度的失智，他就很需要监护宣告了。那在实务上常见的情况有哪些呢？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在鉴定的时候，他的意识呢是清楚的，也就是说，那个在鉴定啊，像这种被监护宣告的对象，他不是说他一定要昏迷不醒才能够被监护宣告哦。即使他是醒着的状态，可是他面对的问话无法理解，答非所问，这种人呢，也需要被申请监护宣告。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问他什么，阿公你被假虾米，可他呢实际上对阿公了解是什么，他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意思，甚至呢他回答出来的答案，就像刚才前面讲，他讲说他呢叫王大明，答非所问。那大家一定会进一步想一想，为什么要做申请啊？其实前面有稍微跟大家稍微谈到了，我这里再稍微跟大家再讲两个观点。第一个，保护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有精神上、有心智上的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对于所谓的深思熟虑啊，可能没办法做不到，因为他根本就不理解。就跟你跟一个不懂英文的人，然后你跟他用英文讲，他一定也不知道说这个英文到底是在讲什么嘛。对他而言，他就是鸭子听诶啊听雷，然后根本就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呢，甚至他也不了解，他就是昏迷不清楚，然后呢思虑呢也不够周到，所以有可能会怎么样，被人家骗，有可能会有不必要过多的花费，造成负债，甚至最后是被骗。那另外还有第二个原因，什么是为了便利的考量，因为哦，无论他的精神或心智的问题多严重，只要他在还没有被宣告之前呢，其实他在法律上面定义是什么，他在法律上面的定义，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大家就会想说，诶，正常，可是我明明我看他就是有点不对劲啊，他坐在床上，一般我们早上起床以后可能就下来，然后跑跑跳跳吃吃早餐，然后呢甚至有人运动，可是我就看他起床的时候很乏力，然后或者说他即使起床了，他就是在旁边在那里静悄悄的，你问他什么，哎，阿公你好，然后也不会回答。哎，我觉得他怪怪的。对啊，他从医疗角度是怪怪的，但是从法律的角度，只要他在没有被宣告之前，只要是成年了，那他就会被认定说他就是有行为能力。可是我们都知道，有行为能力的人是怎么样子啊？有行为能力的人原则上就是由他自己来做决定嘛。譬如说他要申请就是户籍上面呢，他可能要申请有关印鉴证明，那是由谁来申请？由他来申请，或者由他授权的代理人来申请。那当然他能不能授权代理人，其实看他的情况恐怕有点困难。那可是呢，这时候就变由他本人来去做，户政人员看到了会愿意给他办理吗？很多时候像我们包括像户政啊、地政啊一些单位，他看到阿公阿嬷或者说有一些精神状况的人，很明显就是知道他有一些状况、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没办法去做一个合理的判断的时候，通常啊户政啊、地政啊甚至一些其他相关机关单位就不会让他做决定了。那这时候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办法做，那虽然说他在法律上面是定义是有行为能力，应该由他自己来做决定，但他的事实上他就是没办法办理，没办法自己做决定，那这样会造成什么麻烦？造成就是事务的拖延嘛。譬如说现在呢，共同共有呢，可能是要提领某一个存款，这是一个共同共有的存款，需要每一个所有人都要同意，那可想象，那每一个人都要同意的话，每一个人可能要签名。

名啊，或者说盖章表示意见。可问题是在于说，他现在是一个精神状况是有问题的人，他能够做决定吗？没办法。甚至他就是昏迷不醒，他能够做决定吗？不行。所以呢，可以想象到这个事情有关这个存款能不能提领这个动作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事务就会被拖延。事务不只是拖延哦，也不只影响到个人，还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权益嘛。因为有可能他今天领了这笔钱，总共五个人要领，那里面的钱可能是100万，那可想而知领出来以后他们可能有共同用途，或者说干脆有这100万就拆成5等份，每人拿20万回去。那就变成说，因为这个事务拖延，因为这一个人他可能本身失智啊，或者说他有一些精神疾病，他没办法办理。那没办法办理就卡在那边，卡在那边的话，如果刚好有人有急需20万，这20万来去处理他的债务，或者说买一些东西啊，或怎么样的话，不就无形中也影响到别人的权益？所以呢，也是为了求便利而申请的。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哦，申请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保护，要保护这一个受申请的人，然后避免呢他有过多的花费啊，然后或者说不必要花费造成负债被骗。第二个就是便利，避免事务造成拖延，甚至影响到他人的权益。那谁可以申请呢？一般而言，可以申请的人哦，在法律上面有规定10个。第一个就是本人，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可以申请。第二个是什么？配偶。配偶就是他的妻子，当然我们刚才前面提到本人的部分，可想而知，虽然他自己本身可以申请，但在事实上哦，他自己本身你要去叫他写那个状子，或委托律师来写状子是很困难的嘛。所以通常比较常见就像是配偶，然后呢，还有第三个事亲等内的亲属，还有第四个，他如果不是事亲等内的亲属，他可能是事亲等外的亲属，可是最近一年呢有同居事实。这个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也可以申请。另外还有什么样？检察官，还有呢主管机关，譬如说像是县市政府来做申请。那另外呢，第7个还有社会福利机构。第8个呢就是辅助人，因为有的人呢他原本一开始是要辅助宣告，然后呢辅助宣告拿到以后呢，后来他的病情加重了，他呢变得很严重的状态下，而变得说是不是要申请监护宣告，来让他从辅助宣告转变成监护宣告，对他更有保障。另外还有就是什么？第9个，议定监护的受任人。议定监护呢，原则上他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当事人他跟一个受任人之间签订一个议定监护的契约，然后呢约定说当这个当事人本人他被受监护宣告的时候呢，委由这个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那所以呢，当如果说这个受任人他现在发现说这个当事人本身好像现在精神状况有问题哦，那我呢就帮他申请监护宣告。那申请监护宣告以后，这呢当宣告监护了以后呢，发下来让他有机会呢，就会变成这个受任人就会从转换成监护人的身份，来呢对那一个当事人本身他的各种事务来进行协助，来进行处理，来帮助那个监护人，那就帮助那个本人。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议定监护的受任人他看到了这个当事人本人他现在发生一些状况，那他呢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申请来帮助这个当事人，然后受到监护宣告，而这个受任人就变成呢由担任他的监护人来协助处理。另外还有就是其他利害关系人。那怎么申请，大家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要了解，就是说怎么申请。原则上第一步就是撰写家事申请监护宣告状。所以大家要记得哦，第一个你要先写状子嘛，写的是什么状子？那个 title 那个名义呢，叫做家事申请监护宣告状，也就第一个部分，那里面要写到就是说，说明申请人和应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关系。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有10个，本人啊、配偶、事亲等内之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辅助人、议定监护受任人和第10个是其他利害关系人，这10个可以申请。那可是他要先说明他跟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是什么关系。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有配偶啊，四亲等内的亲属，或者说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

是类似像这样配偶亲属的话，那要顺便要提出什么？要附上亲属系统表和户籍誊本，能够让法院更清楚了解到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绝大多数会提出申请的人通常都是他的家人嘛，所以有亲属关系的，所以提供一个亲属系统表能够很明确了解到说，诶，这些人他在法律上面，在整个系统上面，他到底是哪一个位置，他是不是近亲，或者说他的近亲呢是不是也同意说由这个申请人来担任监护人，还是说有同意由谁来担任监护人。然后当然就是要准备户籍誊本来以供证明。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明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精神或心智状况。家事事件法第166条的提到，就是说宜附上诊断书。因为我们通常都知道，通常会去申请那申请监护宣告的，绝大多数都是他本身有疾病，而且这个疾病是已经有去医院治疗的，譬如说心脏那精神上的问题啊，譬如说他可能失智症啊，老人痴呆症啊，或者说他可能昏迷不醒，所以呢要附上医院的相关诊断证明，让法院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这个人到底目前是什么状况。那还有就是其他问题的情况并附上相关证据。譬如说有的人会怎么样讲，有的人他可能呢，他就是会那个，因为他精神状况没办法不受控制，他可能呢会任意的发火，然后发火跟人家又吵架，所以经常会有警察来处理，然后经常需要去报警，然后甚至呢他更严重，有的人是怎么样子，他会到处去放火烧。那放火烧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不是公共危险，很危险啊，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建筑物失火，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类似这样子，他也会经常就是做出一些让人家大家觉得不正常的事情，那放火烧啊，然后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啊，或者说在那有一些刑事上的前科啊，或者说警察报案的记录啊，或者说各式各样的证据，他的出了问题也可以附上去。另外第三个就是说，说明呢希望由谁来担任监护人和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当然监护人和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我们后面会提到，这里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谁来担任，这就是关键了。而由谁来担任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这些亲属到底接不接受那个人来担任，那就变得很关键。所以这时候就要附上，最好要附上最近亲属的同意书。为什么呢？因为呢附上这个最近亲属同意书，表示说这些跟这个当事人本人受要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周边最亲的亲属也都认为有必要要订立，有必要要把他宣告，然后呢也都同意说由谁来担任监护人还有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这样就可以哦让法官能够更明确了解到由谁来担任更适合。要不然的话哦，大家要想看哦，这种诉讼哦，这种申请程序可能要耗了就是半年以上的时间。那如果说没有附上同意书，那就变成说法官要去询问申请人说，哎，你的最近亲属有哪些人，请提供就户籍誊本啊，亲属系统表。那附上去以后呢，是不是本身这样子一来一往就一个时间，更不用说法院还要针对那亲属系统表那上面所显示的那些其他的最近亲属去一一去做发函通知，然后呢等他们回函表示说是不是同意谁来担任啊，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想法。所以为了加快的话，一开始在申请的时候就主动提出来。那另外还有什么样子，审理时呢法院也会要求呢到医院去鉴定确认，所以也可以希望说到哪家医院去做鉴定，哪家医院会比较合适，这也是可以做的。那当然呢要怎么样提出申请，向哪个单位提出，还有呢会遇到的是审理的过程中重点在哪里，这也很仔细需要去思考。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为大家分享，谢谢哦。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有谈到说要撰写家事申请监护宣告状，那我们进一步要提出来，当您写好了状子以后，您要跟谁送出？要记得哦，要送出了法院是哪一个地方法院，其实是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住所地或者是居所地的法院。什么叫住所地？指的就是说他户籍上登载的地址那个所在地的法院。好比说他可能登载是嘉义市，那嘉义市的话就要到嘉义地方法院去提出。那当然大家有可能会想到说，哦，虽然他的户籍上面写的是在嘉义市，可是他目前居住在台中市，所以呢另外一个可以提出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呢居所地的法院，也就是说台中地院也可以提出。这是规定在家事事件法第164条的第一项。那当然提出的话，申请呢也要付给法院申请费用。法院申请费用呢，依照家事事件法第97条准用非讼事件法第14条第一项呢，是付新台币1000元。那更进一步，假如说我们现在也都付好钱了，那就变成进入到程序，那法院也已经分案，然后也指派法官了，那接下来就要开始审理。审理的重点呢，大家要记得哦，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其实就是医院鉴定，也就是说由精神科的专科医师或者是具有精神科经验之医师鉴定，透过医师的问答确认应受监护宣告之人是什么样的状况，并出具书面报告。好比说他可能会问说，阿公你早上吃什么啊，阿公你叫什么名字，阿公你有几个子女，看他回答的时候能不能马上回答出来，回答了正不正确，还是答非所问，还是没办法理解那个意思，来由此来判断说这个阿公他到底他今天呢他的精神状况心智状况是到哪边，还有有没有需要去做监护宣告，或者说监护宣告他可能呢不是说不能呢为意思表示，或不能受意思表示，或者说不能辨识意思表示，但是他虽然不能不是不能，可是他的能力显有不足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针对他的能力显有不足的部分呢，那就会去想说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呢转为辅助宣告。那申请的结果会是什么？申请结果如果法院准许的话，他的裁定的主文会这样写：一、宣告甲为受监护宣告之人；二、选定乙为受监护宣告之人甲之监护人；三、指定丙为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第四、申请费用

由受监护宣告之人甲来负担。那当然这里要特别提到，刚一开始不有讲说，哎，你到法院你就已经有缴了1000块，那为什么这里要写这个说由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来负担呢？这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当然是由申请来付，那当然呢，法院在综合考量之下以后呢，就认定说有必要来这样做监护的话，那当然呢，他法院就会想说是由受监护宣告之人来负担。那怎么负担呢？就是您呢跟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请求嘛，当然可以理解，他其实就是不了解事情。那所以就变成说要怎么样子去跟他的监护人去请求这笔钱。当然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就是家人来做申请，尤其这个费用本身不高昂哦，只有1000块，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哦，那这样是1000块的部分的话，好像也没有必要说再去跟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再去请求，因为毕竟哦，会提出这样的申请，其实绝大多数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所以就会想说，那这样的话好像1000块就当做自己负担了。因为事实上哦，绝大多数提告的原告哦，很多时候有关裁判费的部分或申请费的部分哦，其实都是自己在负担的。即使最后获得胜诉，然后上面也规定说，那裁判费用呢是由呢就是被告负担，或者说申请费用呢是由谁来负担的时候，通常好像也比较不会说去向对方去请求这笔钱。因为就实务了解上面，真正会请求这笔钱的人，实际上相对比较少。然后会去请求，当然呢，可以想象就是说，一方面是他认为说这笔钱一定要应那要请求，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笔钱很大笔，那对他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那过去呢，花了这个诉讼上面已经花了这一部分的开销，那当然会期待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呢请求呢相对人或请求被告呢请求输的那一方来负担。那如果法院不准许的话呢，他的裁定主文会这样写：一、申请驳回；二、申请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想说，哦，那这时候如果已经受监护宣告了，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究竟他的行为能力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时候大家要请记得，他在法律上面呢，依照民法第15条的规定，他是无行为能力，也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呢是无行为能力。意思就是什么？以后呢，他去做事情的话，他在法律上面会被定义就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有人知道他的状况的话，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找他的监护人，由他的监护人来代替他来处理、来决定。那当然呢，更重要就是要谈到就是。我们要既然有受监护宣告之人，也有谈到就是说监护人，法律上面民法第1110条有规定哦，受监护宣告之人应自监护人。那当然呢，监护人主要目的就是带他决定事项来管理，管理什么？其实管理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管理受监护人的财产。所以民法第1103条第一项有规定，受监护人之财产由监护人管理，然后执行监护职务呢，他的必要费用呢，也是由受监护人之财产负担。因为我们会想象，就是说，你今天这样是管理嘛？那管理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是财产。那执行这个职务，其实为了谁执行？为了这个受监护之人。这样是为了他而执行的话，那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无论如何，就是会先请求呢，是由受监护人之财产来做负担嘛？要不然，如果由监护人自己开销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笔的，也很沉重的负担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卧病在床，不管他今天呢有没有意识状态，或者说他的呢行动便不便利，其实哦，对于他的家人也好，然后对于他的一些照护的一些机构啊、单位啊，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开销，尤其是家人，因为家人要负担相关的医药费用，其实有时候对很多家庭而言，那个开销是一个很沉重，会让很多家庭受不了的。那既然如此的话，如果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本身其实就是有财产的，那当然优先由他那边来支出嘛。因为毕竟呢，对于其他家人而言，那也是如果其他家人花自己的钱，就是花自己的钱的话，其实说真的，我们从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其实是受监护人他自己本身被照顾，他获得了这样的好处，就是说被人家

监护，避免说被骗啊，受到保护的话，那当然这笔费用由他来支出是比较合理的。那当然呢，所谓的支出呢，就是由监护人来依照呢相关需要多少费用，从受监护人的财产里面去一一去提出来使用。当然使用不是单纯的使用，最重要是你要有财产上的一个很详细的记录嘛。因为我们都会担心说，这个是那个监护人会不会在监护的过程中，可能呢跟那个受监护人他也很细心照护，或者说他不管他是用什么态度，明明十块呢拿出来，可是只用五块照护在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身上，那另外五块收在自己口袋，这样好不好？这样其实一点都不好。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能够会获得一个周全的保护，这个周全保护当然也包含了今天担任他监护人能够以一个诚实信用善良管理，然后能够做到呢就跟对待自己事情是一样的。那怎么能够说保护他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然后保护他的财产，结果变成说保护到最后变成监护人自己口袋里面，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先确定说到底财产有多少。你既然要保护，要去了解说哦，我今天要保护这个人，那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财产呢？要先厘清嘛。因为呢你说哦，这一千万我都要保护出来，如果你不知道那个钱，那你怎么知道说到底那个监护人在这个花费上面到底是那有不必要的开销甚至藏在自己口袋里，还是说那都完全呢认真的用在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所以呢这个财产要先确认。所以民法第1111条第一项有规定，法院为监护宣告之时，应依呢职权呢就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适当之人中，选定一人或数人为监护人，并同时指定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这指的意思是什么？这指的意思就是说法院呢他呢会从一些人里面去选定一个或是数个。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点哦，同时呢担任监护人呢会是一个人吗？没有，有时候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一人或数人嘛。第二个，谁能够担任监护人？担任监护人的人呢就是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者其他适当之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哦，这些人呢是会被选定的，同时间设置一个指定呢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也就是说当监护开始的时候，先来盘点究竟这财产有多少，这样子当财产已经确定下来以后，在未来监护人他去管理这个财产的时候，他的每一笔开销当然他要有详细的记载，而同时间呢也能够透过从一开始财产总额就已经确定，所以能够知道说这个财产呢它的减少的幅度啊，或者说它的变化是怎么样子，去了解到说到底这个监护人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或者说有一些呢花费呢会让人家质疑，会让人家就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那个财产清册要先确定，因为才能够了解到到底有多少财产。那再来就是访视，民法第1111条第二项规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法院会不会了解到谁适合担任啊，其实不要说法院了，我们有时候跟别人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见面，第一次见到面，第一次吃饭，你会了解到坐在你旁边坐在你附近的人到底他是什么人吗？其实不知道嘛。甚至呢有时候你跟他讲了一个小时的话，你也只是初步的认识，其实对他的很多层面你都不了解，因为当话题没有讲到那个部分，譬如说大家都在聊美食，那你会知道说他喜欢听什么歌吗？也不会知道嘛。所以就变成说要透过长时间累积不停的接触你来才能够知道说这个人是谁。可是法院不可能会说、哦、我要跟这个譬如说今天到底那些亲属里面啊，或者说那可能是政府机关或哪个单位来做那个就是沟通，然后去了解说他是什么样的人，法院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会变成怎么样子？
他可以命主管。

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进行访视，甚至有时候会命就是法院里面的家事调查官去，实际上面呢就是呢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法院的家事调查官去实际的去调查，去了解，提出调查报告跟建议，去了解看看说这个家庭结构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到底呢在互动相处上面谁比较合适，那他们互动相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呢彼此间吵吵闹闹呢，还是彼此间是一个很友善的态度。那更进一步呢就是呢监护申请人呢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自己提出相关的资料和证据来供法院斟酌，因为毕竟呢最后判断呢其实就是决定说谁适合担任嘛。那通常呢会提出那申请的呢也多半也是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有机会担任。那除了一方面透过法院这边呢请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是家事调查官去做访查去做了解，那其实呢那个申请人他自己本身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如果他有心想要担任的话，那更要提出更多资料才能够让法院觉得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那法院要怎么审酌呢？法院要审酌呢就会审酌说最佳利益是什么。我们要记得审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说大家有听梁律师在讲广播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这个部分哦一定要记起来，打个大星号。最佳利益判断原则，什么的最佳利益啊？谁的最佳利益？其实是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最佳利益。所以在谈话的时候，如果说一个监护人想要询问说诶我要怎么样子，或者说他想要积极争取他想要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角色，一个申请人想要担任监护人，或者说其他关系人想要担任监护人，那他一定要很努力很认真的去表达讲述什么，他为什么要担任监护人，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可是要记得哦，他讲的是我为什么要担任这个监护人，对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究竟有什么好处，讲白话点就这样子。因为最佳利益其实就讲说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最好的好处，所以不是说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其实不是要讲对自己有什么好，而是要去讲对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有什么好。所以呢重点很重要，这个最佳利益判断原则是在判断谁的最佳利益，是受监护宣告之人，而且法院还要优先考量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意见。如果说他的状况呢其实呢虽然说答非所问，可是呢在某些情况下他还是能够表达意见，或是他做一些动作，比如说他可能呢做一些动作让人家感受到他可能对其中一个子女呢是觉得很喜欢，或者说这个子女呢对他比较好，所以呢他呢会觉得说很想要跟这个子女接触，然后呢跟这个子女呢多多聊天，或者说打个招呼，或者说跟这个子女问好。那不管怎样讲，他表现出来的意见也是法院要优先考量的，而且还要审酌判断注意一些事项。哪些事项？有四个。第一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身心状态与生活及财产状况。第二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的与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呢，他们的情感状况。所以我们这里知道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身心状态还有生活及财产的基本的一些资料，他的身心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好，差在哪边，身体差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疾病，那心理精神上的问题又是出在哪边，是不是因为有失智或什么样一些状态，还有呢生活上财产上的。第二个，情感因素，因为毕竟哦，将来绝大多数要照顾的人其实都是自己的亲属嘛，配偶啊、子女啊，或者说其他共同生活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由他们来担任监护人。那到底情感上好不好？是子女每天看到这个爸爸呢就会骂呢，还是说太太呢看到丈夫呢就会在那里怪东怪西？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说今天这个爸爸、这个先生呢，他要被受监护宣告的话，那到底太太跟他的子女怎么样才算是合适？会不会因为他们本身的感情关系是比较恶劣的，会影响到将来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权益呢？这也是很重要判断的。那另外还有监护人呢，他本身的职业经历、意见，以及他与受

监护宣告之人的利害关系。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说，这个是那个监护人他自己本身，如果他要担任监护人的话，他究竟呢合不合适？他有没有很多处

受监护宣告之人。那这样的话就当然就是要避开了。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是法人担任监护人的时候，他的事业的种类、内容、法人及代表人及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由法人来担任的话，那究竟这个法人他到底呢，他作为一个监护人呢，他合不合适，他的事业种类是什么，内容是在做什么，然后呢，他跟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有没有利害关系。所以呢，审酌是最佳利益判断原则有四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身心状态、生活与那财产状况，第二个就是情感状况，第三个就是那监护人与受监护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第四个就是说，如果监护人是法人的时候，那这个法人他的事业的种类啊、内容啊，还有与受监护人呢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的。那当然更重要了，还要去了解说，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情况是不得担任监护人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与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哦。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那我们刚刚最后谈到，就是说有谁可以担任，不得那担任那监护人，当然也要了解到，就是说谁是不能担任监护人的。民法第1096条规定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为监护人。第一个，未成年。现在成年是几岁呢？民法最新的规定是18岁叫成年，所以满18岁的人就是成年人。那当然未成年指的就是说18岁之下的人，还没有满18岁的人。第二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者。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到，他本身就是要被监护跟辅助宣告，那他怎么合适担任说监护人呢？自己就要被人家监护了，或者说自己要被人家辅助，那怎么样去监护别人？所以这也是可以想象的。第三个，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的，因为破产宣告的人呢，基本上呢，他的在某些权利上面呢，是有一些限制或禁止的。尤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受破产宣告的人，他本身缺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缺的是钱嘛。那你今天要去管理说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那有没有可能监守自盗？其实这也是要小心防范的，所以可想而知这也是比较不合适。那另外第四个就是失踪，一个人都不知道跑到哪边去，然后下落不明的人当然也不合适担任了。所以说那其实不只是审酌上面要是最佳利益判断原则，而且还要去思考

有没有不得为监护人的情况。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如果说他是属于未成年，然后第二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第三个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第四个失踪，这四种情况也是不得担任。那另外民法第1111条之二也有规定，如果说他那个人本身哦，他不是前面那四种，可是他是照护受监护宣告之人之法人或机构或其代表人负责人，或与该法人或机构有雇佣委任或其他类似关系的人。因为主要考量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人他会不会在照护的过程中坚守之道，会不会有没有可能照护呢，可能呢不晓得他照护呢是好或不好，可是呢问题在于说这照护的过程中他会不会趁机呢拿取那个受监护人的财产，因而造成受监护人有一些损失，或者因为照护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让他呢会跟呢受监护宣告之人呢有一些利害关系，甚至利害相仿，以至于呢他在照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不只是说钱可能会被拿走，甚至有一些呢造成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利益上面受到损害。所以呢原则上照顾的法人或机构或其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与该法人机构呢是有委任雇佣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的人，也是不得担任。那当然如果说本身呢照顾的呢是什么照顾，刚刚如果提到就是说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的配偶是亲等内的血亲或两亲等内的姻亲的话，则不在此限。因为这些是他自己的家人，在法律定义上面呢是跟他呢就是可能同财共居啊，然后呢可能呢经常上有很密切的互动，所以呢如果是照护的法人机构负责人代表人，或者说一些相应的委任雇佣或者说其他相类似关系的人，假设是属于这个被照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配偶四亲等内的血亲两亲等内的姻亲的话，则就没有限制了。那另外呢也就是意味着说，如果是配偶四亲等内的血亲或两亲等内的姻亲的话，仍然也有机会担任监护人，即使说他可能跟前面的那个照顾机构啊是有一些相关联性的，依然可以。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法院假设他选定的人不是只有一个人，他可能今天有数个人担任监护人时，大家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数个人那要怎么样决定事情啊？如果说监护人今天就监护人呢，到底从台北到嘉义哦，是要呢走一高二高还是高铁还是大火车，到底该怎么决定？可能呢监护人甲说，哦，我觉得坐火车好了，可能监护人乙说高铁比较快，我要搭高铁，那到底怎么决定啊？因为有时候意见上面那个就是有互相彼此间呢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光是为了那个意见到底要做什么就在那里僵持不下，结果呢无形中是不是就造成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没办法及时的去做什么，然后没办法有效的去保障他的权益。所以这时候法院面对说假如有数个人的时候，也可以依照职权来去那指定说哪些是由共同执行职务的范围，哪些则是由分别可能由甲乙哪一个人来负责比较合适。那法院呢也可以呢依照监护人受监护人呢还有申请权人的申请来撤销或变更这相关的一些指定。也譬如说像指定什么指定呢，有关交通事项都有申请呢都有监护人甲来决定，那有关吃什么呢都有监护人乙来决定，这样子呢就会由一个单一个人来决定，那就避免人多口杂，然后呢能够很迅速能够很快速的决定出来到底要怎么样做，那当然也就更有效来保障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那当然呢如果说假设有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如果真的是呢设定是由共同来职权行使，可是呢对于一些重大的一些事项权利的行使上面还是终究会难免有可能就是说两个监护人呢他们来共同行使的话会有可能会意识不一致，那到底该听谁的啊？就像刚刚前面讲了，我从台北到嘉义，我究竟呢是要走一高还是走二高，还是走那

坐高铁还是火车？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可以申请，监护人可以申请法院，依照这个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来酌定由其中一人来行使。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就是监护人他如果真的意思不一致，有很多人他们意思不一致的时候，可以向法院申请，申请法院他要依照谁的最佳利益啊？其实我们刚才有谈到这个受监护人的最佳利益来去酌定由其中一个人来行使。那当然法院在为这个裁判之前的话，也可以听听看受监护宣告之人、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的相关的意见，来去呢听听看到底怎么样去判断，怎么样去认定由谁来行使会比较合理，会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是比较有保护的。那另外今天要跟大家谈到，当法院为监护之宣告撤销监护宣告，选定监护人，许可监护人辞任，或者说另行选定或改定监护人的时候，其实法院在做这样一个决定以后，他不只单纯做这个决定，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人他的权利义务受到限制，然后呢有其他别人呢因为呢要照顾这个人，要代替这个人来做决定，而得到一些额外的权利义务。那这时候就要变成怎么样？对我们一般人而言，你会知道说你旁边的人有没有受监护宣告，或者说他监护谁吗？其实不清楚嘛。那可是要怎么样让其他人有效知道，或者说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权利义务能够有一个表彰呢？这时候就是户籍登记了。所以法院呢要因依职权嘱托该管的户政机关来登记，也就是说登记究竟呢是由谁来照顾，然后谁呢是设备受监护宣告，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管理，也才能够确保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利义务不受到侵害。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个星期还会再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监护人他究竟他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要怎么样考量，还有呢哪些是他限制的项目，那当然限制项目有哪些，这是为了什么，我们到时候也来仔细谈谈，甚至仔细谈谈说假如这个人他不适合担任的时候，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选定啊、改定啊，或者说他能不能辞职啊，然后呢还有如果说真的有发生选定改定，然后就另行选定改定然后辞职的话，那有可能会有交接嘛，交接要怎么办理，我们下礼拜来谈谈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浩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祝福你心想事成，祝福今天所有的福气啊，所有的好处都临到您身上啊。特别是如果说有不顺利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如果有些让你烦恼的事情也可以得到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啊。梁浩要祝福您能够有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进行呢跟沟通力有关的话题。其实呢这个沟通力它是属于领导力的一环哦。其实我们这个系列是要谈领导力哦。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都会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那么欢迎大家来好好的收听啊。好的，那亲爱的朋友，我们谈到人跟人相处的品质呢，最重要就是要有好的沟通嘛。今天要来谈的是沟通力，但是您是否了解最大沟通的问题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有真正好的沟通呢？沟通又分哪些风格呢？是不是如何呢在这个沟通当中呢能够创造彼此双赢的局面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陈俊英博士要跟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沟通力的话题。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我觉得管理大师也是励志的作家 Stephen Covey 他讲过一段话，最大的沟通问题是我们聆听不是为了了解，我们聆听只为了回答。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要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于领导者，我们常常不听问题，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我们既定的结论去回答问题。所以这里特别讲，聆听不是为了解，只是为了回答问题。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沟通的话题，如何有效的沟通赢得信赖呢？沟通的能力在各方面呢都用得上，不管是在工作当中、家庭当中，或者是在朋友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每个层面都用得上。但是究竟什么样是好的沟通能力呢？那么沟通破格又包括哪些呢？我们要跟我们的陈俊英老师来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沟通力。其实沟通很重要，
1: 是
0: 大家都知道，这是公认的啦，就是说人跟人在一起啊，就是要沟通嘛，沟通不良婚姻失败，沟通不良所谓的商业的这个筹码就破局等等各方面的那我在想，甚至连谈恋爱都需要沟通，
1: 是
0: 对不对？说连教养小孩，
1: 是
0: 教小孩也要沟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谈所谓的沟通风格好了，
1: 嗯哼哼，
0: 好，因为

0: 因为沟通话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嘛，
1: 是是。
0: 那沟通风格是什么？又有哪些类型呢？
1: 好，沟通的风格，我的了解是，有一位这个沟通1950年代人际沟通的大师，加拿大的心理学家 Eric 伯恩，他所提出来的就是等于说经典的沟通分析有三个模式，叫 PAC。P 就是翻译成 parent 是父母 ，A 就是 adult 就是成人 ，child 就是儿童。那简单讲就是 P 就代表权威式命令，
0: 嗯，
1: 然后 C 那个 A 就是比较属于理性的分析，然后 C child 就是犹豫不决。所以沟通通常都分为三个模式，就是权威命令、理论分析跟犹豫不决。我举一个例子，通常什么叫权威命令？我们在公司里面，大概对企业而言，这个也是我们当领导人常常犯的错误。我记得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笑话，他说 Rule number one， 第一条法则，所有的老板都是对的。第一条法则，所有的老板都是对的。The boss is always right， 老板都是对的。第二条，如果老板错了，请你看第一条，有没有懂我意思？
0: 是。
1: 所以说，老板在公司里面过去的时间被定位，老板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永远都是对的。如果是不对，第二条就请你再看第一条，老板永远都是对的。
0: 对啊，这句话其实蛮风行在很多的。很多的上班族的思维里面的，
1: 对，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也是这样讲：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抵不过老板的一句话。
0: 是，
1: 我们做了半天，老板的一句话就全部推翻了。所以这个就是权威的命令。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多变或者诡谲多变的环境里面，这个权威式的命令到底还行不行得通？我觉得有带大家所有的领导者大家去深思。我就举一个例子，当有一次我跟我的这个行销部门去沟通的时候，我就问他，因为他违反了我们公司在审核客户的，我们出货我们会设定一个额度，因为他有质押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就审定一个额度，在多少钱之内他的这个货就可以先行，然后过了30天或60天以后付款嘛。哇，他就很生气的跑来跟我讲说，因为我把这样子的个权责就授权给财务部门，他去审核他到底有没有逾期付款，他到底有没有超过额度嘛。我们那个业务就跑来跟我讲，John，这个财务部门不配合，把我推荐了。他说他很生气。那我就问他说，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你站在客户的立场，你也愿意赶快协助出货，你也要达成你的业绩，这个是我了解的。那我就很客气的问他，那你是怎么去跟这个财务部门沟通的呢？他为什么推荐呢？他讲的我根本不想听啊，他就直接推荐。他要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出货，我去找总经理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不去听听人家为什么推荐，你直接来找我，我当然可以批也可以不批，但是我要去请你去了解一下，到底为什么人家不批，人家退货、推荐？他说：“这个有这么重要吗？”我说：“这个是公司我们大家一致所定的这个合决的标准嘛，合决权限的标准，我们必须按照这个去。当然有特例，但是我根本不了解你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还是特例。”我就请他再去沟通，他沟通跑回来跟我讲：“哎，那个John啊，不好意思，也许我自己真的搞错了，因为他已经超过我们公司的授信额度啊。”
0: 哦，
1: 所以说我说，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除非对方刻意刁难。

0: 那是另当别论。按照正常，人家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过。
1: 嗯，
0: 那我就问他，他超过额度是多少？他大概是超过5%嘛。那我就问他，他过去的付款的状况怎么样？他说都很正常。
1: 是。
0: 那我说，如果你去跟他沟通，听他所讲的，财务部门跟你讲不行，那你问他，你就要问他，那我怎么样这个事情能够可以让我出货？
1: 是。
0: 那他也许就讲说，除了请他付钱嘛，
1: 嗯，
0: 把那差额付掉，我就可以出货，或者你去找总经理嘛，
1: 嗯，
0: 不管怎么样，那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关键就是我并没有去指责他说人家为什么退件，我只是请他去了解，我站在他的立场，我也很在乎你的这个，你要达成公司的你的业绩，要服务你的客户，但是你要去了解原因，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
1: 嗯，
0: 他最后他跟我道歉了，那我说这样子啊，5%他过去受信良好，那我通常在公司里面，在合批这个时候，我有特别条例条款，我特批大概不会超过10%，我就我们英文讲的 exceptional 例外，我就批了，那就出货了嘛。
1: 是
0: 哦，那当然你不能每件事情都是例外，90%例外都当作正常，我也从来不干这个事啊。
1: 嗯，
0: 完了，我说从这个案例里面，我自己就了解沟通的模式，你已经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他，他为什么那么生气，然后你跟他讲完了以后，跟他分析，让他去寻找答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能够找出解决方案嘛？要不然我当然可以指责他，你不过一定人家有一定的道理啊！我也讲你也不去聆听，也不去了解这样原因，你跑来这边，我总不能是成为公司破坏制度者嘛？
1: 是，
0: 但是我并没有那个角度去沟通，所以说我们由上对下，不止在家庭，刚才您所讲的男女恋爱、夫妻相处等等的这个事实上，这个沟通模式，你不能永远都是用权威式的，你要用理性的。去沟通。
1: 是的，所以呢，这个 PAC 的沟通风格当中啊，就是父母的角色就看起来是比较权威的沟通方式哦，
0: 嗯，
1: 那成人的角色就是比较理性的沟通的方式，嗯，那儿童的角色就是比较犹豫不决的或比较没有自信的，哦，
0: 对，
1: 或是比较有情绪性的等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沟通风格，我们都能够分辨，
0: 对，
1: 有的时候也要分辨说对方他现在是哪一种沟通风格。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先生气啊，哦，
0: 对，
1: 先了解对方在什么样状态之下，哦，他可能得自己不是故意的，就是要表达 不好的沟通方式，也不
0: 是
1: 而是他的可能他在当下他变成一个儿童的角色了，
0: 是是，
1: 变成一个小孩子的焦虑的，
0: 是是是，
1: 或是闹情绪的这种沟通模式了。如果能够识别的话，慢慢引导啊，对方又变成一个成人的理性的沟通方式，就可以继续下去了啊。
0: 是是
1: 是的，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与想法不同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大家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他们反而会挑战你的想法，他是为了让你不会自满。那我们在企业里面最麻烦

的是领导者他常常都希望是一言堂，所讲的都是老板所喜欢听的，但是对于企业或对领导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权威反而是负面的，并不是加分了、啊。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沟通。好的沟通可以为我们生活，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利多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掌握沟通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我们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老师，我们现在呢下来更多的了解这个沟通的关键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之前也知道了，好，就是沟通风格有不同的沟通风格，那不同的沟通风格也会影响到我们沟通的结果。那但是人跟人相处的品质啊，很多时候就是有好的沟通嘛啊，但是我们要怎么去掌握那个关键呢？沟通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的 ABCD 了。 A 就是 approach， 就是你要传递你的愿景，尤其在团队里面或者是在你的组织里面，你要时时刻刻的传递愿景、宗旨跟目标。我觉得这个是至少能够大家在这个目标上面对齐。就像大家对以色列，大家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诠释，但是我也没去查，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们国家的愿景是求生存，求生存，他们才在那边弹丸之地，他们才能够立足。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传递愿景、宗旨与目标。第二个 B 就是 Beyond， 避免摸索跟谣言跟筑墙。你要避免掉，就是这些有些东西是无中生有、以讹传讹，你必须马上去制止，而不要让这事情扩散。第三个就是 C， 就是 carry， 你要传递好消息跟坏消息。为什么这样子讲？好消息当然是公司的业绩的成长达标，坏消息就差一点点没有达成。我们也必须诚实的跟所有的员工讲，好的大家分享，不好的大家共同努力。其实那坏消息反而有时候是激励我们能够去达成下一次的目标，有更好的一个模式。就像球场里面教练为什么喊暂停，一定是有状况才会喊暂停嘛。
0: 是，
1: 但是喊暂停不是坏事啊，他可以起死回生，他打的策略后下一步的策略是怎么样，要做一些调整嘛。然后最后第一就是 delivery， 要用部署的角度跟语言去沟通，我觉得一定要用他们的语言，而不是用我们领导者由上对下的语言。
0: 嗯，是，所以沟通的这个ABCD 的法则哦，也就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呢它是从这个思想开始，
1: 是
0: 取得一个沟通，是从愿景、目标等等的哦，然后一直到呢接下来一直到这个所谓的用部署的角度跟语言沟通，
1: 是
0: 所以心法跟功法都要同时去注重的哦。那么请问呢，在沟通的时候难免会有些情绪问题啊，
1: 是，
0: 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不爽我，我不爽你啊，就不想沟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会觉得每次沟通都是这样的结果，
1: 嗯，哼哼，
0: 每次沟通也讲不通，
1: 嗯，
0: 那像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
1: 我觉得情绪你如何得宜，有时候反而是一个宝贵的资产。怎么讲呢？有哪些你要先去了解，有哪些是情绪的绊脚石。你当你在情绪之下，你是无法处理任何议题的。
0: 嗯，
1: 当双方面都在情绪中，那是没有办法谈事情的。夫妻吵架一定要有一方先冷却下来嘛。
0: 嗯，
1: 要不然大家在家里，我们

0: 常常讲在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但是你针锋相对讲道理，这个是一定是无疾而终，大家等于事情越闹越大嘛。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你让那个情绪反而成为破口或者成为弱点，这个都是情绪的绊脚石嘛。
1: 嗯，
0: 你在情绪中间互相指责互相的责骂，怎么会有好话呢？
1: 嗯，
0: 不可能嘛。哦，这个是情绪的绊脚石，情绪中是无法处理议题。我常常会建议说，若大家双方都在情绪中间，我们可不可以喊个暂停啊？
1: 嗯，
0: 大家各自去喝你的咖啡，半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1: 是
0: 哦，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去学习。然后你情绪若掌控的不得已，反而会成为我们彼此中间的破口跟弱点。那什么是情绪的踏脚石呢？你要等于说调试情绪，处之以情，动之以情啊。很多事情就有时候我们就像我举例而言，我跟我太太有时候也是，我太太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不见得完全同意、
1: 嗯、
0: 但是我至少会做一件事情，在客厅里面，我第一个我一定会把电视，如果在看电视，我一定会把电视关掉。
1: 嗯，
0: 然后他在发泄他情绪的时候，我大概不会去回话。
1: 嗯，
0: 那就事情慢慢的，你不管是有人讲说数到30秒，数到一分钟也没有关系啊。等他把这个情绪发泄完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回应，
1: 嗯，
0: 也不能讲没有回应，我就在听嘛，
1: 嗯，
0: 我没有回应，我回应绝对不会有好话嘛。
1: 是
0: 哦，但是当他自己觉得他讲完了该讲完的话，他自己就自然会转移话题啊。
1: 是，
0: 那你什么也没做，你只是当个聆听者，那转移话题，那就是事情就过去了嘛。
1: 是，
0: 但是你跟他弄，搞不好会扯了两个礼拜一个月，大家家里就不太平嘛、嗯。
1: 所以我们常说，其实沟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不是说，而是听嘛。
0: 对对对，
1: 倾听是沟通里面很重要的啊、哦。
0: 对 对, 对，
1: 愿意听，不要急着讲，并且呢，能够听到对方真正想表达的。
0: 有一段形容，我有一点点忘掉了。当你跟你的上属沟通的时候，你要回答之前，你最好数到一到十秒。
1: 嗯，
0: 跟你的部属，你最好是数到30秒。跟你的太太沟通的时候，你就一直数下去，都不要回答。
1: 是。
0: 哦，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我们在处理这个东西，因为你去控制这个情绪，反而比你把你的情绪都发泄了，你要付多少代价去处理你所产生的这个负那个我们讲 side effect 的这个负面的作用，你要花更大的代价、啊。
1: 嗯，
0: 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啊。
1: 嗯，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所谓沟通的模式，我们有时候在做亲子教养的节目的时候也常常在讲啊，
0: 是，
1: 就说当孩子在讲跟你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很幼稚的。然后不成熟的，但是父母亲就会急着想要教他怎么做，就会打断孩子的话，那孩子以后就不跟你讲话了，
0: 嗯、
1: 他们就不想讲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怎么样创造一个让他愿意说的环境，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创造一个让对方愿意表达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比我们自己讲话更重要，因为当有这个环境的时候，就可以了解真正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了。
0: 也许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你要听出他话后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1: 是，
0: 他表面谈的是这个东西，他搞不好后面有另外一个问题，只是隐而未现啊。
1: 是，
0: 所以说，当我觉得对领导者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并不习惯或者愿意当一个忠实的聆听者了。
1: 是，是，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啊。那我们下一次就要来讨论一个所谓的有效的沟通。好，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沟通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啊，就是 A B C D 哦，传递愿景、宗旨与目标，避免摸索、谣言及筑墙，传递好消息、坏消息，用部署的角度及语言沟通。同时，我们也聊到了情绪的问题哦，怎么样让情绪踏脚石能够增加，而不是情绪绊脚石哦，我们必须调试我们的情绪，动之以情，并且我们感动 我们的情绪开诚布

工，这样子就会让情绪能够正面成为他我们的沟通上面的资产了、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想想一个情境，当我们愿意绝不放弃坚持信念的时候，这是个情境，然后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到底？第二个，能不能跳脱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能不能够化险为夷，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那最后能不能够创造双赢，依本跟敌人，或者是能不能够化解僵局，能不能够借由既竞争又合作来达成目标，而且能够找出活路，创造双赢。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聊一聊沟通力，如何竞争又合作，创造双赢呢？能够透过沟通来达到双赢的重效吗？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沟通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有好的效果嘛？
1: 是。
0: 可是我们沟通都希望说，我的希望你接受。
1: 嗯哼哼。
0: 然后呢，通常呢，就是希望说我沟通，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
1: 嗯哼，
0: 然后你要听我的。
1: 嗯，
0: 很多人的沟通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哦，
1: 是是是是，
0: 但是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创造双赢，
1: 是，
0: 对不对？这样就没有办法达到合作，
1: 是。
0: 所以呢，到底如何是有效的沟通呢？
1: 我觉得有效的沟通有三个步了。第一个，不做什么东西呢？不做批评、责备跟抱怨。
0: 三步。
1: 对，不做批评、抱怨、责备跟抱怨。第一个，不做。
0: 不做。
1: 哦，第二个，不说，不说坏话，不说闲话，不说假话。
0: 哇，这个真的是需要高度的修养。
1: 对。第三个，不从。哪三个不从？不从计谋，不从陷阱，不从懈慢。哦，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很难，但是不容易做。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三点就是很能够让我们比较容易去遵守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要的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觉得这句话很就诚实表达嘛。
0: 嗯，
1: 你就避免上面的这些九个步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点。那第二个，当你在讲每一句话的，它是一个双刃的剑。有人是几十年的友谊，搞不好一句话就把他友谊不见了嘛。
0: 是。
1: 哦，那夫妻中间吵架最不应该讲的话，那我们离婚吧。你这句话讲出来，大概就覆水难收，水银泻地，覆水难收了嘛。哦，那我说一句合宜的话语，如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你去想想那个画面。你这话讲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是多漂亮的一幅图画。
0: 嗯，
1: 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公平、公

0: 正要用爱心说城市话。虽然刚才讲的九个这个很难做到的，不做不说不从，各有三个，但是我们又有三个，我们要的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第二个，我们要讲一句合一的话语，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第三个就是用公正公平，用爱心说诚实话。哦，那我就可以避免掉刚才讲的这个一些不，然后让我们达到有效的沟通。
1: 那有效沟通的这个原则当中哦，批评、责备、抱怨，大家都不喜欢听的啦。坏话、闲话、假话，大家也都不喜欢。
0: 对。
1: 计谋、陷阱、泄慢，这更是让大家讨厌的。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一个有效的沟通，应该是在这沟通里面是带着我们说良善的，
0: 是
1: 这样才是有效的沟通。这样看起来是这样吗？
0: 是是是，对，没错。因为当我们你刚才讲的那个不做不说不从，我们带着批评的时候，特别我们在表达这些负面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特别的强。我们讲好话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我说两个情绪的，若它有一个这个振幅的比例而言，我们讲好的那个振幅反而比较低，
1: 是
0: 讲不好的话，那个情绪我们声音反而会比较高亢。讲好的时候我们反而比较弱。
1: 是，
0: 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我们应该先讲好的。比如说，你是值得赞赏的人，你做事负责任，等等的这个话，那你要有一些建议，就说我可能有什么建议，等等的，你刚好应该反过来先给予肯定，就算你要给他一些建议是在后面再讲，而不是先去论断批评你后面讲的话，他大概你讲好话他大概都不会听的啦。
1: 是。那我们在谈沟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今天还要谈到一个创造双赢嘛，
0: 是，
1: 还有就是竞争又合作，我就不太了解竞争又合作是一种怎么样的沟通啊？
0: 我觉得竞争又合作，你就像我们现在最近谈的一个这个中美的话题一样嘛，我们可以有竞争，但是我们并不脱钩。那我觉得关键点，有时候竞争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良性的彼此的针对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的挑剔，你也可以说他对我们的产品的不满等等的，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听进去？那假设我们不听进去一段时间，他超过他所容忍的角度了哟，他可能就跟我们的竞争者买东西啦，他就不会跟你买啦。所以说当一个，我觉得商业行为并不是瞬间可以改变的，就是彼此大家心中有一个惯例，假设我除非是犯了不得已的错误，要不然我也不会轻易换厂商，因为跟你合作久了大家彼此有默契嘛，又何必。人与人中间也是一样，所以说有时候企业内部当然要塑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是为了要成长，而不是让他负面的恶性批评。所以又竞争又合作，英文叫 competition 嘛，又竞争又合作，你的前提是在竞争中间底下，我们的合作的心态是不会变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呢。
1: 所以在这个沟通力里面的元素当中，也包括虽然是彼此是竞争的关系，但是还是可以有良好的沟通的。
0: 对啊，当然啊，竞争又可以合作。我觉得一个关键，既然竞争为什么又可以合作，我觉得关键点你还是要主动的沟通。那什么叫做主动的沟通？我觉得有几个原则。第一个，你要沟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你造成的竞争，你所谈的事情是真的吗？我觉得你要去跟主动沟通，你要先去问问这是真的吗？第二个，你做这样的沟通，对于我们彼此的竞争真的有帮助吗？有没有帮助？第三个，你做这个沟通是会造成彼此的对立更加的对立呢，

0: 还是能够激发彼此能够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间能够找到一个契机点。
1: 嗯，
0: 哦，那第四个，你是不是经过这样的沟通，你觉得我们这个沟通对于我们既竞争，我们找到一个合作的模式，这个是不是有必要的？哦，那最后我们当然在谈良性的竞争，我们还是要仁慈，还是要厚道，而不能得理不饶人嘛。
1: 嗯，
0: 哦，所以说竞争又可以合作，你的关系是彼此的成长，激励成长，嗯，而不是要到最后对立而破局，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竞争又可以合作，这个是一个靠双方面的一个智慧。哦，如果另外一方面不是想的话，那可能要有很多的之前的暖身跟之前的沟通，大家去凝聚更多的共识，然后才去进行那些我们彼此暂时没有办法破解的这个大家的顾忌，放到最后再谈，先累积有一些成就再说。
1: 嗯，是。所以说在这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创造双赢，哦，如何取得有效的沟通呢？其实就是在于呢，彼此呢都是有一个良善的心，
0: 是，
1: 而不是那种批评抱怨啊，然后呢用一种计谋啊闲话，或者是想要伤害对方的态度。
0: 是是 是，
1: 只要我们是一种良善的态度，然后愿意真诚的沟通的话，应该就可以创造竞争又合作的双赢了。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曾经讲过，最重要的沟通是听到没说出口的话。然后在西方的谚语里面，听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但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在听说读写四项主要的日常沟通行为中，听的的确确占了大部分的时间。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统计，听占了所有的沟通行为 45%， 可见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沟通力，怎么样能够有好的领导力，里面也是沟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我们常说人跟人之间有不同的沟通风格，而且我们常说有很多的沟通的方法，有效的沟通我们经常听到说，哎呀，就是因为沟通不良啦，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持续呢，人跟人之间有合宜的沟通，能够赢得信赖，有效沟通。我们要请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聊了很多跟沟通力有关的一些内容了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倾听是非常重要的，也知道创造双赢哦，

同时呢，营造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那但是我们很想要听听看哦，有效沟通后来成功的一些真实的故事或案例。

0: 七八年，以色列与埃及两国的历史性和平会谈期间，当时美国的总统是卡特，充分发挥了情绪的力量，他邀请时任以色列的总理比金以及埃及总统沙达特共赴大卫营，就是美国总统的休假地方，目的是协调两国领袖达成和平协议。历经漫长的13天哦，真的是不容易，他花了三国元首愿意花了13天，但是最后协商濒临破局。哇，这个13天你看三个人就39天，你看这个代价是多大。到了此时，卡特总统已对和平会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他大可显露泄气，甚至威胁比金接受他的新提案，否则后果自负。敌对的态度也很可能导致比金彻底放弃协商，而且恐有危及两国领袖私交之余。相反的，卡特选择动之以情，做了一件令比金大受感动的事呢？是什么事情呢？比金曾经要求带回卡特、沙达特和他自己的签名合照送给儿孙、孙女当礼物。卡特提议在每张照片上各写上比金孙字辈的名字，作为每个孩子专属的礼物。会谈陷入僵局的时候，卡特把照片交到比金的手里。当他看到孙女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一张照片时，比金不由得喊出他的名字，双唇微微发颤。他放到这叠相片的时候，逐一念出每个孙儿女的名字，他和卡特低声地聊起这些孩子和战争的问题。这是整场会谈的转捩点。当天稍晚，比金、沙达特和卡特共同签署了大卫营协议。倘若卡特和比金交恶，就不可能出现开诚布公的交流。比金把自己的难处告诉卡特，既不抱持的排斥的心态，也没办法，也没有拂袖而去。正面的情绪为不具恐吓意味的对方设立的基调，让双方面得以化解重大的分歧。这个基调绝对不可能，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从天而降，而是要靠真心诚意的努力。早在这些会谈一年多前，双方面首度会晤的时候，卡特和比金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卡特私下邀请比金总理前来白宫，推心置腹地畅谈中东冲突的这样的情势。几个月以后，卡特及其夫人邀请比金伉俪参加一场私人的晚宴，席间他们聊起各自的生活经验，包含比金的父母以及他唯一的兄弟如何在犹太人大屠杀中不幸的遇难。大卫营的会谈期间，卡特展现了关照各方面的利益的用心，不希望谈判破局。比金和沙达特也是如此，共赢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卡特和两位领袖中间的正面情绪让会谈得以继续前进。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真的发挥等于说最后临门一脚的反而是这些等于说是卡特把相片交到比金的手里，他的孙女的名字出现跟孙儿孙女的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真的是动之以情啊。
1: 嗯，
0: 哦，那这个当然是大卫营的这个谈判等于说达成了这个协议， 他们也好像我记得他们也共同赢得诺贝尔的和平奖、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情绪在人与人中间的沟通

0: 沟通是扮演的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像我们常常在企业里面，你懂得做情绪管理，你而不是用去谈人谈事件，你有高的 EQ， 我们通常讲高 EQ 的人，对于领导人而言是一个你无形的一个，不能讲武器啦，无形的一个很加分的关键点。那通常情绪 EQ 不好的人一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所以说我从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领袖中间的会谈里面，情绪也发挥了它足以关键的影响力。
1: 嗯，是，情绪是宝贵的资产哦。您不断的谈到情绪哦，情绪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有成见的。那有时候我在跟某个人沟通，其实我已经有一些对他的成见。有时候在听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会给他贴上一些标签。人跟人之间好像很难免会有这种状况，特别是在过去的沟通里面，常常沟通不良之后呢，再度沟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对方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对方就是怎么样，那就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负面的这种标签给他撕掉。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想要请教一下老师，您是怎么看这些事情？
0: 好，我自己觉得用英文的 SAFE 四个来谈，
1: 嗯
0: ，S 就 stereotype， 为什么我们情绪没办法控制？我们心中有我们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对人对事都有刻板印象，所以你表现出来的情绪一定是负面，一定是高亢的嘛。
1: 对。
0: 第二个是我们领导人常常犯的错误，就是 assumption， 我们自己已经预设立场，
1: 是。
0: 就算你我们要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中早有答案了嘛，你讲的我跟、嗯、跟我答案不一样的，我绝对听不进去嘛。
1: 是，
0: 你就预设立场。那个 A， 那第三个就是 F， 就是你要不要去冻结？如果你能够排除冻结，我刚之前讲的冻结争议那些先不谈，你先把它冻结，你至少可以排除。
1: 嗯，
0: 那最后你的合一的情绪管理。所以说我这边在谈的就是你把你的刻板印象挪移，
1: 是
0: 第二个，你把你的预设 assumption 预设立场挪移，
1: 是
0: 第三个，把没有共识的先冻结，
1: 是
0: 第四个，合一的情绪管理，就是达到情绪跟沟通的安全机制 SAFE 啊。
1: 是的 ，SAFE， 这也是挑战我们这个人的心胸啊。
0: 对，
1: 我们的胸怀啊，我们的这个心有多宽广啊，其实就是考验着领导人的这种智慧了，跟所谓我们里面的这种态度了啊。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听了陈君云博士的分享，一定觉得很精彩吧？在谈到这个沟通力的时候，原来啊，沟通有这么多的，我们说关键啊，有这么多的跟情绪有关的，有这么多跟人的感受有关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注意到。而且没想到沟通呢，还有牵涉到心里面没说出口的话。能够掌握住这些讯息呢，才有办法真正达到沟通的效果哦。所以呢，这个沟通力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啊。好，在今天我们呢跟陈君老师这样的一个欣赏他的这样分享过程当中，然后也想到了，可能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工作

目当中，我们有机会是否去好好的去省思一下，哎，我的沟通风格啊，我的沟通过程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效果了呢？是否真的拿到沟通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梁慧也祝福您，也鼓励您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希望今天节目对您有所帮助。我们再一次谢谢陈俊英老师哦。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周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今天呢很开心，我们要一直延续我们从这周开始的这个系列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在这个流行乐坛哈非常传奇性的一位女歌手哈，她自己的本身的歌唱的实力绝对是这个被四方肯定的哈。那再来就是他的整个的销售的成绩跟他得奖的成绩都非常的辉煌，那也堪称是在从90年代开始就称霸一方的一位女歌手哈。那曾经也被人誉为这个90年代在美国歌坛当中的四大天后或者五大天后的当中的其中一位哈。她是谁呢？她是 Mariah Carey。好，在我们过去的这几集当中呢，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她的一些

0: 作品，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把它到一直到近期的几个有名的作品，我们来做一点整理，好，那也让大家听听他的整个的这个音乐之路是怎么样的一个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好，那一直到我们昨天呢为止呢，跟大家一直分享了从他的第一张专辑一直分享到他的第六张专辑，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那这一个年份呢对他而言算是一个有某种程度的意义，因为等于说他进入歌坛的十年的时间，好，其实出道十年出七张专辑，这个算是一个蛮多产的一个这个歌手，而且他的整个的发行的过程当中都算是成绩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其实他的在音乐上面的成就老实说一直都是被大家算是蛮肯定的，那也是让人觉得这个在不管是歌曲的难度也好，或者是在大众接受的这个口味上面也好，都一直算是得分蛮高的一位歌手。那第七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Rainbow， 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他也收录了几首我们觉得非常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都是帮大家整理在这个专辑当中的几首比较特别尤其是很主打性的一个作品，因为毕竟他那个歌曲真的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每一首都听，所以当然如果朋友你有兴趣，其实蛮鼓励大家可以去把这些歌曲找出来听。好，来首播主打在 Rainbow 这个七色彩虹这个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Heartbreaker， 一起来听。
1: Yeah, yeah. All right, let's go.

好的，Heartbreaker 来自于这个 Rainbow 这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曲哈。在这个 Heartbreaker 之后呢，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收录几首让人就是算是很这个耳目一新的一个歌曲哈，也是成为了两首这个所谓全美的冠军单曲。好，其实这个 Mariah Carey 在他的整个的从业的生涯当中啊，所拥有的这个冠军单曲是不得了的多，有将近18首的冠军单曲，仅次于猫王跟 Beatles。 好，所以你也知道，就是基本上一个歌手他能够被大家所接受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他红了嘛，这样子的人数是不少的，但是他能够持续的被大众所接受，他一定有他的独特的魅力之所在。所以这个是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老实说。所以他在如果要说在一个流行歌曲坛或者流行歌坛流行乐坛的这个成就， Mariah Carey 他的所呈现出来的成绩绝对是非常的亮眼的一个。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他的第二波的主打呢也是成为他当时候的全美的冠军单曲，叫做 Thank God I Found You， 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依然来分享的呢，是这个在美国非常传奇性的一位歌手哈，他是Mariah Carey。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基本上我相信应该是蛮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过这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是一个翻唱的一个作品，那它原唱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英国歌手 Phil Collins 的名曲哈。那由这个Mariah Carey 所重新翻唱哈。那我现在所找到的这个版本呢，又更特别了哈，是他在翻唱之后呢，再一次邀请另外一个团体共同的一个合作的一个作品哈，他跟 Westlife 哈西城男孩呢所共同合作，一起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gainst Old Odds。 好，那我想这首歌曲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哈，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翻唱的版本还是很好听哈，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堪称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非常好听的歌曲 Against No Odds， 好，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作品。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语的节目，我是念维。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哈，是我们在这个西洋乐坛当中所大家很熟知的一位歌手哈，他叫做 Mariah Carey， 玛利亚凯莉。那他的这个作品呢，我们从第一章哈，陪伴大家一直走到了现在所分享的这张专辑，叫做 Rainbow， 来自于他1999年的作品。那1999年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对他而言是他出道十年的时间，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十年的时间呢，其实对于一个一直以来都在歌坛上面很活跃的一个对象而言，这些十年你看他会有多少的这种作品，有多少的不同的演出，其实光想想都觉得这个旅程真是不太容易。好，那接下来的这几年呢，对他而言是一个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尝试，因为他曾经去演了一个电影，就是《星梦泪痕》的这个电影。其实这个《星梦泪痕》这个电影的名字呢，以前我记得 Barbara Streisand 也有演过。好，那我们最近就是近期我想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在这个Bradley Cooper 跟 Lady Gaga 他们有合作的这个 A Star is Born， 一个巨星的诞生。好，这个故事的模组都有点像。好，老实说，好，那当然因为Mariah Carey 所演的这个星梦泪痕，他当中的一些故事线比较有一点差距，好，他比较不太一样，但是都是有点类似的一个故事的发展，就是一个女生，默默无名的一个女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碰到一位提携她的一个音乐界的等于说已经红在她前面的前辈男生的提携，然后让她可以进到这个音乐圈里面成为大家所喜爱的歌手，但最后这个男生都最后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没有跟这个女生在一起，那通常都是过世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的模组是很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Mariah Carey 演的这个星梦泪痕跟他自己的这个出道的历程，他人

政历程有一些相似，确实是有一些部分，也就是有人说这是不是他在演他的自传，但是他自己是否认了，但是跟他的人生的经历是有点像，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很深厚背景的一个女性，她就是一个爱热爱这个热爱音乐然后努力打拼的一位女生。好，所以她的故事总是会让人特别的觉得心疼或者特别的尽心，就是说那些都是她的奋斗的过程。好，但是呢其实蛮辛苦的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从她演了《星梦泪痕》之后，因为其实她上映的那一天就是911发生的那一天，好，所以他的票房受到很大的打击，再加上本身这个电影的口碑并不好，所以对他而言是一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打击吧。好，但是呢在时隔了五六年之后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就推出了他的新的专辑。那当然这中间这几年他就发了一些不同的像是合集啊之类的，类似像这样的，或者是星梦泪痕他也有推出原声带。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多介绍。那接下来在2005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已经是他的第十张的录音室的专辑了。好，那这张专辑呢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再前进的一段过程，因为中间经过这个算是很大的一个波折，我相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个演艺事业受到打击都是蛮大的，曾经也有传出他一度有被这个因为精神压力过大然后住进医院等等，我相信是会有的。对于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艺人来说，受到很大的打击，大家都会承受这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后来回到了音乐圈，还是依然回到了他自己的最拿手的环境。第十张的专辑呢叫做 Emancipation of Mimi， 我们的这个中文的名称呢叫做天后再临解放咪咪。好，那这个咪咪其实是Mariah Carey 的小名。好，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张专辑就谈到很多跟他自己相关的一些情感面的部分，或者是他的自己对音乐的见解和看法。好，好，来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很这个有名的歌曲，叫做 We Belong Togeth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依然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美国的流行天后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啊，她的这个从她出道一直以来的这个音乐的历

程，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整理，然后来做一个分享。走到第十张专辑，这张《天后再临》解放咪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归的过程，因为其实他在电影的事业上面确实遭受了一点打击，在我所知道他后来就没有再有主演过什么电影了，他在电影的上面的作品相对来讲就比较少，他有演过一些配角，那但是呢主要的在他的这个影视就是音乐作品上面就是最重要的他的整体的经营，而剩下的都是一些客串啦或者是配角的过程来做搭配这样子，剩下就比较少有他自己在主演的电影了。那我想这个也是经历了这一个过程，其实所以你看其实在欧美的环境里面，他相对来讲比较不崇尚这个演艺人员是所谓多面向的发展，这个确实是在跟我们在亚洲的环境不太一样，亚洲环境的很多的对于艺人的训练，他是希望你能够是全方位的呈现，对不对？就像说你既可以演戏，又可以唱歌，又可以跳舞，对不对？然后呢你的这个当中偶尔你还可以去主持节目啊，好，类似像这样子，好，就是他的面向很多，你可以代言，你可以做广告，去做 model， 就是反正你就是管他，你什么都可以做，类似像这样子。但是在尤其欧美的环境当中，他对于很多演艺人员上面的情况，他的这个区隔就比较明显，好，就是你是音乐圈，基本上你在所在音乐圈就比较主要。就是这样子，那你如果是在影视圈，那你可能而且你是小荧幕还是大荧幕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这些都有它很明显的一些区隔，所以真的能够做到所谓影视歌三栖，像 Frank Sinatra 这样子的艺人其实是不多的，老实说是少数，大多数的就是歌手就是歌手，是演员就是演员，好，那更别说演员的环境里面你是小荧幕还是大荧幕，甚至你是走 musical， 那都不见得会当中有这些互动的关系，这些情况是不太一样，所以我想朋友们这个是我们可以来了解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专辑是来到他的第11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是我觉得在这个Mariah Carey 的从业过程当中另一次的这个算是很亮眼的一个专辑，在之后他所出的专辑就他的销量什么就不如以往了，当然这一方面很有可能是受到我们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数位时代来临，所有他的销售量的计算跟原先已经不太一样了，一有串流音乐的出现，其实在唱片环境当中所以以往所谓的评估的标准它都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情况了，所以这有的时候也不能怪歌手，就是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以前都可以什么一次销售什么百万张千万张，对不对？千万专辑，百万专辑，金唱片，白金唱片，钻石唱片，为什么现在都不一样了呢？因为音乐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已经不同了。那一样在这地方，其实我自己站在我个人念为的立场还是蛮鼓励朋友们，如果可以你可以还是可以去拥有实体的专辑，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那我喜欢那个拿在手上的感觉。好，那这张专辑呢是他可以说是在进到所谓的数位时代当中算是之前的另外一张很重要对他而言的一个录音师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E 等于 NC 平方，那我们的中文把它翻译叫做蝴蝶效应，在200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它是第11张录音专辑。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个很有趣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MTV 其实也很好玩，如果朋友有兴趣可以到网络上找找看，这是讲到有一个男生要来这个好像是 Mariah Carey 的家里面来修水管吧，一个水管工人，结果他看到是 Mariah Carey， 他就太开心啊， Mariah Carey 当然邀请他进来嘛，因为你要来维修嘛，那他就开始幻想这个他跟 Mariah Carey 可以发展一段这个很热恋的关系这样，那最后在这个 fantasy 啦，但是很好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逗趣的过程，其实外国人是很开得起这种玩笑的，有时亚洲人我们会觉得这个想法是不是太下流了，但是在外国可能在他们而言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fantasy 的一个浪漫的幻想。 OK anyway 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来自于流行天后这位非常特别而且这个享誉国际的一位女歌手哈 ，Mariah Carey 她的歌曲哈。其实呢，我们花了五集的时间哈，陪伴大家呢，从这个她的最开始的发行的第一首歌曲开始哈，一路走到这个已经超越2000年了哈，到近期她的几张专辑哈，我觉得这个历程实在是很不容易，而且重点是这是一个女孩奋斗的一个故事。好，那她是一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的一位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她还生长在一个混血的一个家庭当中呢，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其实在她的童年的生活当中是蛮辛苦的，因为一方面父母离异的早，那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她很我觉得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是很不舒服，就是白人觉得他不够白，黑人觉得他不够黑嘛，类似像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凭着他对于音乐对他事业的努力，所以往前去前行哈。后来在音乐圈闯出了一番的天地哈，那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哈。其实跟大家常常分享一些歌手他的故事哦，并不是说大家我们一定要 famous 好 famous and rich 好像还是人生成功的一种表率哈，人生胜利组，其实并不是的。但

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努力奋斗，这是绝对的。我曾经跟朋友们有分享过这个在内地的一位有名的女星杨幂呢，在之前在一个节目上面跟她的一位朋友聊天，当然她的朋友就是在谈到她生活上面的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杨幂就指着窗外告诉她说，其实你看在窗外

0: 有没有为你的前程你的发展而拼过，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我们听到看到的可能都是这些明星 celebrity， 对不对？名人他的光鲜亮的一面，他的开豪车或者是穿得很漂亮，或者是这样子，他样貌很好，但是这些背后的努力我们看得到吗？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去发掘的，但是你得要去注意这件事情。因为这些我们所说人们羡慕的光景，它当然不会是天上掉下来，它当然是努力之后而来的成果。但是不管你想要的成就或者你想要的人生的处境是什么，这个努力都是你不能够忽视的，它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我想跟 Mariah Carey 所带给我们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歌曲一样，这些我觉得都是人生当中必然经历过一些很值得我们所重视的一些话题。所以他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其实我们花几个小时我们就听完了。其实这些点点滴滴就是他的人生当中的累积。所以朋友，你的人生累积会是什么呢？这些歌曲跟你的人生的故事当中有关联吗？希望这些歌曲都可以带给大家我们一些不同的回忆。听这些歌曲其实我自己颇有感触，因为这些很多歌曲跟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跟我的人生的经历都有一些互动的关系，所以听起来会格外有感受。不知道朋友对你而言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好，今天我们很快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那跟大家分享了五集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听得很过瘾，好听的歌曲实在是不嫌多。好，那我们希望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在不同音乐的环境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希望如果朋友你喜欢，请你锁定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1: And I was like, why are you so obsessed with me?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呢，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优美还有它有趣的地方，那我们真的就是语言就是生活，你就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它如果真的觉得有点困难，听听它的这个语言的创作的歌曲啦，或者是看一看这个戏剧啊，也都很有帮助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希望这个文化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就不见了。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节气，
1: 节气，对，
0: 节气，
1: 对。虽然已经有公告啊，每一季啊，拢有六个节气，
0: 对。
1: 咱春天的六个节气拢已经介绍了，
0: 对，
1: 咱进入热天的节气，热天的这个季节，同款有六个，咱已经介绍过三个
0: 了，立夏、小满跟上次的这个芒种，
1: 对，所以

0: 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第四个，哈、啊，就是夏至，
1: 夏至，
0: 啊是嘛有人讲夏至，
1: 夏至，
0: 对，
1: 夏至，夏至，
0: 对，
1: 就字面的意思就是夏天到了。
0: 对，哦，这个字就是高啊，
1: 对，
0: 啊，对，黑啊是啊是哈，哎、欸，就是热天，
1: 对，
0: 啊，对，所以热天高啊，
1: 那通常也是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
0: 对，对，好，所以这个黑季，好，所以是在新历。啊，是六月二十一、二十二啊，这个时阵啊，就是夏至，
1: 对，也正热的时候。
0: 哦，对，所以这个时阵是天气已经差不多拢翻热，
1: 要对，
0: 对啊，亲像阿芬所讲的，哎，在这个时阵，因为日头是直下咱那个北回归线哈、嗯哦，北回归线，
1: 嗯，
0: 哦、啊，所以伫北半球哈、哦，就是日上长，
1: 嗯，
0: 暝上短，
1: 嗯，
0: 哈、哦。不过这个时阵虽然是已经啊热天到啊，进入热天，
1: 嗯，
0: 哈、哦，总是要唔是上热的时间，
1: 还不是哦，
0: 嘿，哦，哦因为咱个刷落去哈，哎、哦欸，要介绍迄个小暑、大暑、嗯、哦，迄、那个时阵才是真正哦，
1: 真的热，
0: 真正是热哈、哦，对哈。唔、哦、过这个时阵是已经进入到热天啊，哈、嗯哦，所以我那开始热了，对对，
1: 哈、哦、，OK，
0: 嘿。所以这个时阵，亲像咱介绍梦境的时阵，有讲啊，迄、那个黄生河、梅河已经煞，
1: 嗯，
0: 哈、哦，所以煞的煞落去，就是啊，过了岛，
1: 嗯，
0: 拢会有西北河，
1: 嗯，
0: 对，啊，所以这个煞接这个夏至嘛是同款，
1: 嗯，
0: 伫过了岛，拢差不多拢会有西北河，
1: 哦，嘿、
0: 嗯，对，其实我感觉这个西北河是嘛是一个真好诶。就是讲，你若一阵西北河过了，
1: 嗯、
0: 哦，安尼暗时诶，就较凉凉，
1: 比较凉了，
0: 对，哈、嗯，人就感觉较爽快，
1: 哈、哦，对，不会这么燥热，
0: 对，特别遐尼温热，哈、嗯哦。
1: 对，这个夏至呢，就是为什么是夏至？因为这个太阳直射这个北回归线，就23.5度嘛，哈、嗯，在我们之前有讲到是在嘉义，哈、
0: 嗯，对啊，
1: 那。所以呢，这个北半球就日比较长啊，夜比较短。那这个应该说它开始热啦，
0: 对、哦，
1: 夏至是表示说夏天要来了，
0: 嗯、
1: 哦，那这个就慢慢的气温就上升，所以哎会热，但是没有很热，
0: 对，好，
1: 那。但是呢，比较容易遇到就是这个西北雨呀、啊。
0: 嗯，
1: 塞巴口，那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这个芒种的时候呢，有这个梅雨接着西北雨，
0: 嗯，对，
1: 好，所以这个也还好，有这个西北雨来这个调节哦，塞巴口调节就是白天很热很热很热，然后一直到过中午，因为。这么热才会有这个雨水因为 它也是一个循环啦一个循环效应、哦、因为很热然后这个 海平面的水蒸气就往上然后就变成雨、嗯嗯、就下来了
0: 对、所以咱顶摆有介绍西北雨的时阵、
1: 嗯、
0: 都有讲过西北雨落袂过残花对、
1: 嗯
0: 哦，所以就是讲，哎，你看到哦，西北雨啊，你准备哈、啊，可能你的雨满穿好，哇、嗯，无雨啊。
1: 哎、欸，那真的是蛮短的一段时间、嗯，大概5到20分钟左右啦、嗯。当然有时候长，有时候短哦，但是它就是一下下。
0: 对，哦，这是足趣味的，所以就是讲哈，在迄个时阵，你若开车哈，哎，迄个经过迄个啊高速公路，
1: 嗯、
0: 哦，你才看，哦，一场是落噶，足多，哎，啊，过了哇，
1: 这很明显，
0: 对，出日啦，对，哈，迄个感受特别明显，
1: 嗯，有时候哎、欸，过一条路就哎、欸，那边是干的，这边是湿的。
0: 真是叫出名。
1: 然后有时候看到，哎、欸，怎么这车子是湿的？我们这里是干的。OK， 所以嘿，这
0: 所以嘿、嗯，所以到热天的时啊，台湾这个真特殊的迄个地形气候哈，哎、嗯，都会有风台
1: 啊、哦，对，
0: 所以都有这个啊。

0: 啊，这个俗语话讲，孩子风胎的出世
1: 哦，孩子风胎的出世。
0: 对，
1: 夏至来了，台风也要来了。
0: 对，好，所以就要进入迄个风台期。
1: 嗯，
0: 啊对啊，不过讲啊，最近这几年、嗯、啊哈、啊，这风台拢伫拢过咱的门口尔尔，
1: 对，
0: 无入来。
1: 对，有时候。
0: 真
1: 你说不完全好或坏啦，
0: 对啦，
1: 就是最近几年有，就是台风都过境而已，没有进到台湾。那要不然就很晚才发布所谓的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
0: 啊、
1: 就那个就跟原来的统计都不太一样，
0: 没啥赶快掉。
1: 那你说台湾就是岛屿，那那个高山又有海哈，那个水其实流不太住啦哈、
0: 嗯，
1: 因为它山很高嘛，所以它水就流得很快。
0: 对、
1: 啊，当然。可能有一些水库可以帮忙蓄水，但是好，这个有没有台风其实跟年的水情是有一点关系的。
0: 有样嘿，这有样是关系，所以台湾啊，特别是南部
1: 哈、嗯，
0: 南部的迄个的较大色，
1: 嗯，
0: 所以足济时阵，若是无风台带来诶，即个雨水，
1: 嗯，
0: 南部就较欠水。
1: 对，所以曾经这个2021年的时候，
0: 嗯，
1: 哦，这个台中真的是蛮辛苦的，
0: 哦、
1: 台中、台南、
0: 哦、
1: 就是真的是什么用事停山。或是、
0: 哦、
1: 嘿，反正就是一个礼拜就有几天有水，也几天没水，那你就要趁那几天，趁有水的那几天储水，然后再就蛮辛苦的。
0: 对，好、哦，所以欠水是足辛苦的代志，
1: 嗯，
0: 啊、哦，对，啊，所以有水的时候，咱嘛唔通浪费。
1: 对，这很重要哈、
0: 哦，
1: 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啦。
0: 对，
1: 嗯，
0: 要是安尼，
1: 嗯，
0: 好。到这个夏季的时阵啊，因为天气的热，
1: 嗯，
0: 啊、哦，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夏季爱食唔爱去，
1: 诶，夏季爱食唔爱去，什么意思？
0: 就是到这个时
1: 阵，
0: 对，好、哦，就是讲天气这么样有热，
1: 嗯，
0: 啊、哦，甚至有人要邀请你去煮餐吃饭，你嘛感觉哦，这么热啊，算啦，唔爱去啦，啊、哦，咱想到。啊，想到好食的物件，你有想到爱食，不过、嗯、哦，看到这个日头这么炎，你就想啊，算了，卖去啊，就爱食，卖去、啊。
1: 几年前好像有过，真的有类似的状况，在北京，那真热啊，热、
0: 嗯、
1: 到都不能出门，不想出门。如果真的朋友有约还愿意出门，就表示这个感情真的很好。夏季爱食唔爱去，想到吃的是很想吃啦，
0: 嗯、
1: 但是真的要出门又懒了。
0: 对，哦，也是安尼，天气伤热，人就真亚身。
1: 哎、欸，没关系、哦，我们现在有外卖，可以叫外送。
0: 对，所以这一个哈，这外送的哈，嘛是足辛苦、
1: 欸、对，
0: 不管啊，不管是啊天气真热，
1: 嗯，
0: 还是啊透风冷雨、
1: 欸，对，
0: 哎对，因为着趁钱，拢爱出去走走、嗯，
1: 真的、哦對。然后之前疫情的时候，也是要靠他们，
0: 嗯、对啊，
1: 因为我们出不了门，
0: 嗯嗯、
1: 不能出门、嗯、啊，他们还可以，所以就嗯，真的要麻烦他们的，
0: 对，
1: 嗯，
0: 好，夏季。早暗记，
1: 早暗记，
0: 对，迄、那个记吼，那像牙
1: 记啊，
0: 记啊，去记，好啊，这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台湾的中南部，
1: 嗯，
0: 这到这个时阵，第一季的稻啊，拢已经成熟，
1: 啊、哦，
0: 一旦挂，
1: 哦，
0: 所以这个挂的那像记安尼，
1: 啊，黑记，早暗记，
0: 早暗记，
1: 就是
0: 早暗，
1: 早暗记。
0: 对，哈，所以就是讲这个时阵，
1: 会当
0: 对，会当收瓜的时阵，哈，嘿，都爱趁早，哈，不管是早还是较暗，你拢得进去，
1: 就是不要挂起来，套中岛了。
0: 哎，对，
1: 要么很早很早，哈，清晨的时候，要么就是微暗嘛，微暗嘛，
0: 对，
1: 就傍晚时分，
0: 对，所以看一寡做事人，哈，你拢套早，哈，天还未光，因得拢去缠你，
1: 对。

0: 做工，就是安尼哦。搁一句就是安尼讲，下至经济节气，
1: 节气
0: 对，就是讲到中南部迄第二季，因为咱讲第一季的地瓜已经收割了，第二季的农作物迄个经济哈嘛已经拢亚精亚了。
1: 哦收割好了，然后也撒种撒好了。
0: 第二季的哈，在经济拢压料，
1: 所以第一期已经收成起来了，
0: 嗯，
1: 然后第二期的已经开始播种了，
0: 对，
1: 所以下季经济这一期，
0: 对，
1: 就一起去了，
0: 拢去呀，准备要
1: 长大了，
0: 对。啊，到底夏季这个时期嘛是就是热天，所以当然都有真济热天的果子，亲像奶子，酸呀，往来西瓜、香瓜，哈密瓜，葡萄，对，这样了，都足济热天的果子
1: 啊，对，夏天水果很多，像什么荔枝啊、芒果啊、凤梨、西瓜。香瓜、哈密瓜、葡萄等等，
0: 看来最近这几年哈，咱的迄、那个迄、那个进口的果子嘛，愈来愈多，
1: 对，
0: 所以有这个进口的果子来补充哈，所以予咱会当食到的果子的种类愈多，
1: 真的，更多种类咯，因为很进口嘛，什么都吃得到，
0: 对。那是关系这个青菜，到底热天都有真济瓜啊类的
1: 哦，
0: 瓜啊类的这个是，啊是迄、那个笋啊，笋啊是有那热天啊，热天的菜
1: 哦，
0: 那是讲到这瓜啊类的，都有冬瓜啊、菜瓜啊、苦瓜啊、金瓜啊、还是卜啊、桔啊、菜刀
1: 哦，
0: 这东西。
1: 好，所以这个瓜类夏天嘛，就是要消暑，所以真的是节令的农作都是有相关的，那就是希望也是帮人类调节这个身体的循环嘛，就是你真的很热，那吃一点当令当季的农作物就是消暑，像什么丝瓜然后苦瓜、南瓜，然后苦瓜，茄子啦，菜刀啊，菜刀啊算是四季豆嘛，还是冰刀啊？
0: 冰刀啊是四季豆
1: 哦，冰刀啊
0: 是四季
1: 豆，菜刀
0: 啊是比较长的，
1: 比较长的，
0: 比较长的，你需要把它弄一段一段的，
1: 冰
0: 刀啊是差不多是
1: 比较短
0: 的，
1: 那只要去丝就好了，
0: 对。所以讲到这闽豆啊，哈，是安怎叫做闽哈？
1: 哦，
0: 对外国来的，对外国来的，
1: 哦，
0: 外国的豆啊，叫做闽，B E A N 啊，闽就是豆子，
1: 对，
0: 对啊，所以迄个外国的拢叫伊，迄叫做闽，就是豆啊，啊，所以传来咱就叫做闽，好，闽豆啊。
1: 所以它音译呢？
0: 对，所以就是四季豆，就是闽豆啊，这个闽就是豆啊。
1: 哦，好。啊，菜豆啊，唔免闽。
0: 菜豆啊，无菜豆啊，
1: 菜豆啊，直接切。哦，我一直以为它是因为要去那个丝，把它闽掉。不是，所以它是
0: 闽
1: 闽
0: 闽。
1: 好，原来如此。好，所以果然哈，大自然真的是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调养啊，哈，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出产的盛产的农作物就是让我们可以消暑的。
0: 对，好，所以我其实以前我的妈妈拢安尼讲，不管到底什么季节，所出产大出的物件，你总是爱加减买来吃。豆啊类出的，你嘛是爱买一寡豆啊类来吃。瓜啊类出的时阵，你就爱买一寡瓜来吃。对，这就是大自然吼，上帝为着咱人的需要，所以有出产者的身体所欠用所需要补充的一寡营养素。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

0: 对，它营养素都在当令的这些农作物当中，那点正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1: 对、哦，
0: 所以可以多吃当令的，而且也便宜嘛，嗯、因为它盛产啊，
1: 对对对嘿，好、哦、大出的时阵，
0: 嗯，
1: 个水个熟，
0: 嗯，
1: 哎，
0: 哦，对，
1: 对，
0: 就提供给大家。那我们一样有一个这个夏至的短诗、嗯嗯，
1: 这个诗古三十，哈、嗯，黑子来梦静去。好、哦，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青，日天开，银河最行，月月迷。
0: 嗯，黑子来梦静去，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青，日灯开，银河最行行最行，哎，月月
1: 迷
0: 迷，银河最行，月月迷，
1: 就是弦乐
0: 哦。OK， 好，夏至来，芒种去，白天最长，晚上最短，
1: 嗯。
0: 那日头最高，月亮最低，然后云开就是云开天青，日展开就是反正你就一定看得到大日大太阳。那银河这做当镜子，然后画月眉，月画眉就是上弦月。
1: 嗯，
0: 哎，嗯，
1: 好像很有诗情画意。
0: 嗯，
1: 呵，下几时？离别时，毕、
0: 嗯、
1: 业生要三时，未、
0: 嗯、
1: 买站免伤悲，红红花开红记记，爱伊尽点青春期。
0: 哎、欸，这也是哈、哦，六月嘛，哈、嗯。
1: 下
0: 几时离别时，毕业生要休息，未、
1: 嗯、
0: 买站免伤悲，红红花开红记记。爱伊尽点青春期啊，就夏至了，就也是离别的时候，因为六月毕业嘛，哈，那毕业生就要休息，就是要道互相道再会了。那这个不是尾站哦，所以不用伤悲啦哈。那只是凤凰花开，很鲜艳，很鲜红。那就爱伊尽点尽情的去。发展人生哈，就是青春期嘛，就是要活得很精彩。
1: 静
0: 等青春期，
1: 对，所以就是讲啊，六月啊，多好毕业的时阵啊，好，透早起洗菜市，菜洗青，果子圆，
0: 嗯，
1: 有红桥，有奶汁，卜啊菜粿当着时。阿母阿嬷敬美丽
0: 好透早起洗菜市菜洗青果子圆有红桥有荔枝卜仔菜粿当着时阿母阿嬷敬美丽好，就一大早呢要去逛菜市场，那青菜很新鲜，水果很圆就有很熟啦，熟的意思、嗯、然后有茄子，有荔枝，然后护瓜菜丝瓜、哦、就是都是当令的，那阿嬷阿母就是婆婆妈妈就金美丽就一直、嗯、一直选一直挑这菜贩应该也蛮开心的、
1: 哦、对对、哦、所以这个黑子这三段都是这个时期会发生的事情、嗯、
0: 对对对对，他就把这个时节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很浓缩很简短的用 这些诗词来表现，
1: 对、
0: 啊、就让我们可以很了解一下，就了解这个夏至会发生什么事情。黑子
1: 黑子
0: 黑子黑子最快黑子夏至跟听众朋友分享、嗯，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做本女啦，来讲豆沟啊，
0: 讲到豆沟，
1: 对，就是。你觉得祷告需要什么道具吗？
0: 应该是不用。
1: 不用齁。嗯，对。
0: 需要一颗心跟一张嘴。
1: 人人都有一张嘴。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只要愿意，你随时都可以。
0: 不管。随时随地都可以。
1: 对，随时随地。不用切一整哦。也不用要良辰吉日。
0: 对。
1: 你觉得祷告需要落落等吗？
0: 也不一定。
1: 落落等就是什么？冗长。
0: 就讲过落落长。其实落落等可能是台语翻过来。
1: 对，台语叫落落等。
0: 就是
1: 客家话怎么说？
0: 就是我刚刚讲落落床可能是台语翻的，因为平常我们也不会这么讲。
1: 真的吗？
0: 是讲太长啦，就是不用讲的太长啦。
1: 对对对，
0: 简单之后。
1: 对啊，有人说那个祷告，哇，有够长的，一直讲，其实听不下去，
0: 其实都是一直重复，对不对？有些讲很长会一直
1: 重复。对，有的人就一直重复啊。就像你以前我们看的那人家到庙里面那嘴巴就是同样一直在念啊，不不不不，拜托了，反正就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也。
0: 我跟他很好玩我有一次去跟我朋友去，就是他们去那个什么庙里拜拜什么，他们就说你要告诉他你的地址、你的电话、你的姓名什么出生。我说哈。我到六十几岁都不知道，从来没讲过。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啊，你是想随便讲一个，我就是某某人啊，住在。
1: 对，以前都要讲。
0: No， 我不知道，我都
1: 是。其实
0: 住在，我就最多是讲住在巴黎而已，也不会没有讲
1: 门牌号码
0: 啊，对啊，
1: 第几楼，
0: 原来还要讲那么清楚哦，我都不知道，就觉得很好笑。
1: 如果神明啊，他都什么都知道，
0: 那你应该是跟他讲身份证号码，他会这样比较快。他就一 key 进去，你的地址就出来了。不是现在我们去
1: 要按指纹，
0: 不对，现在我们不是去那个什么地震户政事务所或办什么，或者是什么 Seven 啊哪里，他都想啊、你有没有会员？不是有没有会员？我说有那个啊，不然手机号码就一降，他马上知道你是谁了。
1: 没错，
0: 非常
1: 简单。所以你现在看那

0: iPhone 比神还要灵，你只要拿着那个，
1: 对啊，
0: 看到你的眼睛，看到你的脸，他就知道了。
1: 对啊，尤其像我说去中国大陆旅游，我就觉得他们那也蛮厉害的。你看他们有多少人口，你就知道
0: 对啊，
1: 他那电脑。你进去的时候啊，他给你扫过脸以后，你待会进去都不用，就是这样一走，他就一看有入场券，也是扫脸而已，
0: 真的，
1: 就你才第一个关卡的时候，你有买票，然后他就扫你的脸，扫完以后，你进去任何地方要再进去的时候，有门卡的都不用再拿什么，你只要给他脸给他看，他一扫就通过就过了。
0: 对，
1: 真的，
0: 你看多神啊。
1: 对啊。多简单啊，所以我应该讲说
0: 神啊，
1: 现在改了讲身份证号码或手机号码
0: 就还落伍了，
1: 就对神就知道了，所以不用再把地址讲那么长，然后讲了他都听烦了。你
0: 对啊，神多么灵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如果都比不上手机那还叫神呢。
1: 你看他们不是演那个好莱坞的电影吗，是不是都打电脑吗，哦，上帝一来的哦，啊，身份证号不是，他就打电脑 key 进去，你叫什么，一 key 进去哦，知道了你几月几日出生的，在哪里什么的。
0: 对啊，
1: 那个当然是演电影，但我觉得蛮好，应该也是这样啊。
0: 不过现在
1: 电脑化啦，
0: 哦，你说神也电脑化？
1: 对，
0: 神哪需要电脑？
1: 他就是神脑，
0: 神脑电脑。哎，欸，那家还名字取得真好，
1: 对，
0: 真厉害，
1: 真的是神脑。对啊，他这样一
0: 品牌写的多好，
1: 一刷进去应该就知道啦，对对。
0: 是啊，对，所以我们说神的灵到底多灵，对不对？你一个念头，搞不好你才动一个念头，
1: 他就知道你想干嘛，
0: 他就知道你里面是在。需要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想要接触神，我们想要认识神。你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要，有一个念头出来，神就知道，他就会调度万有。所以很多人莫名其妙就说，哦，我怎么会受浸了？我怎么变成基督徒了？就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像我也那时候想，我在温哥华，我怎么莫名其妙？我怎么？好像我是绝对不喜欢有仪式来捆绑我的人。
1: 对，
0: 然后莫名其妙，我居然在温哥华，我居然被好像我都觉得我好像被强迫推到那个受浸池的。
1: 你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走过去？
0: 我是很不情愿的去，因为我是跟朋友去教会聚会。他说啊，礼拜天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啊？我想说好吧，没事了，就跟着去嘛哈。然后去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受洗啊？什么反正他们就很喜欢那个让更多的人受浸得救嘛。那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读，我可以自己读哈，我可以去认识教义，但是我不要受洗这样。我一直在拒绝，但是他一直在力邀。
1: 是这样子，
0: 然后我就一直很抗拒啊，尽管我的脚居然
1: 就走
0: 不由自主的就被他强拉进去。哎，你想想看我们的意志力多薄弱。
1: 不是，应该是你注定就是要，
0: 也许，所以我们说靠人的想法，
1: 对，
0: 我们是很难看，就是好像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意志力够清楚，我自己要不要我自己清楚，但是为什么我的脚会跟着他走？
1: 你不由自主的就走过去了。
0: 对啊，所以没有，所以我就说，哎，真的，他说不是你拣选神，是神拣选你。那我有回溯到后来啦，后来我就有想到回溯到说，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受浸得救这样子？我想到过，因为在还没有去之前，我有曾经想过，哦，朋友有邀我去什么，反正去佛光山啊，去慈济啊，反正到处，然后呢，去了，我都觉得啊，就是觉得好像还没有很就近这样说，我他们不是都要守戒啊什么剃度啊什么，我根本就不觉得不想要。但是我曾经想过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 然后我希望

0: 这个神会是什么样的那种方式、这种好像是什么样的神，我愿意去去追，去等于说仰慕或想要去追逐这样子、去信的哈、我只有这个念头，曾经想过如果有一个神真的是我 我所喜欢或者我所 认同的、我只有这个念头，结果莫名其妙就成了基督徒。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很抗拒哦，
1: 真的，
0: 我很不情愿的去受浸、然后可是做到那个受浸池以后啊，
1: 你就平静了吗？
0: 不是，
1: 还是
0: 受浸池我坐下去以后都还没开始泡浸水的时候、我就一直流泪，
1: 真的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好像我里面好多好多的委屈、好像就全部一直倾吐出来，然后呢下去起来也没有不到几秒啊、因为他们会按手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我就这样起来了、起来以后我都觉得、感觉上好像肩膀好轻松好轻松，
1: 就放下，
0: 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因为前面就一直流泪嘛、就可是那个时间也没有很长、真的好像把你里面的东西倾倒出来了、那回去了就回去了、就只是有这个感觉有这个经验、
1: 是，
0: 但是我回去以后我每天就跟一个姐妹、她就会跟我一起读圣经，
1: 读经
0: 差不多只有十分钟而已、
1: 每天
0: 每天、但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突然间觉得好想笑，
1: 真的、
0: 我就觉得好里面就觉得好开心，然后觉得好甜哦，那种感觉好像、感觉你知道好像美，好像少女时期这种，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甜美这样，然后你看镜子就会觉得，我好像变得不一样，
1: 真的，
0: 就好像你会说，这是谁啊？
1: 对，
0: 然后就突然间就会发现说，这个喜乐是怎么样涌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说，就是神是要让你经历的，不是说你要拜，你要信，你要求，你有经历过，然后你天天有读神的话，你也都要稍微祷告一下。其实我开始我都不会祷告，
1: 不懂得怎么祷告，
0: 对啊，不懂得祷告啊，我们也不需要报名，也不需要你要讲地址电话，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这个你信的神是你曾经，我说我其实曾经想过，可是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会是什么样的神、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一打开、然后它就会有，你知道就会有接应，
1: 就打通你的任督二脉了，是吧？
0: 打通了那个应该叫做通网路啦，
1: 连接点打通了，
0: 就像网路啦，你打开了就网路就进来了、
1: 就通了
0: 就通了，
1: 对啊，
0: 所以才会莫名其妙我去受浸啊、然后我才会莫名其妙我就读圣经，读了以后呢，哇，我真的觉得怎么什么时候我如果觉得很烦哦，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一翻开圣经就有那句话跑出来、就安慰我，要不然就是引导我， 那个就真的是很神奇，
1: 真的
0: 还没受浸之前、你读圣经落落等、我看以前看那个以前人家说四大奇书你一定要读、
1: 对，
0: 论语我们要读，有时候也读不出那个味道，
1: 对，
0: 圣经更别说了，你我曾经讲鸡蛙龙板这些字我都会、但是怎么觉得很繁荣那种、这一点都不好读那么难看的书、可是受浸以后很奇妙、我随便一翻、就是要告诉我的话，
1: 就是你该想你想要知道的，
0: 就是你很烦躁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他就有那种好像譬如说那个、他就说神耶稣，他就圣经里面就有讲到、他说他都能够知道你头上有几根头发、神都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造的嘛、然后他就会说凡事交托、凡事仰望、或者是他就反正有太多的句子，我那时候都觉得我平常自己要去找也找不到、可是我有时随便一翻、就是出来了、所以我说神其实是可以经历的、那你经历了你看我就讲得出来、我就会觉得啊，那个好像

0: 让我心就踏实了。
1: 是，
0: 所以我们松礼拜我们在讲说立夏、嗯、就要安神要养心啊、嗯嗯、其实有那个神的灵你就可以安神，
1: 嗯嗯，
0: 你就你的心就会很稳定，
1: 是
0: 很稳妥，
1: 嗯，
0: 所以信我们说信是经过我们的实际的经历过、哦、
1: 嗯嗯
0: 累积出来的，
1: 嗯
0: 嗯，
1: 很好，
0: 对呀、啊、感谢主
1: 感谢主啊
0: 感谢主啊，嗯，对啊，啊时间有多诶、
1: 时间多诶、感谢呀，礼拜太感谢主堂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是的，南极。南极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要更快、更深、更危险。可以说，南极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地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就在这个月，也就是2026年的5月，我们有两篇研究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的期刊里面发表了。一篇是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还有一个是在 Science Advances， 就是科学进展。那这两篇文章都谈到了我们地球的南极。那它告诉我们，我们南极第一个，它的冰架正在快速溶解。那第二个，南极的海冰它现在崩跌的速率非常的快，同时也带来南大洋的这种分层的瓦解。这两篇研究他们同时谈到了我们的南极，一个是南极的大陆的陆冰，一个是南极周围的海冰，他们共同显示了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讯息，就是南极正从地球的冷却器这一个重要的功能转变，变成了一个全球暖化的加速器。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南极，它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是正在改写我们全球海平面、我们的气候系统、我们的海洋循环，还有我们人类文明未来的巨大变化。那对我们台湾来说，这个也不是很抽象的环境新闻，一个我们说这个科学上面的一个学术论述，而是攸关我们台湾自己国土安全、粮食稳定、我们能源韧性以及我们世代生存的核心。

挑战。好，接下来就进入正题，跟您谈一谈第一篇谈到了南极的这个危机。那第一篇是在这个月5月7号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南极的冰架就是南极大陆这个冰层靠近沿岸的这些冰架我们也叫做冰棚，那它现在正从它的底部开始慢慢的崩解，这是我们南极非常可怕的沉没危机。那南极的冰架它是围绕着南极大陆周围的这个海岸线的形成的，它是南极的陆冰跟南极的海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那南极的冰架英文叫做 shelf shelf， 这个冰架呢它是在海岸那个地方从陆上一直延伸到海底，那它在整个冰架的底部不是平平整整一条线一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在这个冰架的底部也就是靠近我们这个南极海底的地方，它有很多的我们说通道化的地形，就是一个一个的像隧道一样的这种地形。那这种地形里面它有从南极深层进来的海水，那这个海水正从这个冰架的底部悄悄地在加速南极冰层的融化。那当这个冰架不稳定融化得更快的时候，那就会让陆上的冰它的这个南极的陆冰融化的就加速了。当南极的陆冰融化加速，那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就会加速，也就会比我们现在预估的速度还要快。那这一项论文发表，它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也就是它对于我们未来全球海平面的预测，我们全球气候模型的修正，以及整个南极大陆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冰架的溶解，然后进而改变了海平面的上升速率，对于全球所有沿海地区它的这些长期的这种都市规划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一篇在自然通讯上面所发表的新的研究，就是在5月7号看出来的，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过去被低估的危机，也就是我们的南极冰架正从底部被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海水在侵蚀，而且侵蚀的速度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那研究的团队他就以这个在南极大陆东部的一个冰架叫做芬布尔冰架，他以这个冰架做一个例子，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冰架的底部有很多细细长长的通道，这些通道呢它会把进来的海水把它困住，也就是进来的海水温度比较高，里面都是冰层，但是外面进来的海水是相对来说温度是暖的，那这些暖的海水经过了这些通道以后会滞留在里面，就好像被困住一样。由于这些温暖的海水长期的存在这个细细的长底部的这种通道里面，因此在它附近的冰架它融化的速率比
当初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估计要快十倍以上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等于是快了一个数量级。原来我们认为说一年可能融化

1公分，现在恐怕一年就融化了10公分，或者一年融化1公尺，那么现在一年可能融化了10公尺。那这是非常让我们惊讶的。那这种隐形的融化其实是我们的卫星观测看不到的，那只有通过海底这个底部的详细研究现场的观测，我们才能够得知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些认识大部分是仰赖高空的卫星，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隐形的危机是卫星根本看不到的。因此呢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冰架它溶解的这个速率的快慢它的危险性就会明显的低估，因为我们看不到这底部这些细长通道锁住的这些温暖海水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当这些温暖的海水让冰架溶解的越来越快，我们说它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速度要快了10倍以上，那它就会大幅度的削弱一个冰架它这个支撑这个陆冰的这种防卫的能力。我们说这个冰架就像是南极大陆陆冰的一个守门人，像门栓一样。那现在这个门栓它已经减弱了，失去了功能了，那陆上的这些非常巨厚的陆冰呢就因为这个门栓的松动，那就大量的把这个陆上的冰层加速的融化滑入到了我们南极周围的南大洋里面。那当有更多的陆冰进入到我们的南大洋，那它造成了一个全球海平面都没有办法回头的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篇文章他看出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第一南极的这些周围的冰架其实它是稳定性越来越不好的，它的危险性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南极大陆的陆冰它的溶解其实会这个突然快速的增加，那全球海平面它的上升速度也会快速的提升。因此我们现在对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它我们如果说往前面去这个把它做这个往前做推估，说未来10年50年100年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就会被严重的低估。那当海平面被严重的低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个整个南极大陆它的陆冰快速的这个融化缩减，对于全球的气候模型也需要重新的校正跟调整。那更可怕的就是这种全球性的海平面上升让全球有海洋围绕的国家，像我们台湾，像中国大陆，那就面临了沿海地区就面临了更高的风险，也就是这个未来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现在了解的其实会成倍的这个增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南极冰架的崩解是非常严肃的。而这个崩解呢现在正在发生它不是还没有发生，它是正在发生，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未来的危机，不是几百年以后我们才要去面对的危机，它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个危机。那对于我们整个地球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预估也可以看得到，未来10年20年30年里面，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会明显的加速，而且会影响我们全球数十亿人在沿海的这些居民他的生活，他的生计，他的安全。这就是第一份这个研究，就是谈到了南极大陆的冰架他们目前正从底部开始崩解。那这是南极非常可怕的一个隐形的沉没。

的危机啊。那这是第一份研究，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第二份研究。那第二份研究谈到的就不是南极的陆冰跟它的冰架，第二份研究是谈到南极周围的海冰。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跟您提到了南极的海冰跟我们北极圈的海冰一样，正在快速的消融。这个南北两极海冰的消融就像两把利刃正在削弱我们全球气候的稳定。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专注在我们南极的海冰。那这个研究呢，它是在5月8号在科学进展 Science Advances 这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所揭露的。这篇论文它探讨了我们南极的海冰在过去这段时间它怎么减少的，以及它的减少对于整个南极周围的南大洋它们的这个海水之间的分层现象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然后这种破坏再加上海冰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复合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就让南极从气候的稳定器变成了一个暖化的推手。那这一份在5月8号刚刚第一篇是5月7号，第二篇是在5月8号刊登在科学进展上面的这一篇论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南极的海冰他回顾了过去南极的海冰当前南极海冰的情况。然后他说，南极的海冰在2050年它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转折。在2015年之前从197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很好的这个卫星观测资料，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南极的海冰它其实是在慢慢的增加。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突然逆转的一个转折点，从2015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南极的海冰呈现的是断崖式的崩跌。那尤其是这个资料是汇整到了2023年，那2023年更创下了我们从1970年代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这个研究呢，它告诉我们南极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在这个遥远的南极，现在海冰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给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红色警报。那这篇文章它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极的海冰原来从1970年代慢慢的在增长，所以那时候我们1980年代以后发现了气候暖化的现象。可是南极的海冰在1980年代一直到2015年代它周围的海冰的平均面积其实还在不断的在增加。因此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南极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它太稳定了，我们气候暖化对它好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它还在继续的增长。可是没想到到了2015年，整个情势就突然改变。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今年五月一个五月七号，一个五月八号，在我们地球科学两个很重量级的期刊刊登了两篇都跟南极相关的论文。那第一篇五月七号在自然通讯上面的一篇论文，它就告诉我们说，南极大陆的冰架它现在正在从底部快速的溶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这个冰架它溶解加速，路上的这种冰层也会加速的溶解，它带动的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会加速的上升。这是在5月7号自然通讯上面所刊登的研究。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二篇谈到的是南极的海冰，这是5月8号在科学进展上面的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它就给我们看到了南极的海冰，从1970年代我们有了这个观测记录，一直到2015年南极洲大陆周围的海冰，那基本上它的这个面积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的。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很奇妙的是2015年也是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开始突破摄氏一度的第一年。也就是2015年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就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要整整上升了摄氏一度。那2015年这件这个历史性的记录发生，那南极的海冰也开始有了一个想象不到的转折。就从2015年冬天以后，那整个这个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它的平均面积就一年比一年小，而且小得非常的快速，我们可以说是急速的崩跌而且是越来越低。所以到了这篇论文，他把资料收集到了2023年，我们就看到2023年他创下了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海冰的面积的记录。他这种从2015年突然海冰的面积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而且是崩跌式的这种降低海冰的面积，那它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南极海冰它的系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全新的动力状态。那这是第一个，我2015年是南极海冰它的观测面积突然逆转的一个关键年。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不只是从2015年以后南极海冰的面积逐年的缩减，从2018年以后我们更看到了南极海冰它的缩减带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

恶循环现在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险恶。那第一个就是南极的海冰，从2015年以后就开始减少。那减少了以后，当然，没有了海冰的覆盖，那周围这些海洋，就是南大洋，它的海面就更温暖，因为接收到了太阳更多的辐射，那盐度也更高。那当海冰减少，让海面更温暖，更盐度更高的时候，这种条件又高温又高盐，就让这个海冰啊，在冬天的时候更难去形成，因此在冬天形成的海冰就比较少，夏天这个溶解的就更快，所以海冰的面积就逐年的在下降。可是逐年下降的海冰，它就减少了我们所谓的反照率，也就是太阳光照在海冰上面会大量的反射回来，这种高反射率就会让这个海冰周围的这个温度会大幅度的降低。可是现在海冰的面积减少了，海洋露出来了，没有海冰的覆盖，那吸收了更多太阳的辐射，然后海洋就增加了它的吸热，它热度增加，那海冰就更难以这个形成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南极先减少海冰，然后带来了高温高盐的海水，然后吸收了更多的太阳辐射，然后就让这个海冰在这样子高温高盐的这个海水之下更难去形成，年复一年就让南极的海冰就持续的减少，这种持续的减少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的海冰没有办法再维持过去那种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状态，它长期都处在一个低覆盖，而且是覆盖率越来越低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这是第二个，南极周围的海冰不但是2015年开始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转折，同时2018年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不幸的恶性循环。那第三个呢，对于这个南极周围的海水来说，它主要就是南大洋，这个南大洋它的分层现象正在瓦解。第一个就是当这个南极的海冰减少，然后就让南极大陆周围的风力的这个旋转度就会增强，也就是整个风它旋转的这个力道会在不断的增强，这种风力旋转的力道增强，它就带来了一个涌升的效果，也就是会把深层的海水把它带动到这个南大洋的这个表面来。那这些深层的海水它的温度比较高，表面的海水因为有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的这种冷却效果，所以它的温度比较低。可是当深层的温暖的海水上来了以后，它就让表层的这个冰，就是海冰，就溶解得更快。那表层的海冰溶解得更快，就带来更多这个融化的冰水。那这些冰水其实都是没有盐度的淡水，所以表层的这个淡水，当这个冰越来越少的时候，表层的淡水就越来越少了。那表层的淡水减少了，然后整个海洋过去的分层现象就被破坏了。过去还在南大洋海冰覆盖的这些地区，表面的这个温度很低，表面的盐度很低都是被这个主要是淡水的海冰或者冰水所覆盖。可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南大洋它的温暖的海水一直不断的往上涌，那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面积又不断的在缩减，因此呢，过去这种上面冷然后淡下面是热盐度高的这种分层现象现在就被破坏了。现在我们看到表面的这个海水它的盐度在
像

在这个增高，然后它的温度也在提升。那当这种南大洋分层的现象被瓦解了，它就会减弱南极作为地球冷却器的一个功能。因为过去因为就是有了这些海冰，有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分层现象，就让南极大陆跟它周围的南大洋一直维持在极低温的状态，也就是是一个地球天然的冷冻库。但是现在因为分层的瓦解，南极海冰面积的减少，还有造成了这个暖水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它本来是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功能就开始减弱。那现在呢眼看着它的这个减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未来南极南大洋还有南极大陆反而会变成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主要推手。这就是第二份期刊上面有关于南极的研究。所以这两篇研究，一个在南极周围的这个冰棚，一个在南极海洋上面的海冰，都让我们看到了南极正在发生一个巨幅的变化。它这种变化正在改写我们地球未来的气候，也会改变未来地球在南极周围南大洋它的命运。那我们说南极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然后也是这么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南极的变化它不会留在我们的这个南极这个地方，它会透过三条主要的这个方式去影响我们的全球。那第一个我们就跟您提到的就是海平面的上升会加速。在第一篇的研究里面谈到了南极的冰架会这个快速的崩解融化，然后带动了陆冰加速的消融。那第二篇研究讲到了南极的海冰它的这个面积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小。那冰架的快速消融，海冰面积的这个快速崩解，可以说是南极现在所发生的一个双重溃败的现象。那这种双重的溃败现象就在加速推动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那过去我们认为非常稳定气温非常低，是我们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南极大陆的冰架在温暖的环这个南极的深层水的侵蚀之下，它的底部经过了它的细长的通道产生的涡流就让南极冰架快速的溶解，也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旦这个南极的冰架一个一个的变得越来越薄，那后方陆地的冰川厚厚的冰层就失去了前面的门栓它的这个缓冲，它的保护，也就是失去了屏障，它就会快速的流入到南大洋。那这种流进去的速度也会大幅度的提升。那研究团队他以一个南极大陆的一个冰川为例，他就发现这个冰川叫做 Hectoria 冰川，它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向后退缩了25公里是非常快速的。那它的这个冰川消融的速度是过去的6倍。你要这么快的消融，主要就是因为它前面屏障它的这个冰架正在快速的崩解，所以后面的这个冰川就大量的流失。那这种像 Hectoria 这种冰川史无前例的这个崩解已经为我们南极大陆它未来的凶险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说好像是这个前哨的哨兵一样那冰架的崩解跟陆地冰层的这个流失是我们全球海平

面上升最大的一个来源。我们说过，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个是全球的高山冰川，第二个是北半球的格陵兰，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极大陆的上面的巨厚的陆冰的冰层。那全球的这个高山冰川，我们说全球的高山冰川大概将近有30万个，这么多的高山冰川将来有一天都会融化。不过就算是全球所有的高山冰川都融化，它对于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结果呢，大概只有半公尺啊。虽然说数量很多，不过它们的这个冰川的这个量其实是不多的。这是高山冰川它对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造成的影响不是最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北半球的格陵兰，格陵兰如果全部都消融的话，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大概我们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会上升差不多上升7公尺左右，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不过谈到了这个南极大陆，那就更可怕了。南极大陆如果全部都溶解了，我们当然看不到，不过万一有这一天，那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超过65公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南极它的这个冰川冰层的溶解才是我们全球海平面最可怕的一个来源。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南极的冰架底部它的融化正在加速，那全球的海平面将来它上升的速度，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快速的这个上修这是第一个，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上升会加速。另外就是海冰它的溶解海冰本来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它会反射我们太阳的辐射，可是现在因为强风，因为海底的暖流，它复合的驱动力让南极周围的海冰大量的消失，那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更没有办法造成这个海冰失掉了它的保护，然后这个吸收更多的热量，那就让我们的全球的海平面也多了一个热辐射的效应也让它上升的这个速率会提升，所以造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第一个这个南极会发生海平面上升加速的不幸后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会大量的失衡。我们全球洋流它的流动其实跟我们南大洋是息息相关的。南大洋的存在它就扮演了一个全球海洋循环的一个心脏功能。可是这个心脏这个功能呢，现在已经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快速溶解的这个效应开始在减弱，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身体里面的心脏它的功能开始减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一样。好，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5月7号5月8号两篇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期刊里面刊载跟南极有关的两篇论文。第一篇谈到了我们南极的冰架正从底部开始这个快速的崩解，它让我们南极它的这个陆冰的消融会加速，它直接就带动了我们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的一个不幸后果。那第二篇研究是在5月8号科学进展上面的论文，它就给我们分析了南极海冰从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变化的历程。我们看到了2015年当全球的地表温度开始迈过了比工业革命那时候整整高了41度的那个门槛以后，整个南极的海冰它的面积也开始有了崩跌式的这个反转有一路的下滑，然后这个下滑的这个趋势到了2023年的时候创了历史的新低。那当然了，接下来2024 2025还会继续的这个减少。那这种陆冰的冰架它的功能在减弱，海冰的覆盖面积不断的缩减，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非常可怕的三环后果。第一环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它将来的上升会越来越快，我们本来就说全球的海平面是一个不归路，在未来的这个百年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只会看到全球的海平面不断的上升。但是如果地表的暖化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海平面的上升，那只要陆冰消融的不那么快，海平面的上升就不会太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陆冰的消融越来越快，因此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至于快的有多少，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一个准，但是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过去对于海平面的估计是远远的低估。这是第一个南极它现在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层面。那第二个就影响的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我们全球的洋流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它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少的影响，整个南大洋它的这个海水温度越来越高，盐度也越来越高，海冰的面积就越来越少，因此整个南大洋海冰减少，它海洋分层就是上下分层的现象被整个的破坏掉。那就像是我们的心肌梗塞一样，它会严重影响我们整个地球深层海水的这个循环，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全球海洋里面的热，我们的盐度的分布。那这种

深层海水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表层的海水，因为整个全球温盐环流它是这个一体的，从深层到这个表

气候的暖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气候暖化的速率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可是未来受到了南极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烈化加速的影响，整个气候暖化它的这个速率还会增加。我们看到南极海冰快速的消失，它就代表我们整个海洋吸热的能力在增加，那台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冰的减少也代表了海洋它的反照率在快速的下降，然后也代表了深层暖水在南极这个地方会涌生的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未来整个全球暖化的速度会不断的加快。那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他还提到了，如果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冰覆盖的面积持续的减少，减少到了2030年以后，那么南极就进入到了一个不归路。那现在它是我们气候的稳定器，那将来就会变成了一个暖化的引擎。我们现在是2026年，距离2030年只不到四年了。四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这个让南极海冰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况要反转这应该是一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气候暖化在2030年以后恐怕还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们超越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地表升温 1.5 度摄氏1.5 度的门槛，现在正在迈过，2024年已经开始突破了。那预计2027年以后，那可能年年都开始突破，那就正式突破了摄氏 1.5 度的门槛。那摄氏2度呢，从目前的这个研究展望来看，我们可能在2040年左右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种冲击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五月这两篇有关于南极的这个研究发表了以后，它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那给我们的冲击更快的来。谈完了这个南极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今天看到南极不管是在冰架不管是在海冰上面所展现来的不利情况，可以说是南极的一个哀鸣，它的一个沉痛的这个叹息。它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对于这个气候暖化对于海平面上升那最这个敏感受影响也最深的一个国家之一。那将来海平面快速的上升，而且上升还会越来越急，那对于我们台湾沿海地区它所带来的冲击就更可怕了。那第一个，它当然是威胁我们台湾周围沿海的这些都会地区从屏东一路往上，有高雄，有台南，有嘉义，有云林，有彰化，然后在这个往东边看像这个宜兰还有我们的台北盆地都是过去因为地下水超抽我们有发生过地层下陷的地方。虽然后来地下水超抽的情况有所缓解，可是现在地层下陷还仍在持续的地方是在云林、嘉义还有彰化。那这些地方的地层下陷还在持续的发生，那对于将来海平面上升来说，那这些已经地层下陷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造成的冲击是立即
而且非常可怕的。那不但这些低洼的

地区会被大规模的淹没。那沿海的这些工业区、农业区、我们的湿地、我们的地下水系统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不要提了，我们现在台湾周围沿海的港口，我们的道路，我们有那么多的建筑物，还有我们一个一个正在加速新建的能源设施、海水淡化工厂，这些基础设施的损坏就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加大。而且就算是没有被立即的淹没，海平面上升还有这个强大的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还会增加我们维护的成本。那一旦呢被这个破坏了、淹没了，这个重建的成本更是可观。所以海平面每上升一公分、五公分、十公分，其实我们台湾受到的影响就会不断的增大、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会威胁我们所有沿海的地区。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受到南极大陆它失掉了这个气候平衡的这种功能，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会更频繁，我们台湾当然不会例外。那南极大陆的影响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海洋的循环，所以我们整个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路径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整个梅雨还有我们的秋雨、冬雨、春雨，它的这种形态也会发生改变。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文，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干旱这样子的一个上下震荡的这种恶化循环，也会带来更可怕的这个冲击。所以这个极端天气对我们台湾未来的这种影响也会加大，我们的暴雨侵袭会更严重，我们的干旱对我们的影响也会更大，对我们的水资源、对我们的农业将来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海水倒灌的情况更是这个发生的非常频繁，它不但淹没我们低洼的地区，也会污染我们的地下水资源。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这个影响。那第三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海洋生态，我们将来的渔业资源，整个在南极大陆所发生、周围南大洋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它当然也会冲击到我们全球的海洋生产力，它影响整个全球洋流的变化、鱼群的这种迁移，还有它当然也会影响我们海洋的酸化。因此这种发生在这个全球海洋的这个变化，对于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我们的沿海这个渔业资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也会摧毁我们非常珍贵的沿海的湿地生态系统。这是我们台湾将来也要去面对的第三个我们会受到的这种冲击。那当然对我们国土的安全、我们能源的韧性，那更有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影响。那整个海洋的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除了直接造成我们沿海土地的损失、我们基础设施的损害，它还会威胁我们所有的这些电厂、港口、科技园区、我们的交通基础建设。我们可以说整个这个变化它就是我们国安层级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样的一个从南而北侵袭过来的这种像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从南就是从南极，然后到我们北半球冲击到我们台湾，像一个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我们当然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去应应。我们第一个要将这种南极所发生的变化纳入到我们国安跟气候风险的评估里面去。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在

加强更快速的强化我们沿海的防护，还有加速这个推动我们的安全的国土规划。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气候韧性的水资源系统我们一个国家的生存除了能源以外，水粮食是我们立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海平面上升会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水资源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我们的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能源设施，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面对。那第四个就是政府要开始积极的投资有关于这些基础科学，像两极，像我们海洋这些监测，还有这些基础的研究工作。那其实这些都不只是一个科学的观测、科学的研究而已，它其实真正的关乎了我们国家的生存能力。那最重要的当然要建立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韧性，还有我们一般的国民教育。那气候暖化它是我们全球性的问题，南极所发生的事情不留在南极，它会冲击到全球，包括我们台湾。我们台湾需要积极的参与国际的研究、国际的经验，然后提升我们一般公众对于这种危机的认识，还有我们国家因应的这种能力，这是政府他应该要积极去做的。简单的说，南极现在正在发出警告，我们台湾不能够在旁边冷眼旁观。南极冰架正从底部崩解，南极的海冰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消失，这不是自然的缓慢变化，这是我们人类世纪的巨大改变。南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说，地球的系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的准备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场攸关我们国土、我们经济、我们粮食、我们水资源、我们能源跟我们世代生存的一个严肃挑战。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紧迫感，把南极的警告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与行动，我们才能够在未来动荡的海洋上面为我们下一代保有一片安全的家园。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南极正在改写地球的未来，而我们台湾也必须开始改写我们自己的生存策略。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南极所带来的警告。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0: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2: 非常高兴一个礼拜可以有一次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岁月和我们的那一首歌。

欢迎您来到这个礼拜的岁月如歌。野百合也有春天，大家应该对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不陌生吧。没错，它就是潘越云的歌曲。野百合有春天是在1983年的时候由罗大佑所写的歌曲。其实呢，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听这首歌，因为野百合有春天几乎可以说是要认识潘越云这个人的一首入门的歌曲，收入在1983年《胭脂北投》这张专辑当中。是的，娱乐在今天的岁月如歌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歌手就是潘越云。这首歌听起来其实还是非常有当时民歌的味道，但是潘越云可以说是民歌时代结束跨越到华语流行歌曲蓬勃发展的时期的这个所谓的一种 fade in fade out， 不是 cut in cut out 的这种过程中，可以说

潘越云是见证这个发展非常重要的歌手之一。潘越云的本名就叫做潘越云哦，只是月是月亮的月啦，好朋友们都叫他阿潘。1957年在高雄出生，你相信吗？潘越云潘姐已经60几岁了，我看到这里有一点点吓到，因为一来是因为这个潘姐看起来很不像60几岁的人，二来是有一种岁月不饶人的感觉啊。他的歌呢，咱们这么听着听着，你我也好像迈入中年了，可怕可怕。说起潘越云进入歌坛的故事啊，也真的会让人觉得机遇这件事情啊，实在是难以测度的。怎么说呢？其实潘越云有一个，我觉得啦，如果是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悲惨的童年。为什么？因为他17岁的时候父母就双亡了，不是说只有一位哦，是父母就双亡耶。于是潘越云就必须自立自强，在琴行里面打工，半工半读，以至于呢他的因为钱不够嘛，所以大学只念了一年就休学，但也因为这样培养出了潘越云独立的个性。当时呢，潘越云他在高雄有一个刚刚好有一个学长是到台北去念书了，所以这个学长在放假的时候会在高雄就回到老家嘛，会在暑假寒假这样子的期间在餐厅里面驻唱。有一次呢，这个学长就跟潘越云说啊，我要开学了，就要回台北了，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啊，你可不可以阿潘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唱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际会就开启了潘越云的演唱之路耶。而且呢潘越云呢后来有一次就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就是他等于是去义演嘛，就是慈善活动的演唱的时候，就刚刚好被滚石唱片的这个段氏兄弟发现了这个人，发现他的声音很特别，所以呢他们就要潘越云到台北来试唱。那当然这是个机会嘛，当时潘越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就觉得说反正就去试试看嘛，那反正我在高雄还有个家啊，如果说真的不行有问题的话，那我就提着流浪小包包回高雄就算了嘛。所以其实阿潘他这个人还蛮乐观的哦，就是也不会想太多，跟他给人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以为他是心思细腻，但是其实他有时候还蛮豪爽的哦。那他就上了台北咯，就提着流浪小包包一卡皮箱就上台北。他上台北试唱的时候他们就先放了一首王海玲的叫做忘了我是谁，记得这首歌吧，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美，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后面就开始飙高音咯，就恐怖，本人就没办法继续唱下去了。好，那而且呢完全是那个王海玲那个很高的 key。 第一首唱完之后呢，第二首他给他唱的是蔡琴的，前面那么高，后面给他唱一个低音歌后的恰似你的温柔，这个我不用唱你们都记得。潘越云一看呢，这完全是考试嘛，不让潘越云先唱低的再唱高的。其实我觉得这合理，因为唱高音可以发声 you know。 那第三首呢，潘越云就用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西洋民谣。我觉得其实潘越云很有自信哦，他就说好啊，你叫我唱高又叫我唱低，我就告诉你还会唱英文歌哦。后来呢有一天潘越云就接到滚石公司来电了，要潘越云到台北去录音，并且还帮他租了一个房子让他住下来，等于他就在台北发展了。当时其实潘越云就像我刚刚说，他心里面想说反正我也是无依无靠一个人嘛，那个如果不成功就变成人，反正我就回家就好。于是呢就提着一卡皮箱只身到了台北，从此就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 See 是不是我说的有时候人生的际遇你真的是很难测度。潘越云怎么可能，他可能以前就很喜欢唱歌，他也知道自己是能唱的，因为我记得他在一个采访当中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歌喉是天生的，就是老天给人，上帝给人了一个可能天生的好歌喉，可是当然这个也不代表你有天生这东西就可以，你还要加上后天的努力。可是潘越云可能从来也没想过他竟然就这么踏上了他的演艺之路了。
如果说滚石唱片是流行歌

取在台湾蓬勃发展的这个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的话，也可以说是当代的天王天后的制造机的话，那大家呢其实就不难理解潘越云之于华语歌坛的重要性。因为呢他正是滚石唱片创立之后呢所栽培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我们马上就来欣赏一首同样是由音乐教父罗大佑为阿潘所打造的另外一首仍然带有些许民歌风格的流行歌曲。

无言的歌，大家有没有觉得以前的这是一首情歌吗？其实潘越云唱的很多都是情歌，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以前的人哦，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也稍微比较迂回一点。其实我们常说歌曲哦，可以代表，可以说明着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嘛。所以当年我们就可以从歌词都可以听到，就是当年呢表达爱的方式哦，不但很文青，而且也很婉转哦，没有直接很强烈的说我爱你，你爱我，可是那个文词还真隽永哦，很有一种文学的感觉这样。那这就是罗大佑哦，这就是大佑哥所写的词呢，还有曲子。无言的歌呢，收录在1983年《无言的歌》同名的专辑里面。有人说他很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被他那种低沉慵懒充满女人味的迷人嗓音所深深吸引着。他说呢，潘越云唱这首无言的歌，淡淡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激情，似乎诉说着一段含蓄而长远的感情，再加上潘越云那一种低沉婉转的嗓音，内敛的唱功，在夜阑人静之时聆听呢，特别有一股迷人的韵味。听众朋友，你同意吗？你的感受跟他相同吗？其实我面对潘越云的这种独特的风格，在心情上是很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哦，就像很多人对这个阿潘的评价，譬如说罗大佑大佑哥，他就有曾经说过，在台湾的演唱者虽然很多，但是要一听就能够辨认出他的声音的还真不多，而潘越云就是其中之一，证明他的这个嗓音的辨识度实在是很高。同意哦，我是很同意这个说法。而潘越云呢，又有他的特殊性。有什么特殊性呢？第一，他的音域哦是最平均的，在其他的女歌手当中，举例来说，譬如说齐豫啦、苏芮啊、郑怡啊，都是给人一种音域偏高的感觉。而蔡琴呢，又觉得她是一个女低音，音域偏低。但是潘越云的音域很平均，她表现的幅度也可以很大哦。高音低音都 OK。 第二点呢，就是潘越云的声音本身张力不高，因为刚才有提到，就很多人的对他印象就是所谓慵慵懒懒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传达出来的情绪的张力却非常的高张，这是一个很就是有点冲突的人是吗？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个人就是我娱乐真心的认为阿潘绝对是实力派唱将，有一点像我对就是后来的新兴的歌手，现在也是算是老的，叫做万芳，他的感觉实在是天生歌姬啊，音域极广，可以唱得很低，但飙高音呢绝对也不成问题。但是潘越云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特殊唱腔，就是有些歌曲他会呈现一种刚才说慵懒的咬字，独特的哭腔。这种独特的哭腔啊，我用白话文来形容就叫做没错，我就是用了一个哭腔的技巧，我不怕你听出来哦。本人的矛盾点就在这儿啊，觉得是故意的那种哭腔，就会觉得有一种油油的感觉，有一种比较刻意，就是油的感觉。但是呢，他却又圈圈叉叉三角的那么会唱歌。听众朋友啊，你也会觉得很矛盾吗？就是真的快搞疯，就是明明很会唱，可是他的有时候那种哭腔又会让娱乐感觉到哦，就粉油中立的土鸡。所以呢，不过后来我突破盲点了。那娱乐我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呢？这个我等一下晚一点再跟你说。我们先再来听一首阿潘的歌。

如果啊，你有看这首歌曲的那个 MV 的话，你就会看到阿潘正在自弹自唱，所以他也是很有实力的歌手，很厉害哦。因为我觉得弹吉他好难，我手好痛，所以娱乐最后就都放弃，不想学你刚听可以理解我在说的那个哭腔是什么吧，对吧？就是在千年的孤寂里模仿都要比较夸张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锁上记忆呢，是收录在1985年世间女子这张专辑里面。潘越云因为是滚石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所以可以看出公司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在制作他的专辑，所以与阿潘合作的制作人也都是一时之选哦。我现在随便说几个，你都现在你回头看都发现这些人都是大师，譬如说像罗大佑，刚才讲过，像小虫、李宗盛，是不是都是很厉害的制作人呢？当然呢，因为他阿潘啦，自己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坚强，因此呢，他也得了很多的奖项啊、肯定啊，不管是专辑啊，或是演唱人。那么从民国72年起，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所谓的高知识分子来投入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些人才就是推动国语歌曲进步的原动力。所以呢，除了我们知道飞碟也很积极的在挖角唱将型的歌手加盟以外，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捧红一手打造潘越云的滚石唱片。那民国74年的时候呢，潘越云他告别了李寿全，因为在之前比较民歌的年代都是由李寿全，也是大师啊，我也好喜欢他，来为他制作了非常多张畅销的专辑，譬如说刚才野百合有春天啊，或不是野百合有春天，那个以前那个天天天蓝啊，守着阳光守着你啊，那些的哦。那就正式的呢，这个迈入吴正德为他塑造知性女子的新的里程碑。首张的这个创作专辑就叫做《世间女子》，就是这个锁上记忆的这张专辑。

是由李宗盛加入滚石唱片的时候所写下的第一首歌《锁上记忆》，这首歌呢就成了潘越云新的风格的代表作。那由于李宗盛的加入，当然也替当时我的滚石歌手，就是滚石呢，开发了很多生机，创造了很多歌手。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譬如说张艾嘉的《忙与忙》，忙忙忙忙忙忙，还有当然就是三毛的作品为主轴的《回声》专辑《梦田》，这是潘越云跟齐豫一起合作的。那在当时都是难得一见的这个所谓概念式的专辑，所以你可以发现潘越云他其实是在一个时代里面，他是引领风潮，他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这个国语流行歌坛的一种专辑的模式，一种演唱的模式哦。他的唱片可以结合到生活当中，就像一本书一样，提供给我们一些醒思，一些想法。他已经不再只是唱的这个男欢女爱而已，而是会把一些可能即便是唱情歌，可是也把一些概念，一些感情，男女相处的概念放到歌曲里面。而随着唱片的创意被重视，连唱片的封套的设计也跟以前不一样咯。所以你看，这就是华语流行歌曲蓬勃的年代，连封面的设计里面的歌词本都非常的讲究。如果你还有印象，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谈到唱出都会女子心声的代表歌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陈淑桦。其实陈淑桦出道真的非常的早，虽然她出道很早，但是呢也是一直到她加入滚石唱片之后才出现了这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这种形象。因此呢，其实这个知性的都会的形象的滥觞，其实还是从潘越云开始的呢。在这首《锁上记忆》之后，潘越云的歌曲的特色不变的还是以情歌为主，但是呢，民歌的色彩就真的逐渐褪去咯。我们来听这一首《谢谢你曾经爱我》，你就明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帮帮广播网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每周一上午十点钟为您播出。我是娱乐。1986年10月的时候，潘越云呢，他满29岁，是台湾实力歌姬。所以呢，他在这一年哦，其实已经快30了。那我刚才也说，他是一个像是知性女子、都会女子的一种代表。他就在这个时候呢，由李宗盛所制作的推出了《旧爱新欢》这张大碟。当时哦，台湾歌手还不盛行在国外录音哦，所以我就说，其实潘越云真的是在民歌转换成流行歌曲在台湾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经历者。因为哦，潘越云他这张专辑完全是在美国洛杉矶录制而成的。潘越云也可以说是创造了这个流行乐坛哦，算是很前面，就是到国外去录唱片，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唱片品质的一个代表。旧爱新欢它的乐风很舒缓，很即兴，即兴就是会让人有一点 jazz 的感觉，那么流露了浓厚的一种浪漫的氛围。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跟潘越云整体的给人的感受，他的气质跟他的装扮，我觉得都很 match。 所以呢，出版之后当然就大受好评了。那么首支主打的歌曲就是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谢谢你曾经爱我》。我相信这首歌应该有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那大家一听呢，内容虽然一直重复着《谢谢你曾经爱我》，它是由才女郑华娟所写的一首歌曲。那内容是在描述一个追悔过往恋情的女子，以更加理智成熟的态度去面对往日所犯下来的错误。很有趣，对不对？以前我们都就是情歌中会有很多哭天抢地的桥段啊，就是为什么你抛弃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呢，这首歌曲很有趣，为什么它很都会化？因为在爱情里面，在恋情当中，不可能彼此没有犯错嘛，一定有彼此伤害的地方。可是这首歌曲竟然是，哎，反省一下我们的恋情哦，在下一次恋爱再来的时候，我才能做得更好。潘越云其实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这首歌呢是郑华娟写的。那郑华娟本身就是学音乐的，而且这又是一首情歌。那可是因为他原本写的音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潘越云看了这首歌曲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就像刚说，是一个追悔过往恋情的女子，所以他就觉得这首歌哦是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他应该要用一种像 whisper 的，在你耳边倾诉的一种感受来诠释这首歌曲。于是呢，潘越云就把这个原本高音域的歌曲自己把它改成一个比较低沉、比较平淡的一种演绎模式。我不得不说，潘越云真的是，他真的是有天分的，而且他真的是天生对音乐非常有感觉。因为自从，就是我觉得

从他这样的诠释之后，这首歌曲才显得更加的有味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同意吗？谢谢你曾经爱我，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成了潘越云的另外一首经典名曲。连带的这一张《旧爱新欢》的专辑也销售非常亮眼，叫好又叫座，并且还在1994年被评选为1975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当中100张最佳专辑之一。到了这张专辑呢，可以说完全摆脱了民歌的风格，在之后潘越云更是创造了首首卖座的佳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就更熟了。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可以说是喜欢潘越云歌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非常熟悉的一首他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收录在1989年

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同名的专辑里面，这张专辑的发行，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说是潘越云歌唱生涯的一个巅峰哦，巅峰之作。谈到这首歌曲哦，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它听起来确实像是一首情歌没错，它也可以说是一首情歌没错，但是呢，对于创作者小虫来说，就是除了情歌以外，其实他谈的是一份恩情哦。怎么说呢？因为小虫他在离乡背井到台北念书的时候，当时为了要找到便宜的房子住啊，他就听说师大那附近有很多便宜的房子，于是呢，他就到处去那边逛啊晃啊，希望可以在那个师大路泰顺街一带，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便宜的房子，从早走到晚都没找到。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在树下乘凉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就好心跟他说：诶，我跟你讲啊，某一个房子，就是前面啊，有一个绿色大门的那一个房子，虽然看起来旧旧的，但我知道他这个要出租，所以呢，你去那边问问看。那么小虫呢，就听了这个老太太的话，就真的就看到了一个有着绿色大门的一个屋子哦，他就敲门。这个房东是一个男性哦，他非常惊讶的说：诶，我前一个房客下午才刚搬走，你怎么会知道要来我这边租房子啊？那这个他就很惊讶嘛，那当然就刚好房客离开啊，就刚好小虫就住进去了。在住进去之后，小虫跟房东其实很少交谈，因为好像中间有隔一个院子啊，他们不是住在同一栋楼，就是那种可能有点我猜想的日式房子吧。住进去之后呢，他们其实没有很多互动，但是呢，侧面了解，小虫知道说啊，这位房东先生的太太已经过世了，而儿子也因公殉职，所以他很孤独，就一个人哦，孤家寡人一个。于是呢，小虫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椅子上，望着天空，而房间里面传出来的就是潘越云演唱的《天天天蓝》，有印象吧？天天天蓝，这样子的歌声，所以房东很清楚的是潘越云的歌迷没错。本来呢很少有交集，但是有一次小虫因为自己煮了牛肉面煮了太多了，于是他就找房东一起来吃，两个人呢就热络起来，聊起天来哦。所以呢，房东有的时候如果菜多炒一点哦，也会招呼小虫来一起吃饭，两个人就有了交集了。小虫还记得那天他到房东的屋里面吃饭的时候，抬头一看，天哪，墙上挂着房东太太的遗照。你知道吗？这有多么的惊讶哦！因为照片中的人呢，竟然就是那一天在树下指点他来租这个房子的那位老太太耶。当他告诉房东这件事的时候，哇，房东就流下眼泪，就说啊，原来我老婆不放心啊，派你来照顾我。从此之后，房东就把小虫视如己出啊，然后呢，常常照顾他，然后招呼他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还会帮他准备便当，这样子，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太太特别找来照顾我的。那么小虫入伍当兵之后，两个人就逐渐失去联络了。时隔多年，当小虫在制作潘越云，因为他万万没想到他会制作到房东最爱的歌手的这个专辑，于是呢，当他这个在制作这张专辑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位房东，那么他就特地带了自己已经录好未完成的专辑，还买了很多补品前去探望这位老房东。没想到时间过了很久嘛，房东已经过世多年了，见不到昔日的恩人，小虫带着一个很遗憾的心情回来哦，眼前竟是老先生孤独坐在院子里面看云的这个画面，于是呢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这段歌词所描写的就是房东先生对于妻子的思念，同时也是小虫纪念当年受到照顾的这一份恩情。小虫希望《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可以传递出虽然必须分离，但却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因此刻意呢让涂慧远老师把曲子编得很温暖。在进录音室的时候，他还买了大把的玫瑰花

布置整个录音室，让潘越云惊呼连连，因为他以为很浪漫，但是当这个潘越云唱这首歌一直好像唱不出小虫要的感觉的时候，小虫告诉潘越云这个故事，潘越云就像之前我说凤飞飞一样，他先在外面哭了一阵子才进录音室哦。有了这个故事之后，潘越云把这首歌曲诠释的可以说是

说出他对太太的这种思念跟疼惜一样。是不是好感人好感人的一首歌，我也觉得快要流下眼泪了。说女人心里的话唱给男人听，这是这一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专辑所封面所写的一个导语。这整张专辑所呈现的是都会女子的悲喜颠痴，潘越云用自己多变的声音来为女人说话，唱给男人听。人们之间之所以会把潘越云称为阿潘，这里面当然还包含了他对于他洞悉世间男女情怀的一种亲近感、亲切感。专辑里面的作品极具古典的质感，即便在时过，现在讲起来，因为阿潘入这个行业已经40年，应该也30年前了吧，的今时今日，我们依然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耐听，不是吗？要说潘越云是台湾歌坛的一代天后，我认为一点都不为过。在台湾流行乐坛百张最佳专辑的这个评选当中，潘越云的专辑是入选最多的。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张专辑所带来的销售收入，可以为当时他所在的滚石唱片买一栋办公大楼。由此可见，他在台湾流行乐坛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这首歌娱乐自己很喜欢，一如他的情歌哦，就是我觉得他总是娓娓道来，诉说着一种平淡却又深刻的情感。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潘越云诠释歌曲的一种方式吧，态度。你是我一辈子的爱，收录在1991年《春潮》这张专辑里面。从1980年到1989年，华语流行音乐呢，从校园民歌转到流行音乐的这黄金十年，树立女歌手多元的形象。第一位到美国录音，第一位国语歌手出版全新的台语专辑。那个时候呢，没有天皇天后这种封号满天飞，但是潘越云用张张高规格的专辑来证明一切。在时报出版哦，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里面，有七张潘越云有七张专辑入选，跟王菲是并列冠军。这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非常的商业化导向，是这个小虫做的哦，却极度的好听顺耳，而且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床上的法国烟，性感声带，仿佛耳鬓厮磨，让听者骨头酥麻。这个是他们对这个潘越云的一种形容哦，我觉得形容的蛮好的，床上的法国烟。今天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当然娱乐答应大家要来解答一下我是如何突破盲点的呢？因为啊，我觉得虽然人们常常说我是对事不对人哦，我是听歌我不管人哦，但是事是人为的，完全的客观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歌曲的诠释完全取决于歌者的内在状态。潘越云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永远的恬静优雅，不论他的人生里面有诸多的挑战，但是他都选择淡定以对。尽管他在歌唱生涯当中有人说潘越云不美，装扮很作怪，但是呢，阿潘他就是完全不为所动，也不受影响。原来呢，他留长发穿长裙纯粹只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个儿不高。在王菲引领烟熏妆的这个流行的十年之前，阿潘就已经画着浓眉烟熏妆，大红唇，波西米亚风的衣着，单纯的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是最好看的，是可以让自己最自信的状态。三毛就曾经说过，著名的作家三毛，他说全台湾只有三个女人最适合穿波西米亚的长裙，那个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三毛，再来就是齐豫跟潘越云了。当潘越云面临婚姻触礁的时候，他曾说哭哭啼啼没有建设性，该我承担的我就承担。我觉得复杂的问题往往选择用更单纯更简单的逻辑，反倒更容易得到突破。这样子豪爽且坦白的性格，完全在这个潘姐她歌唱当中呈现的表露无遗。我潘越云就是我潘越云，我就是做自己。潘越云演唱的时候那种心无旁骛全人全心投入的状态，使我突破了盲点。他根本没在管我怎么想啊，各位听众，他只专注在他要如何诠释这首歌曲，他只 focus 在唱我的歌，

这就是阿潘。淡淡的娓娓诉说的歌声当中，却蕴含着无穷的张力，慰藉着世间每一颗飘移不定的心灵。在我心目中，这就是潘越云。岁月如歌，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2: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观点会客室作为 NEAS 媒体传播中心跟观点新闻采访小组所共同支柱的一个新闻的采访节目，我们很长的时间一直跟大家关心我们国内国外的事情。我们希望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要用一个什么样智慧的方式来选择你未来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的节目一直以来关切的。而观点会客室如同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我们也持续的为您邀请到最专业也是最合适于这个议题的这个来宾，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解惑。我想今天我们也一样在观点会客室当中为您邀访一位专家。我们要来谈什么话题呢？我们都知道交通建设可以说是经济活动的非常重要的支柱。我想到大陆有一句俗谚，其实他讲得非常直白，也讲得非常有道理，叫做想要富先修路。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合适的经济发展，一个适切而且有效的交通建设其实是最重要的根本。有了交通的建设之后，所有的经济发展它才可以逐渐的蓬勃起来。其实在我们现今的台湾，我们常常说住在台湾的人觉得很幸福，因为我们自诩是一个建设相当完善的一个岛屿，不管是我们的公路建设、我们的桥梁建设，甚至我们的大型的公共建设，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方便，而且也让我们有很富庶的感觉。但是在现今这个又以北台湾的如此繁华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有什么很重大的交通建设需要进行的吗？还有什么交通建设是我们漏掉，甚至是说它的建设完成可以对于这个生活在双北的市民有非常重大的生活便利上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就在2026年的5月12号上午11:30，有一个桥梁让这个北台湾的民众，尤其在巴里跟淡水这个地区的民众，可以说是翘首期盼了许许多多年，而它正式通车了，它就是淡江大桥。淡江大桥这座大桥呢，它的这个从外观来看啊，真的是相当的雄伟，而它也在一个让我们觉得瞠目结舌的地方啊，也就是在整个淡水河口的最宽的位置所建立起来。非常的高大，好，我想现在朋友们，你如果到这个淡水河口，你绝对可以看得到。而它串联起的是两岸淡水河的两岸的人民的生活的便利，也就是巴里以及淡水。这座桥可以说让许许多多的人引颈期盼，而它也带来十足的话题。但是这座桥除了我们欣赏它的壮阔跟它落成之后所带来的便利以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一起来探讨这个桥梁，它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而我们也要知道，在这些不容易的过程当中，到底民众跟政府我们携手打破了哪些关卡，而这些通关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纪念而且学习的。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现代的社会公民，我们应该要对一个大型的建设我们有更多一层的了解，不但是关心我们的环境，也期许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今天呢，为了要聊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专家，他可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无一不语，而且他也可以说是很实际的，是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我想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欢迎这位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交通部的公路局新工北处的分局长我们的陈永杰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先谈谈您说这个单位，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交通部就做着很多公路很多的建设，但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谈这个淡江大桥，它是属于公路局的范畴，对不对？
1: 是，这一个淡江大桥其实都是在交通部公路局底下了。那我们所谓的新工北其实也是公路局底下的一个新建的工程分局。一般我们有养护的分局，那我们的一个新建分局有两个。一个就是新工南，一个就是新工北，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承接我们淡江大桥的一个

0: 新建工程分局是
1: 啊，这个我必须先说哈，我今天先对这个分局长说恭喜哈，总算真的通车了哈，因为这个事情，哎，我们在因为我们自己的媒体在巴黎哈，所以我们常很多巴黎人戏称这个叫选举桥哈，就是选举的时候它就会浮上来，选举完之后就沉下去了。我们光我们自己所知道它的这个。所以通车的时间就从什么2020年、2021年、2022年，然后一下都到现在，展延，总算我们录制的当下是直接通车了哈。所以呢，先恭喜各位，也说一声辛苦了哈。
0: 谢谢主持人。
1: 但是我想，这个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哈，到底这个桥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这个。当然，从无到有，很多人说这个时间这个分歧很多。比如说，到底是这个吴敦义在当行政院长内任内呢，是开工呢？还有人说，在这个是蒋经国的当这个总统的任内呢，就已经说要有这个规划。我们要怎么样回溯这个时期？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很重要的时间关卡，可不可以跟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
0: 我想，就以丹江大桥通车以后，其实大家，我觉得有些人是40年的概念，有些人是30年的概念。那常常就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那也有人说是40几年前哦，从官渡大桥通车典礼的那一天。就有人说，欸，有淡江大桥的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这也是40几年的一个。那真正其实，在淡江大桥所谓的真正时机的一个推动，其实我们应该来讲说，大概可以分成7个阶段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起心动念。那这个起心动念，当然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交通的需求。很简单，淡水跟巴黎怎么过淡水河？那以往就是所谓的台二，然后台15透过官渡大桥。进到淡水或者是巴黎地区，所以一开始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淡水跟巴黎所谓的一个通车的一个需求，因为它常常拥塞，那绕一大圈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距离来讲，对其实民众，那因为淡水其实有跟巴黎其实有很丰富的人文景观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再加上淡水后来的一个比如说新市镇的一个开发，巴黎的13行博物馆等等风景线的一个所以交通的需求就慢慢的一个增加。那也就是说，因为一开始的交通需求，其实才会造成所谓我们未来在淡水跟巴黎，我是不是要盖一座桥？那因为当时候的其实我想会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努力跟推动，其实应该是还是要感谢当初很多人的坚持，人文景观、淡水河的细照等等的这一些坚持。虽然也许大家民众上有一些说，哎，为什么盖的那么就在盖之前，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推动。那我想，因为是这些人坚持，如果以现在的成果来看，应该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说，其实第二阶段，其实从提升所谓的交通功能，我们把它提升到景观、美学跟环境。我们把淡水河、观音山的细照，甚至我们把云门舞集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融进来以后，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透过所谓的国际标的方式，透过所谓的评选委员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子淡江大桥的一个规划设计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后来的一个中心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顾问公司，然后那结合 LAP， 那目前大概大家知道的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拉哈这样子的设计，
1: 对，
0: 蹲点设计出来，所谓造成了目前淡水河所谓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我们没有破坏所谓的夕阳，当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也就是当初那一些人的一个坚持，让目前我们透过所谓的环评承诺，因为在那个阶段其实有很多人坚持嘛，
1: 对，
0: 那如果现在去回顾一些所谓我们新建规划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在这个淡江大桥上要设计一个很复杂甚至多功能甚至有旅馆
1: 商店旅馆，
0: 对对对，早期现在其实可以回顾这一些，其实那当然这样量体庞大的部分其实就会造成所谓的冲击，所以当初一些的坚持也许有慢了几年，但是以成果来看其实是值得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在思考考量，因为我想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个桥 大家就觉得桥反正打通了就事儿了，
0: 是是是，
1: 车子能过吧？不就是桥就是干这么回事儿吗？但是除了再从

0: 起心动念，您说这个官渡大桥想要盖的
1: 时候，交通拥塞，
0: 交通拥塞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是显而易见了，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外，好像不是只有车能过这么简单，
1: 是不是？不是，
0: 对，这么简单哈。那看起来它对于整个环境上面的冲击也好，对于它的整个包括它负载量哈，这个都是在设计阶段需要去很多规划，对不对？就是您刚刚谈到，就是说其实设计，要突破的关卡还挺多的，是吗？
1: 对对对。那单纯的解决交通这个问题，其实在工程方面一定是很简单的，应该以目前的工程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态度
0: 能力，
1: 它应该是很简单的。
0: 是，
1: 但是要符合人文景观的一些需求，那可能就要透过不同样的所谓的，应该说排除工程技术团队以外的人进来，那才有不同的观点给纳入这样子的一个，才有目前丹江大桥的一些所谓的成就。
0: 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就是这位设计师，我想也是因为现在大桥通车了嘛，大家就很关切，所以这个是一位伊拉克籍的一位女性的设计师，对，然后呢，又说他这是他的遗作，
1: 对，因为他也是普利兹的一个女性
0: 唯一的女性的获奖者，然后同时之间，这个又被国际媒体评选为这个很重要的现在的这个这个人文的一个建设嘛，
1: 哈，
0: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跟这个设计团队接触，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让我们分享？
1: 我想应该还是要谢谢中心顾问团队了哈，其实我记得他们应该是在整个拉哈的团队有一个叫做黄少伟副总监，
0: 是
1: 在台湾还是香港的某个场合有认识，然后透过这样简单的一个机缘，然后就跟所谓的拉哈的一个团队给接触上了，所以他们在我们当初在所谓的国际评选的时候，中心就结合 LAP 跟拉哈这样子的一个团队，他们其实也在淡水跟巴黎，我们常讲说他们在这里也蹲点了将近一年的期间。
0: 你说这个设计团队？
1: 对，这个设计的团队，
0: 因为他想要
1: 捕捉丹江大桥，比如说夕阳、人文景观相关的等等，那周遭的环境，淡水河、观音山，那甚至我们的云门舞集，然后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来规划设计这一座桥，那也因为他们这样，他们是唯一一个叫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也就是说它在淡水河里面主塔单塔，那其他其实都是双跨径的，双跨径的，那当然这样子的设计，它大概我们说单跨的不对称设计，其实考虑的夕阳的部分。
0: 因为它不要在正中间，
1: 对
0: 啊，不要在、okay、
1: 当然不要在正中间有几个因素啊，然后希望影响最少，
0: 是
1: 啊，当然在淡水河的地质条件里面，它地质条件是偏向淡水河侧，它的一个岩层比较高一点，
0: 就是偏向淡水
1: 对淡水侧、okay、它会比较那个岩层地盘，也就是说我做的基础不需要坐在最深的地方，
0: 了解。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淡水河还兼具观光的功能，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游艇等等，那如果我摆在中间，那整个河道的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深潮区其实在河道的中间，那如果中间落了一吨，那势必在我那个游艇相关的一个航行，
0: 它吃水就没有办法吃那么深。
1: 那未来在淡水河进出的一个游艇的一个吃水深，能量等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0: 了解，
1: 所以大概有三个原因。
0: 那如果是双塔呢？双塔看起来，我看现在好像是主流性的大桥，不管是你在世界各国看到的大桥，好像双塔都是一个主流性的诉求嘛。那用单塔跟双塔之间，在难度上面差很多吗？
1: 当然，
0: 当然，okay, 好的，
1: 是
0: 朋友们，当然，
1: 尤其是说，因为双塔的跨径就会拉小，
0: 对，
1: 那单塔，你看，就是我们常讲说，我最经常比喻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我们那个主塔，
0: 对，
1: 那我们两只手被伸出来，
0: 是。
1: 手臂是一样长，所以我们左右两只手抓起来的力量其实是一样大，
0: 对，
1: 但是它为了偏向淡水侧，所谓的不对称，那淡水侧的一个跨径是175公尺，但是在巴黎侧就高达450公尺，
0: 哦，差很多，
1: 对，差很多，差很多，所以想象一下，我们的两个手臂一边是450公尺，一边是175，
0: 是，
1: 那在施力上，在施力上其实就不一样。但是我在左右侧，我们在力量拉扯的时候，还要对我们的身体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我不会被拉到某一边去，
0: 对，不会。

0: 同一边倒嘛，是
1: 是是，所以现在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边可能是一个大人，嗯，那另外一边可能是十个小孩子，嗯，那十个小孩子的力量怎么跟一个人大人的力量去平衡掉？
0: 是，
1: 哎，所以在整个施工技术上的挑战其实是比较高的，
0: 是很难的，
1: 是
0: okay, 是。而且我当时候也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碰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就是你们因为这个分局长有接触这么多的工程，
1: 是是。
0: 如果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碰到这个设计师不幸离世了，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当时候他过世的时间点，距离完工
1: 其实
0: 应该是还有蛮长的时间，
1: 长的一段时间。那当然，其实我们常讲说，设计师是一个理念，他是曲线女王，他原则上，他当在过世之前，其实他的一个理念应该都已经传达到所有的团队，
0: 了解。
1: 刚刚有讲，比如说我们一个亚洲的一个副总监，房务总监，其实他后来就承接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0: 啊，他承接了，
1: 对，所以
0: 这了不起，对，真是了不起。
1: 那也是台湾人嘛，
0: 是是是，
1: 整个设计团队其实都秉持了当初拉哈在生前他的一个理念，
0: 是，
1: 所以整个，所以后来整个拉哈的团队曾经在我们通车之前。我就完成整座大桥，我们在整备的一个阶段，其实他没有来用。他们说，其实整座桥跟他们当初设计的理念的一个完成度，其实是相当高的。
0: 哦，是，
1: 对，是是是。
0: 所以这个真是不容易哦。你看，光设计阶段就已经碰到这么多问题了。
1: 是是是。
0: 接下来要实际面临施工的，
1: 是是。
0: 施工上面，因为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我们不是工程专业哈，我们觉得这个桥。桥要在这个水面上面能够立住，其实很多人来讲这个问号，反正好像就那个塔不知道怎么插进去了。而且我们所知道淡水河的那个流速是很快的，
1: 潮差，
0: 对，潮差，好，所以就是说那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蛮不容易的。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先有一个理解，就是说一个桥要怎么样立住，就是说它的整个开始一个过程大概分哪几个步骤才能够让这么一个桥立在一个水面上。
1: 是，我想如果我们以这个，就我们说单塔的这个桥墩，我说它最有名，它叫 P130 这个桥主桥墩，我们所有比如说我们的结构的一个立基在什么，立基在整个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先在施工基础的之前，我们不可能在水中施工，
0: 对，
1: 所以原则上我就必须要在将这个环境，将这个环境，其实这个基础总共，如果大家去跑操场，200公尺，一个国小操场这么大，
0: 是。
1: 那我要再怎么把这一个200公尺里面都是保持干燥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就必须在淡水河我们有施工便桥进来的时候，我就要靠着我们的平台船，让我们的设备机具进到的一个淡水河这一个位置，然后在这个200公尺这一圈，我们先打上一个围堰的设备，那这个围堰的设备我们现在采用就是钢管桩，钢管桩把它先200公尺，沿着200公尺的周围打一圈，因为当时候的一个淡水河的一个潮差蛮大的，所以打了一圈以后，其实我们当时候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打完以后其实是干燥的，但是在某个施工阶段以后发现开始渗水。对，所以那一个部分大概是整个施工团队大概承受最大压力的一个期间。那为什么？因为这200公尺里面，我们刚有讲，我的所有的施工人员必须要在干燥的一个环境下施工。
0: 对。
1: 但是水进来以后，人就有所谓的施工的一个危险性。那也幸好在这两次漏水的事件，我们都提早发现，然后提早撤离，所以并没有造成相关人员的一个损伤。那后来我们当然就在外围再打一排钢板桩，所以让整个这200公尺里面的环境是保持干燥的环境。那这样还不够，我底下这整个大基础大主塔底下还有五十八根装径多长呢？装径就是2.5公尺的一个全套管基桩，往淡水河底下打。那来承载整个桥的一个重量，所以一个顺序就是我要先做基桩，再做基础，所以基础也将近15000磅的混凝土，4天3夜，93个小时的连续灌的一个过程，对，然后从基桩基础到一路的一个主塔，那主塔大家如果现在有一个数据叫53深层， 塔高。

0: 高是211.4公尺，
1: 211.4公尺，
0: 将近70层楼高的一个。
1: 这个211是从水面开始，
0: 从基础面
1: 哦，从基础面，
0: 对，从基础面，
1: 对，基础面又在水面的底下。
0: 底下，啊、对，它、啊、如果以海拔来讲，它从水面上来应该是200公尺
1: 啊，了解，
0: 对， okay, 是
1: 从水面上面，我们大家可以抓200公尺，
0: 但是如果从基础面就是211.4公尺，
1: 点四，
0: 是，
1: 每一个高度都很了不起，
0: 对，对，每一个高度， okay. 那有53个深层，大概一个深层就是10公尺，嗯，对，那、
1: okay.
0: 其实当初哈，我们第一个深层做的时候其实是70天，
1: 哇、哦，是、
0: 啊、换算一下哈，因为没有，其实整座淡江大桥都是台湾的第一次。
1: 对，
0: 所以其实台湾都没有相关的经验、嗯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深层的时候做了70天，所以当时候的团队在想说，哇，53乘以70天，
1: 哇，所以第一个深层就是意思就是像一层楼这样，对不对？
0: 对，大概4公尺
1: 的概念，
0: 对，
1: 四公尺，所以一个深层有点像，反正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它是就像一个大楼的一层楼，
0: 一层楼，然后对对，然后往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样子总共有53个深层
0: ，
1: 深层啊、哦，
0: 对
1: ，OK， 了解。所以这里面这也是电梯。上下
0: 对 对, 对, 对，都是人员电梯，那外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塔吊、啊、来去承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嗯嗯，那我们常讲说塔吊这个也是很辛苦，对，一天要乘坐的时间其实是蛮久的时间。
1: 那整个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整个的施工，也就是说从我们一开始的第一个工程的行动开始到现在，这个工程我们可以预知它是多长的时间。
0: 应该说这个工作应该是大概从完工往前起算，应该是7年的时间。
1: 7年的时间，
0: 对，大概整整施工了7年的一个时间。啊、嗯，从刚刚讲的，不管是从基桩基础到桥塔，
1: 对，
0: 因为它在跨淡水河，其实除了这个墩位以外，其实应该算是有7个主要的桥墩呐，
1: 对，
0: 来承载整座920公尺的一个钢桥。嗯，那当然还有八里段跟淡水段路上车的一些桥墩。
1: 对，
0: 大概是历时施工7年这样的
1: 7年的时间
0: 把它完成。
1: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7年的施工阶段，因为这个您可以说是从第一个，你从第一分钟到这个完工，您都参与吗？因为您自己除了在任上。分局长的任上，在之前您都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谈谈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这个的心境是怎么样？你觉得除了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在基础上面碰到这个漏水的这个困难，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紧张了，因为如果施工人员有什么
0: 对
1: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完了，
0: 我想财务的损伤都可以弥补，
1: 对，人命的损伤，
0: 人命的损伤是不行。
1: 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历程？因为您自己可以说无意不语啊，而且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谈到漏水以外，你觉得要突破什么东西是？工程团队可以说压力最大的事情。
0: 我想一开始的突破，其实应该说我们流标了7次以后的招标，其实我们有一点，因为整个的一个，因为应该说哈，拉哈帮我们设计了一座大家都觉得做不太起来的一座桥啊，因为它是曲线泥瓦，第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
1: 所以流标7次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施工单位，
0: 没有施工单位
1: 再去承接这个，
0: 赶来承接，
1: 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
0: 对，那因为我们一开始也常讲说，我们一开始的一个编列预算的方式，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钢筋混凝土组合起来嘛。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一般的钢筋混凝土的单价去组合，嗯，可是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把钢筋跟混凝土打在我们的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家住的1层楼、2层楼、3层楼，哦，这个单价，可是想象一下，我要将钢筋模板混凝土打到211公尺高的那个单价，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一开始的单价编列上没有那么的一个仔细，所以
1: 了解
0: 啊，工程技术高单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也知道淡水河的环境，
1: 对，
0: 这几天通车大家就知道哈，风很大，
1: 风很大，
0: 对，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气候条件，其实对厂商也是有压力的，所以后来有调整了一些契约的一个变更，
1: 了解，
0: 调整我们的施工规范，也就是说它在某一定的风力条件之下，其实它是可以停工的。停工我还是可以给它工期
1: ，OK，
0: 所以其实应该说一开始的一个是我们最大的压力。啊，当然再来后续的一些，刚刚就讲，比如说以 P130这样子的一个施工，那其实我们几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我们的主桥塔，主桥塔的模板系统，
1: 对，
0: 因为有53个深层，

0: 们一般各位看到可能就是所谓的纲模，那那个决策点其实也蛮重要。一开始会做那么久的时间，其实有部分的时间在选择的一个模板系统，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选择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模板系统，我想也许通车的时间可能会再更延后。
1: 了解。
0: 所以那时候的一个大概最困难的部分是这一个桥塔。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钢构的部分，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我们协力厂商就是建三所承接。
1: 是。
0: 那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中钢构等等比较大，但是我们的主厂商选择了一个叫宜兰的小厂商，所以我们当初也是蛮担心的啦。只是这些担心都转换成其实是团队的一些努力啦。
1: 对，
0: 其实公路局我们有很专业的工程师，我们也主动去教他们，甚至去工厂陪他们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团队后来其实整个的一个钢构部分也进步蛮多，整个技术
1: 对，
0: 那他们也愿意投入。我们常常他讲他们有两个兄弟，一个顾在宜兰，一个顾在工地。所以这边有个小故事，就是他的那个总经理就是弟弟的部分，因为桥面开始要整理了，那他们上面有个一些货柜屋，我以为他们都是装一些材料设备了。那有一天跟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想说尽早的拆掉，尽早的整理环境。我说分局长，不要啦，因为我常常要熬夜，我都睡在里面。
1: 对，你把他家拆掉了。
0: 对对对对，他说他其实这一段期间来
1: 是
0: 只要钢构厂在，他一年只休两天的假。
1: 哇，真是不容易。
0: 对对啊，所以后来整个。在建三团队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该说信心啊。他到最后其实不只是钢构的部分，其实主桥塔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设备也都他们来帮我们处理的。
1: 是。其实因为钢构这个部分对于一个桥来讲，它的算是很关键的一个厂商，对不对？而且尤其就我所知道，那个拉那个桥的那个绳索，也就是属于钢构的部分的一部分，
0: 是对。但是是不同的协力厂商，是不同的协力厂商。但是因为我吊装一个结块，
1: 对，
0: 就要拉一个锁，就要拉一个锁。那刚好也是因为吊装这边因为 push 的这个锁的一个拉锁的时间，因为我一定要吊装好，
1: 对，
0: 鞋锁拉好，我才可以再去做下一个结块，
1: 对。
0: 啊，刚好，因为它施工的，因为后来的一个所谓的品质水准都达到，所以它的功率都加强了，所以变成它要压着我们的鞋锁的协力厂商，
1: 了解去做指导，
0: 对，应该说更快、更加速或者是加班的去完成，因为它如果今天没有完成，我明天下一个结块的吊装就会 delay。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逼着说当晚一定要把鞋锁拉好。
1: 所以你看这个工程就是这样，一环接着一
0: 环，
1: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朋友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型的公共工程，它里面所要动用的这个人力物力，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很难想象，因为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光他要去除有这么多的协力厂商，而他们的工程就是这样，它是一环接一环，对不对？
0: 是一环接一环，
1: 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个 weakness link 啊，就是那个脆弱的环节，如果发生，那可能就是整串就是这样往下去，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说现在以回想，就是其实这个团队是很正面的。我们刚主持人有说，其实我们以往的态度就是我做得很慢，我就会影响到下一个，
1: 对，
0: 然后每天都在吵架，说前面为什么慢？
1: 对，因为责任互推嘛。对,
0: 对，但是这一个工地到后来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做得很快，所以你也要做得很快，
1: 是，
0: 所以让整个的一个后续后来这一两年来的一个整个工作，其实算是大家应该是说目标一致，然后所以也跟主任讲，我们5月12的通车，或者是5月9号的典礼，
1: 是，
0: 其实我们在一年多前，在接近两年，其实都已经定下
1: 啊，
0: 对，就是已经定下，所以这个应该说其实是团队，应该是以目前来讲，团队当下是最压力最大，因为
1: 对有一个 deadline，
0: 而且是云门舞集，
1: 对，
0: 要来表演，那云门舞集的档期又要在一年以前就确定，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我跳票。
1: 对，原本我其实就没有办法来聊了，
0: 就没了，是。
1: 所以你看哈，一环一环接一环哈，这个我非常能够这个能够感同身受您的这个。

0: 这个压力哦，尤其在这个越来 越靠近的时候，而且当他越来越靠，就是原本当他这个和尚没有东西的时候，反正大家就是想嘛，好，但是发现有东西了之后，好，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很关切，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哈，会去看一些那种有人的定时会去有什么空拍机啊，
1: 几乎每一天都
0: 空拍机去关切，然后今天又盖到哪里了，又盖到哪里了，然后有些人还会把重点圈起来，对不对？说哎，这个是在干什么？这是在干什么？
1: 是是是，
0: 所以可以说是不止台湾，其实世界上都有很明显的，大家用放大镜在看这个工程哈。到现在已经通车了，您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或者国外的友人啊，或者是一些外部的环境，怎么样看这个台湾的这个建设？因为在我们理解，它应该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当然除了 CNN 有给他很高的赞誉以外，整体而言，在您接触这个公共工程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在台湾这个地方，它对于全世界而言有一些示范的作用。
1: 应该是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啊。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说啊，其实不管是日本团队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外国团队，其实也都陆续在参访淡江大桥这一件事。那其实也因为这一座桥的确是工程技术蛮高的，那因为工程技术以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人文景观的一个结合，所以在整个国外的一个媒体里面，其实它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所以给我们的其实都是还是蛮正面的一个肯定啊，也就是说台湾其实可以做好这一座桥，真的是靠着大家团队的一个努力跟向心力啊，就如同一开始讲，真的这一座桥是台湾的第一次，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因为假设我们就说我们主桥塔有53个深层，但这53个深层里面都是我们一个深层一个深层在做学习，所以我们后面的一个速度其实就可以加速。那我们有66个结块，当然我第一个结块我都很慢，那甚至我在所谓的如果有去 Google 这一座桥，就整个主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主要结构里面是没有锁定一颗螺栓的，它都是全焊接的，所以一开始的一个所谓的因为品质检验很重要，成交我们铲掉的部分就焊好检验不合格铲掉重来，那个不合格率其实是相当相当的高，但是我们常讲就是这66结块，第一个结块我是没有经验，第二个结块我是没有经验，但是我后续的一个累积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验其实就越来越多，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其实相关的一个工程上的一些所谓的技术的一个指引跟参考，所以这座桥未来应该可以留给后面的一些所谓的比如说要类似的，所以这座桥的主要厂商其实一开始有很多人老板标了以后，其实很多的一个幕僚首长都觉得说这是一座做不起来的桥啦，但是做好以后他们都说可不可以再设计第二座淡江大桥给他做啊，对，也就是说他其实在整座桥累积的经验其实是相当的一个程度的一个
0: 是不容易，
1: 是
0: 好，我们要来问一些有关于这个远景的部分哦，因为这个过去我真的是了不起哦，真的还是要恭喜您哦，这个总算把这个给完成了哈，当然在过程当中我相信现在还有一些要逐步修改的部分，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了解还是家贫如潮了哈。那这个桥的出现，对于现在整个北台湾的这个发展，从这个北海岸到淡水到八里，甚至未来到林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道路的规划？它可能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是它能够改善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它未来有没有相关跟这个桥彼此之间互动的一些持续的公路建设，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1: 我想就是回到就是当初的关渡大桥这件事嘛，所以淡江大桥我们应该说在平常日上面其实它真的是已经大幅减低了一个关渡大桥平常塞车的一个时间，那再也就是淡水跟八里两地的一个通勤上班的时间，真的常常讲说大概就是3分钟5分钟就通行了，那当然从远来看就是也有很多的民众他说开始测试从淡水走到桃园机场，那有29分钟的行程，有31分钟当然不等，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往外走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大幅的一个缩短，那当然在以长时间来看我们在淡江大桥算是一

0: 一个多功能的设计，当然除了目前有所谓的车辆通行、机车通行、人行道，
1: 对，
0: 跟自行车的一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们也预留了一个轻轨，轻轨这样子的一个建设，所以从巴黎绕到淡水的这一个部分，那其实这个就是未来其实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连外的一个系统，那再来就是我们当然。其实这个当初在丹江大桥的一个新建的过程中，说交通评估里面，其实就有发现了，其实下淡水如果车潮很多的时候，以现在的假日，因为以现在的分析当然不太准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要来丹江大桥，
2: 对，
0: 走一下或者是开箱，
2: 现在这个观光的人潮，
0: 对，观光的人潮应该有一点预估不准了，但是其实也大概已经预想得到了，所以。从下沙仑路或者是台二线台二乙的这一个部分，或者未来所谓的新市镇二期的一个开发，我想不管是从行政院交通部甚至是新北市，其实都有对未来整个系统的连接有一个妥善的一个规划。那巴黎这边当然直接上64线或者直接转61线，其实往外的一个联络路网目前应该都算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很完整的部分了，所以整个北台湾靠着淡江大桥，不管是往北或者是往南到桃园机场，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网络的一个建设。
1: 是，因为我们所知道淡江大桥大概它最大的帮助可以说是整个淡水地区的这个交通的部分嘛，因为淡水的交通，
0: 对，
1: 可以说这个名闻遐迩啊，好，声名远播啊，所有人都知道。你想要出入淡水，如果没有一点本事，没有一点心理建设哈，不要轻易的这个走行车哈。当然搭捷运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了哈，所以当时候我记得。淡水线通车的时候，很多人对于那个淡水就很多的期待
0: 哈。
1: 但是毕竟车子它有它的必要的出现嘛哈。那所以除了淡江大桥的这个以外，就我所知道，应该淡水还有一些新的跟这个所谓连外道路的一些建设，我们能够从您这边了解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0: 我想目前新北市政府的淡北的连外道路嘛，
1: okay,
0: 就是沿着我们可以从关渡大桥那边一路以来哈，沿着这边再进来所谓的新市镇的这个位置，
1: 对对。
0: 那它还有所谓的轻轨计划，那当然轻轨计划也新北市其实也积极在推动中，那可以。大概可以目前以规划中的轻轨路线大概就是沿着淡水河捷运出来沿岸这样一路往目前淡江大桥这边来做衔接的一个部分，这个我想都是计划已经在努力争取跟推动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大概是已经比较所谓的成型了，那相信对淡水地区的部分应该是也蛮有帮助。那当然，巴黎这边的一个关心就是希望主桥商的轻轨
1: 赶快
0: 完成。除了因为以目前来讲还没轻轨，就是以公车专用道了。但是当然，公车专用道是比较所谓的长途距离的一个服务了哈。我想巴黎民众目前大概是汽车、机车、人行，我想一天可以上去逛个2次。
1: 是的，的确，的确是。这个最后啊，要我这个再跟分局长请教啊，这个对于当然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作品，这个我必须说，掌声是一定要有的，辛苦辛苦了这三个字是一定要有的。未来对于这个北新工局分局，你觉得新工北分局接下来您觉得会面临的挑战，跟接下来所可能期许再有的比较大型大家会比较关切的建设有哪些？
0: 如果以我们分局其实目前新建中，我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新工北的辖区是从彰化以北，
1: 这个新工北
0: 是新工北，对，所以
1: 管的实在是
0: 很，那因为我们新工大概其实就两个分，
1: 对，只有一个北一个
0: 南北，
1: 对，
0: 那当然也还有一个苏花改工人处了，它比较任务型的。那所以以在彰化来讲，我们今年大概11月大概还有一个76线哈，台76线就是汉堡草屯线延伸到61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要完成。另外台66在桃园，桃园有两个案子的一个延伸，也就是本来哈都是有平面交叉了哈，那我们希望更安全，所以就把它高架。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跟北部比较有关，也就未来其实我们已经有台61线从林口到苗栗 一样有之前有平面衔接的23个路。

0: 是
1: 我们一样把它高价。
0: 好，
1: 那这个计划已经通过了，
0: 所以以后走六十一号不用再碰到红绿灯。
1: 对对对，如果走主线不用再碰到，
0: 哎呀，这个实在是令人太期待了。
1: 如果大家有在走林口这一段，你会发现，当然短时间的一个施工可能还是会稍微影响。其实第一标林口已经动工了，第二标也动工了，那后续的在苗栗端的第五标也动工了，那所以未来在这几年内的一个施工，那施工完成后从六十一线。从至少从林口到苗栗，那其实苗栗以南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是高架化的一个工作，
0: 对啊，都已经高架化了。
1: 那这一个部分就会做一个，这是在新建中的。
0: 是
1: 啊，当然我们目前新光北还有承接一个比较，就是台六十二，我们在基隆不是就终点，
0: 对，这里没了。
1: 那终点我们目前在努力积极的推动台六十二到延伸到万里跟金山，对，这已经进到综合规划里面了，所以未来新光北的工作
0: 还是很忙
1: ，而且大部分的当然重心还是应该说彰化以北都还是我们的重心啊，
0: 所以朋友们啊，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听了这个陈永杰分局长的这一席话，我相信，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觉得台湾的建设感觉已经很蓬勃了，但是听他这样讲，其实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建设的地方，所以台湾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路网是极其的这个发达。那就像我们在开头讲的最的这个大陆的俗谚，大陆俗谚其实这个直白但是很有道理，想要富先修路，但是如果这个想要富这条路还是可以一直走下去，当你越修路的时候，你就会越看到还有地方的需求你需要连上。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一个道路它在走，甚至一定要桥梁它在走。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桥这个形象很特别？因为它不只是联系的这个好像是两边这个淡水河两岸的这样子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行车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常说人心也连起来了，或者文化也连起来了，所以它所代表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凡的。这也是我觉得做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尤其团队的一个核心人物的时候，他所念兹在兹的就是我怎么样为人民能够谋福利，能够带给人们有更便利的生活，让他们的问题可以被解决。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关切透过节目，我们关切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我们说关切眼前期许未来，我们关切的是要能够看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真正能够把钱花在刀口上，而不是花了一个钱然后去创造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跟大家在观点会客室这样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关切我们的整体的环境，甚至很多时候是政治的环境当中，为什么会觉得让人觉得纷扰，就是到底我们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核心，而不是持续创造更多的问题。我想丹江大桥固然是一个值得大家拍手而且也要说辛苦了的一个这个公共建设，但同时间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到底我们期许一个怎么样子一个生活环境。再次跟分局长说恭喜，
1: 谢谢，
0: 辛苦了，
1: 谢谢主持人，
0: 也辛苦了团队，希望这个交通部继续为我们打拼，为人民可以创造更多的福祉，我们相当的期待。谢谢您，
1: 一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观点会客室会持续为您锁定更多的新的议题，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同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是郭念伟，我们下次见。
1: 好，
0: 谢谢分局长，
1: 谢谢
0: 谢谢
1: 主持人，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人都会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梁律师职业生涯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在很多地方